0: 怎么怎么哩？这来太子是百口莫辩，逃回自己的曲沃。晋献公首先把太子老师抓来杀了，然后派人去剿灭太子于党，啊，杀太子。就有人劝太子了，说您啊，哎，就上朝去，把这个事情讲清楚。这肉放在宫中，是有人做了手脚。 那不是我做的，这个中间谁做了什么？跟你父亲讲清楚不好吗？但是太子申生说啊，说您想想啊，我父亲要是我跟他讲清楚了，他明白了，这个毒药是痢疾放的，会怎么样？哎，会带来两个恶果，一个是杀了痢疾，但是我父亲啊现在是非有痢疾陪着。 觉睡不安稳，吃饭吃不香，痢疾啊被杀了或者被赶走了，我父亲还能活多久呢？此其一。说第二呢，哎，我给父亲讲清楚了，父亲明白了，啊，这个事情的原委，但是前面的处理说明什么？说明我父亲一糊涂蛋。这样我给父亲讲清楚，就是向诸侯、向国内外。 宣扬我的父亲昏庸，我能够破坏我父亲的名声吗？所以，我还是自己死吧。于是太子申生就自杀了。太子申生自杀的这一年，正是秦穆公派的人到晋国向晋献公提婚，啊，迎娶这个薄姬，迎娶太子申生的姐姐。所以有一点不好理解啊。 这个薄姬太子在太子申生的死的问题上，他好像也没说什么，也没做什么，啊！但是后来，当这个公子夷吾是同父异母的，这个不讲信义的弟弟，和秦穆公打仗打败了以后押到秦国，那这个薄姬啊，要自杀，以自杀相威胁，这好像有点说不过去。同父同母的弟弟，一个正人君子。
1: 他没说一句话去救，但是对于夷吾呢，他却是拼死相救，他是有点说不过去。总之，这一年薄姬嫁给了秦穆公。谁会接替晋献公成为晋国的国君？秦穆公在这个时候都做了什么？秦晋之间因何开战？敬请关注《春秋战国记》第三集《青诺的代价》。
2: 有一位叫破冰的网友问：晋国发生离姬之乱，秦穆公为什么要在这时候与晋国联姻？那基于两个原因：第一，晋国的强大已经初见端倪，那么秦晋之好，这个是强强联合，有助于提高秦国的这个国际影响；第二，晋国同时它又是。 秦国东晋中原的第一道障碍，你要突破这道障碍，要不就是两国交恶打仗，要不就是友好。所以呢，秦穆公选择了秦晋友好。这样呢，他就有可能在关键时候啊，还干涉参与晋国的内政。
1: 这样呢，就一步步的撤出于中原。虽然太子申生自杀了，但是骊姬并没有就此收手。在他看来，公子重耳和夷吾这两个人会成为他儿子的太子之路上的绊脚石。那么，骊姬又会想出什么办法来对付这两个人呢？请继续收看华中师范大学刘兴林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秋战国记》第二集。
0: 晋国不平静，四步迫害还没有结束，还有第五步。这个第五步就是，要株连公子重耳、公子夷吾，也是骊姬提出来向晋献公提出来，说其实下赌这个事儿，公子重耳、公子夷吾都知道。换句话说呢，他们三人都是同谋。 这样一来，晋献公又大怒，立马派两路人马 一个到蒲城去杀重耳，另一路就到渠城去杀夷吾。夷吾呢回去之后啊，准备人马对抗，兵来将挡，所以他亲自上城去守，守得很严实。但重耳就不一样了，重耳的手下，重耳的这个蒲城人都愿意为他拼死效力，为他作战。但是重耳却说，我的土地谁给的？父亲给的，父亲给了我领土，我才有了人民，我有了人就和父亲对抗，那是天下最大的罪过。不行，我还是逃跑吧。于是逃跑，正翻上那这个院墙的时候，后边追兵来了，进献公的第一大大类高手，他的名字叫四人批，他是个宦官，这是大类第一高手，每次要杀个重要人物都是派他。但重耳已经骑在墙上就要翻过去了，袖子很长，四人批一刀下来割掉了一截袖子，重耳乘势翻过去逃跑了。当然今后这个四人批他还会为重耳服务的，那是后话。晋献公在位一共是26年，最后当这个齐桓公在大会诸侯的时候，他也打算去，走了半路上啊，就有人劝他别去了，说这个霸主啊现在张狂得很，再说他把你也没办法，他把晋国能怎么样啊。晋献公没去，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晋献公病得不行了，他的路要走近了。晋献公在弥留之际考虑啊，整个朝廷的人都靠不住，他就杀了一辈子人啊，同宗要杀，同老祖宗要杀，其他国家要杀，自己儿子要杀，杀去杀来一看满朝文武，谁靠得住啊？没一个靠得住的。想去想来呢，有一个，就那个文官叫荀息，他的功劳大，就他出的主意，假道伐国，向虞国借力，收到效果，把虞国国国都灭了。这个荀息有功，而且呢，可以说他是足智多谋，深谋远虑。不要看眼前一点儿，再说这人忠诚，既有忠诚，他又智慧，因此，晋献公在床前就对，这个荀息交代了。说我的这个儿子，小儿子年轻，坐上国君的位置呢，恐怕大臣不服，你能够保住吗？荀息回答能。晋献公说，有什么凭证怎么能说你就能？荀息就说，此死者复生，生者不残，就是说结果是你死了，你再活过来看看这个事情办得怎么样，活着人我不感到羞愧。回答这两句，晋献公没办法，就拜荀息为相国，主持国政，辅佐新的国君，就是他的小儿子奚齐。晋献公去世的这一年是秦穆公在位的第9年，新的国君就这小孩，辅政大臣是一个文官，这个荀息能不能保住西岐？保不住又怎么办？晋国的大乱会不会因为这个晋献公这个魔头的去世就结束了？晋国能不能走上正轨，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呢？请关注下集，谢谢大家。
1: 谁会接替晋献公成为晋国的国君？秦穆公在这个时候都做了什么？秦晋之间因何开战？敬请关注《春秋战国记》第3集《青诺的代价》。

0: 晋献公去世，晋国群龙无首，一场争夺君主之位的大戏即将上演。经历了骊姬之乱，太子申生已死，两位公子重耳与夷吾不得不流亡他国。重耳与夷吾的母亲分别是狄族的一对姐妹，这两位公子在血缘上是十分紧密的，然而二人的性格却截然不同。公子重耳智慧超群，善于用人，在晋国有着很高的声望，种种迹象表明他是接替晋献公成为下一任国君的合适人选。然而重耳的弟弟夷吾却迫不及待地想要登上国君的宝座。此时夷吾远在他国，晋国国内骊姬又要辅佐自己的儿子奚齐登上国君之位。此时夷吾想到，若想登上国君宝座，势必要找到一个强有力的靠山，于是他想到了秦穆公。夷吾爽快地向秦穆公许下了很多承诺，希望秦穆公能帮助他登上晋国国君之位。秦穆公最终给夷吾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但夷吾却没有兑现他的承诺。那么夷吾究竟向秦穆公许下了什么承诺？他的食言又为他带来了怎样的恶果？华中师范大学刘兴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春秋战国记》第三集《轻诺的代价》。
1: 晋献公去世了，但是晋国的大乱呢是刚刚兴起。荀息按照原来的计划辅佐奚齐坐上了这个位置，但是两位大臣啊，就是文官荀息和将军李克之间，对，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李克呢是绝对要杀掉这个奚齐的，为什么？因为李克啊总是为他心里有一件事儿做得不好非常纠结，因为在最后的关键时刻骊姬啊派他的一个男宠叫做优师去威胁李克，说现在我们国君已经决定杀掉太子李奚齐，那么你有两种选择：第一，替国君除掉太子；第二，继续和太子往来，去站在太子一边。这二者必选其一。李克说，让我为国君杀掉太子，我下不了手。让我继续和太子往来保他，我没那个本事。我忠逆行吗？有失所行。所以李克采取了忠逆的态度，不上朝了，请病假。这就客观上加快了骊姬除掉太子的步伐。太子自杀以后，李克非常纠结，非常自责，觉得自己如果不忠逆，情况不是这样，所以啊，他下决心一定要杀掉这个奚齐，要为太子讨个公道。这之前他问了徐熙啊，如果我要为太子讨个公道，讨个正义，您什么态度？徐熙说死之。荀息说我只有一死，也就是说我答应国君的话是一定要做到的。这两人商量的结果就这样，于是立刻杀了奚齐。荀息就准备死啊，有人劝荀息说还有一个小孩子，就是一个桌子。于是荀息没死，又把那个骊姬的妹妹生的孩子又扶上这个位置。立刻毫不客气把他又杀了，那么荀息呢也就自杀了，成就了他一个忠臣的清白。这就有个问题，我们说荀息是一个足智多谋还深谋远虑的人，一文官你就想不到啊，在晋献公死难以后凭你的本事是保不住这两个孩子的，当然能想到。后人说他是愚忠， 其实也不是，说他不能够生。

0: 远虑，其实也不是，寻西考虑的是什么？不是这个国家的前途，不是这个事件的正义和非正义，他考虑的是如何做一个忠臣。这个忠臣会使自己的子孙后代在晋国受到特别的待遇，所以荀息死了以后，是吧？到晋国建立六卿的时候，六卿掌权的时候，上军主帅、副帅，中军主帅、副帅，下军主帅、副帅，这六个位置是晋国最高权力机构、最高权力的六个人，而荀息的后代居然占了两席。每次荀息的后人被提拔上来的时候，人们总是要重复一次，念一遍荀息的忠臣，这就是荀息为自己的深谋远虑。这两个小主被杀了，还得有人做国君啊。李克考虑的首选对象重耳，这个重耳向来他一贯的表现就说明他是个明主，所以派人去请重耳。重耳拒绝了，说我父亲尸骨为寒，我就想到了什么夺位，那还算人子吗？这个还有其他的公子啊，我弟兄多着了，您找其他人，这我不干。与此先后，这个秦国的秦穆公也派了使者专门去吊唁晋献公。晋献公是秦穆公的老丈人，零钱吊唁就够了。他派使者到重耳那里去吊唁，重耳在哪里？重耳逃在国外。秦穆公想这个吊唁，向重耳吊唁重耳父亲的机会，是吧？其实向他传达一个信息，说这个国家大难当头的时候，咱们不能长久的沉溺在丧失父亲的悲哀之中，要考虑国家政权，要考虑啊，说白了，怎么回去做这个国君吧。说这个重耳啊，恭敬的答礼，这个拜了之后呢，却没有谢，他只拜也不谢，感谢你们对我父亲的吊唁，但是不谢呢，不感谢的是什么？不感谢你们后边说的话，我要考虑回去做国君的事情，所以站起来，流着眼泪，哭着站起来，啊，然后呢，他并不和来吊唁的人，去说一句话，从而把这个免了，站起来，哭着走开了。这一切行为传到秦国，秦穆公听了以后有什么评价呢？他说我仁义呀，重耳，说哭着站起来，他是尊重父亲，对。然后呢，他不与来者谈话，说明他没有私心，没有私利。你保护我，我回去做国君怎么答谢？没有，这个重耳真是仁义呀。所以在秦穆公的心目中，晋国的主子要做个好的国君，那就非得重耳不可。但目前不是这样，重耳拒绝了李克，也委婉地拒绝了秦穆公的帮助。
1: 公子夷吾为了登上晋国国君的宝座，向秦穆公寻求帮助，他向秦穆公许下了怎样的承诺？请继续收看《春秋战国记》第三集《轻诺的代价》。谁会接替晋献公成为晋国的国君？秦穆公在这个时候都做了什么？秦晋之间因何开战？敬请关注《春秋战国记》第三集《轻诺的代价》。有一位叫凯撒大帝的网友问，秦穆公辅助重耳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2: 这恐怕不能把他的目的想得很坏，因为秦穆公前面辅助公子夷吾回晋国做了国君，他是晋惠公，但是晋惠公和晋惠公的儿子晋怀公都是背信弃义之人，所以给秦国带来了损失，给秦晋两国关系也造成了裂痕。秦穆公他又现在要支持公子

0: 在率军大战险运的时候的那种啊文韬武略，险运就是凶猛。读这首诗明明是赞扬赢其府的，就是把这个辅佐周王朝的重任交给重耳，所以赵学说重耳赶快要去表示感谢。对，因此我们说结论是秦穆公辅佐重耳还意在辅佐周王朝。
1: 虽然重耳对晋国国君之位不感兴趣，但是重耳的弟弟夷吾却对国君之位垂涎三尺。国不可一日无君，晋国的大臣李克愿意辅佐夷吾吗？
0: 李克同样的派人去向夷吾转达这个意思，啊，回国做国君。这个夷吾也有一个智囊团呐，他的智囊团里的人就对他说了，靠不住。公子们国内还有好几个，到外边找，说不定回去以后就中了陷阱，被杀了头你还不知道，所以这个不靠谱，去不得。要去，得在国际上寻求援助，找一个强大的国家做后盾。回去之后呢，不至于说有人敢对你下手。找谁呢？啊，找秦国。具体说，秦穆公。国内还要不要有人支持？当然要，那就是那个李克。所以，夷吾就派了他手下的干将，啊，首先到秦国，跟秦穆公说了，只要您武力支持我回国做了国君，我掌权之后，黄河以西晋国的领土有八座城，全部割让给秦国，表示答谢。那当秦国觉得合算，然后跟李克呢也答应一个条件，说您支持我坐上国君，那么我会把汾阳之地，这是一个很大的地方，封给你。跟李克也这么痛快地答应了，但是痛快地答应，哎，就未必能兑现，哎，这叫做啊轻诺，轻易的承诺，轻易的许诺，不成不实，他是不会兑现的。这样，秦穆公就派了军队护送夷吾回晋国。接着是否要兑现呢？啊，不兑现。大臣们他的智囊团一商量，这个事儿哪那么容易把这个地割让啊？于是，派了一个他手下的一个大夫，叫做丕振，《左传》里面叫还加一个父字，丕振父，叫丕振父到秦国去对秦穆公说：“说前不久啊，我是答应您，把河西之地八成划给你。但是我做了国君之后啊，大臣们就说了，晋国的领土是晋国祖宗们得到的，你怎么能擅自的割让给这个，割让给那个？你没这个资格，我争不过，实在没办法，对不起了。啊，送那些珍宝，这事就算了了。秦穆公啊，吃了一哑巴亏，哎，用现在话说，那叫做无语。”太无语了，但是秦穆公没有发作。哎，你说了给没给？没给就没给。我们看看虎狼之国是什么样子，啊，吃了哑巴亏。这个公子夷吾做了国君，他就是后来史称晋惠公。晋惠公答应给李克的汾阳之地，给不给呢？也不给，一声不吭。哎。等你自己来讨，来讨的时候我还说个道理给你听，说您啊国家元老大臣有本事，但是呢，哎，您杀了两位国君，一个大夫是不，就是西岐桌子和荀息，荀息算是死在您的手里是吧，当然没有你除了他们我就坐不上国君的位置，得感谢你。不过像您这样的人，我做您的国君那不是很困难吗？啊，很难呐，将来我要什么事儿不对，

0: 您不把我给杀了？哎，李克也是哑巴亏了啊。李克就说了，啊，说这个道理啊，是这样，哎，有废才有立，啊，不废除前军，怎么立你呀？你怎么兴起呀？哎，现在我把前面的废了，你坐上国君位置，反而说我弑君，有弑君之罪，是吧？这个叫做欲加之罪，是何患无辞啊！我认命了，于是李克自杀了。李克自杀了，李克的副手，也就是派到秦国去向秦国道歉，土地不给了。这个人叫丕震，丕震呢，当时到秦国出差去了。如果在的话，他恐怕就和李克一样被杀了。听到这个消息啊，这个丕震是非常的愤恨。在秦国出差还没回来，就对秦穆公说，他说其实啊，这个晋惠公手下吕申、奚瑞他们确实啊是反对割让土地给秦国的啊，这个晋惠公倒没说假话，但是我们如果去贿赂这几位，让他们向晋惠公建议把土地割让我们，再不同意让他们把这个晋惠公赶走，然后呢我们约定把重耳接回来，这不是个很好的事啊。秦穆公说试试看，你去办。丕震回去了，带着秦国给的重礼去贿赂吕申、奚瑞。这吕申、奚瑞啊也不是等闲之辈，说话说的甜，礼送的厚，绝对没好事儿。这说明丕震那小子在秦国出卖了我们俩，没说的把丕震抓起来杀了。所以李克和他的副手丕震都死于他本国，丕震的儿子啊叫丕豹就逃到了秦国，向秦穆公提出一定要发兵去攻打晋国。秦穆公自有主张，咱不趁人之危，是吧？但是呢，你想报仇，你投靠我就留在我这儿，但是现在您的意见我还不能听从，不能发兵去攻打。哎，这是秦国的一个领主，是吧？收留了对方逃过来的想为父报仇的丕豹，但是并没有听从丕豹马上就要发兵攻打晋国的这个要求。这又不等于说他不重用丕豹，就看重用在什么时候。晋惠公当政以后，不仅仅杀了李克啊丕震，而且把李克、丕震的那些党羽还有其余大夫全都给杀掉了。这样国人心里啊不服，因此晋惠公啊一上任之后基本上没有得到国人的拥戴。就在这个时候呢，晋国发生的饥荒，这个直接威胁到整个晋国百姓的生存。于是晋国派使者到秦国向秦穆公提出啊要支援。支援什么？支援粮食。
1: 秦晋两国因何开战？秦穆公在战场上都经历了哪些惊心动魄的事情？秦晋大战谁胜谁败？敬请关注《春秋战国记》第三集《青诺的代价》。晋惠公背信弃义，当上国君之后并没有将承诺的土地割让给秦国。秦穆公虽然没有发怒，但是对此早有不满。如今晋国遭遇天灾，求助秦国，秦穆公能否同意支援？秦国的大臣们又会怎么谏言呢？
0: 丕豹先说话了，这个时候趁机攻打他，不借给粮食，是吧？但是秦穆公向大臣咨询，特别是简叔、百里奚这两位大臣就说了，天灾流行，国家待有，救灾许宁，国之道也，必之。 这个意思就是说，对，这个自然灾害每个国家都会有的啊，救灾抚恤邻国，这个就是国家的正道，每个国家都应该有这个正义感，不能说这个国家是我仇敌啊，啊发生灾难了咱们就庆祝啊，这个不行，所以要国有国道，对的帮助，一直给他们粮食。秦穆公也发话了，晋军有罪，经过国君有罪，老百姓什么罪过呢？给粮食。我们知道秦国他也不是富了哪儿去，哎，全国征集粮食。我们看看虎狼之国是怎么对待邻国灾难的，不但是看到啊，哎，他有虎狼之师，打仗勇敢，我们更要看到秦国始终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这个是晋国没法做到的，是姬姓国所谓礼义之邦也都没法做到的。过了一年，秦国发生饥荒，秦国发生饥荒自然呢要向邻国向晋国请求支援，要买进晋国的粮食。晋国不能说晋惠公手下全是一伙坏人，有一个大夫叫做庆政，这个庆政就提出来了，说当初秦国帮助我们国军登上位置，我们国军答应的割让土地就食言了，食言说的话吐回去了，没有兑现，这就已经错了。而我们晋国遭受灾难的时候，而秦国啊无私的给我们援助大量的粮食，现在秦国遭灾，当然我们就要支援，就要把粮食给他送过去，这样的大道理明明白白，有什么值得商量的呀？不存在商量的问题。这庆政说的话，但是晋惠公的舅舅他就不是这意见了，他说啊，去年我们发生灾难，这是老天爷把晋国赐给秦国啊，秦国你傻呀，那个时候你不遵守天意，不攻打晋国啊，放走了机会，现在呀老天爷把机会给我们晋国了，秦国遭灾，我们可不能违背天意，打，趁这个机会打，这都是落井下石啊，乘人之危。哎，这个意见被晋惠公接受了，决定咱们趁这个机会攻打秦国。你说这个晋惠公啊和他的舅舅啊，这是些什么人呢？哎，恩将仇报，晋国不但不给秦国粮食，而且要趁这个机会去攻打秦国。秦穆公一听呢，这真是大怒，哎，你以为秦国好欺负了，这么不讲信义背信弃义的东西。于是秦国主张咱们还击，哎，秦国好不容易度过了这个饥荒的灾难，这个天灾度过了，然后组织一支军队去攻打晋国，因为晋国来趁机来打我，我要还击。这样一来双方在韩原交战了，这是自从秦穆公娶晋献公的长女为妻，结成秦晋之好以来第一次形成秦晋交恶，你恨我，我恨你。韩原之战开始了，打仗之前晋惠公啊安排这个谁给我驾车，谁做我的车右，因为古人的战车吧，啊，中间是御者驾车的，左边是主人主驾，右边那个呢是车右，又叫参胜，车上的保卫者，这俩人很重要，有事都是用将军来担任的，那先得问问神啊，谁最重要？晋惠公占卜一下，用庆政怎么样？哎，庆政呢，就是老是敢于对晋惠公说不的。这个庆政呢，一直是直话直说。但是他有特长，他的车驾最好。所以晋惠公占卜一下，让庆政驾车啊，或者坐车右，在车上保卫怎么样？一占卜大吉，就是要这人，是神的意志。 但是机会说

因为这个人对我不恭顺，我的话他总是要竖个脖子要反对，要指责我，不用他，用了另外两个人。正在作战的时候呢，这个晋惠公啊，指挥着自己的一个驾车的人冲上去啊，就脱离自己的军队冲上去争利，结果呢他的车和马一下子陷到淤泥里去了，走不动了，推也推不出来。这样一来，秦国军人包围了这个晋国的国军。这个时候啊，晋惠公想起来要是庆振驾车绝对行，于是找庆振啊，这个庆振回来，你来驾车。庆振说啊，说你言而无信，背信弃义，这个车陷到泥土里活该，转身就走了。但是这样做也不对啊，有意见可以提，可以顶撞，可以批判，但是在关键时候这个走了也不合适啊。所以庆振说完丢下这两句话，活该走了。但是这个晋惠公没有做俘虏，车赶出来了啊，赶出来之后，相反呢，秦穆公追上来准备抓到俘虏的，他们反而啊，晋惠公的军人反而回转过来把秦穆公包围了。现在秦穆公吃亏了，原来以为他陷在这个淤泥里来抓个俘虏的，一追上来，人家车正好从淤泥里出来，反转过来把秦穆公给包围了。秦穆公现在也受了伤，那境况很紧急，也很狼狈。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突然一阵阵的呐喊，杀出一彪人马，又不整齐，又没盔甲，完全是游击队。这进来以后啊，一个个的不怕死，冲过来，不但救了秦穆公，让秦穆公逃脱了这个包围，而且反转过来呢，把那个晋惠公抓起来了，真正的抓了一俘虏。秦穆公得问壮士们啊，何方神圣前来救我？这些人回答呀，主君啊，您当初丢了一匹宝马是不？那匹马被我们旗下我们老百姓300多人吃了个饱，咱把它杀了吃了，然后您的手下的官员们把我们都给抓起来，要办我们的罪呀、依法治罪，依法治罪那不得死罪啊。但是说您老人家说了，您说什么呢？君子不以徐产害人，说人最可贵的，马怎么贵它也贵不过人啊。要知道这个秦国啊，老祖宗以来是干啥的呀？养马的，养马、驯马、象马、驾车，这就是他们看家本领。所以对宝马他们不爱吗？爱宝马，宝马怎么保？那还保得过人啊？所以秦穆公说，君子不以徐残害人。我听说过这样的宝马吃个马肉啊，不喝酒那是要得病的，所以吧，赐给他们酒，然后每个人都要喝上那个酒，那就不至于说吃了这个马肉还中毒了受不了，然后把他们全给放了。说我们这些人感恩戴德啊，我们时刻想着什么时候报答您，没机会，听说秦国晋国在韩原交战，咱们就跑到这儿来了，就等着机会了，正好我们一来吧，看见您被他们包围啊，吃亏了，所以呀、一个个的争先恐后啊，不怕死来救了秦穆公。这个秦穆公的这个做法，不以血战害人，我们说他是有人心，有仁爱之心。但也有人说这是策略，你说是策略，他当时想到有韩元之战自己要吃亏，那300人来救我的，没有这个功利的考虑，这是一个人的本性所决定的。所以秦穆公啊，做了一件好事吧，后边就得到了回报。这里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你看看晋惠公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最危急的时候

0: 连一个大夫驾最善于驾车的大夫弃他而去，说你活该。同样的，这个关键的时刻，危急的时刻，秦穆公却有300多老百姓来救他。两相比较，你觉得谁是虎狼之国呢？
1: 公子重耳如何躲避晋国国君的追捕？19年的流亡生涯，重耳都经历了什么？秦穆公如何帮助重耳坐上国君之位？敬请关注《春秋战国记》第4集《重耳归晋》。有一个叫青青子衿的网友问：秦穆公最大的人格魅力是什么？
2: 秦穆公啊，最大的特点是什么？那就是礼贤下士，广用客情。说得更明白一点呢，他能够海纳百川，经世致用。秦穆公手下的所有高级官员，基本上都来自各个国家，从李斯的建筑和书里都可以看出来，是不能国籍的。而这一点呢，各国君主都有所体会，但是没有他用得好，对秦国的影响更深远。到了秦孝公、秦惠王、秦昭王、秦始皇，谁都是按照秦穆公的这个用人的路线。这样一来，在这样一个尊贤重士、礼贤下士、广用客情的基本思想指导之下，秦国是一步一步崛起，最终统一天下。
1: 晋惠公言而无信，背信弃义，秦穆公对他恨之入骨。如今韩元一战，晋惠公成了秦穆公的阶下之囚，秦穆公会杀了晋惠公吗？请继续收看《春秋战国记》第3集《轻诺的代价》。
0: 秦穆公他的做法是要用晋惠公来祭天啊，祭天地，就要杀了他。所以周天子啊，听到消息马上给秦穆公来信，说开恩，手下留情，因为这个晋国吧，他是我的兄弟国，请你啊一定手下留情。周天子的面子啊，应该买账吧。第二，他的夫人，也就是在晋国称为薄姬，在秦国后来就称为这个秦穆姬的晋献公的女儿，她是太子申生的同父同母的姐姐，也是夷吾的同父异母的姐姐。这位现在决心要救晋惠公，怎么救呢？他牵着几个孩子啊，一个是太子，就是秦国太子，他生的太子，还有太子的弟弟，还有他自己生的女儿，把这几个孩子啊牵着到哪儿去呢？登上一个高台，这个台上堆满了干草、干柴，堆得很厚。穆姬呀，带着孩子们爬上这个柴堆，手里拿着火，说这是老天造化弄人啊，让秦晋两国。不是做兄弟，而是做敌人，刀兵相见。今天我弟弟做了俘虏，他说若晋军招已入，这杯子即已死，说如果我弟弟晋惠公早上进来，那么我就晚上死，即已入这招已死，若晚上押进来，那我早上就死。总而言之，我见弟弟一面就行了，我非死不可，为君才知。说啊，主君你看着办吧。这个跟秦穆公的选择，还有第三个原因使得他下不了手了。他说我曾经啊听谁的话呢，一个大贤人，殷商的贤人叫姬子，说姬子啊当年就说过，他说啊这个姬姓的后代，就是个唐叔虞的后代， 也就是那个周成王的弟弟叔虞的后代，是姬姓国里面啊最晚衰败的，最迟衰败的，也就是说这个晋国它还会延续很久，还会强盛起来。哎，这个圣贤都说过，都预见过。所以说晋国现在虽然这么乱，哎，这个昏君当道，但是晋国还没完，天数没有尽，所以呢现在杀他是不合适的。原来以上的这几个原因啊，周天子求情，夫人以死相求，然后我又想起圣人的预言，所以啊不决定不杀了，不但是不杀了啊，而且对夫人说啊，我请弟弟来做客了啊，做客怎么做，首先给他更换住处，住到宫殿里，然后呢以礼相待，愧之以七老，七老最慎重的礼节是吧，就是当作国君的规格，当作国君互相拜访这样的规格去招待晋惠公。当然晋惠公啊心里感激谁他也不知道，总之他现在说了，哎，我本来是要死掉的人，现在没死，让人送信回去，我虽然还可能被放回来，这个秦穆公要放回我的，但是呢我每一年见社稷。什么是社稷呀，社神祭神，每个诸侯国都要立的两种神庙，就是土地庙和谷神庙啊，没有土地就没有国家，没有粮食没有国家，这两个神社稷是代表国家的，说我每一年回去见社稷，每一年见我的国人，算了，你们就立我的儿子太子瑜做国君吧。晋国人本来恨这个晋惠公，现在听晋惠公这么一说，说老百姓啊都同情的流下眼泪啊，国君现在是好人了。晋惠公公子一物，不择手段的得到晋国国君的位置，有背信弃义的去维护国君的位置，总之是内外弃之，国内国外的人都要抛弃他。现在打了败仗，做了俘虏，同时呢有人给他求情，设了优待啊，他让吕申带信回去，每一年见社稷，他提出要辞职，让太子提前即位。这么一个人提出辞职，就因为一次败仗就幡然醒悟，重新做人，这是真的吗？请关注下集，谢谢大家。

0: 每日一席话。
1: 新时代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要坚持预防为主，创新方式方法，推进城乡环境整治，完善公共卫生设施，大力开展健康知识普及，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要把全生命周期管理理念贯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各环节，加快建设适应城市化快速发展、城市人口密集集中特点的公共卫生体系，深入持久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2: 这段话出自2020年5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湖北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建设美丽中国、健康中国是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推进城乡环境整治、完善公共卫生设施是我们建设美丽中国、健康中国的关键环节，对于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党的18大以来，我们不断提升基层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能力，积极引导广大城乡居民进一步养成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通过营造卫生整洁、文明有序、健康祥和的生活环境，让人们实实在在感受到人居环境和公共卫生状况不断改善带来的便利舒适。全国各地持续深入推进城市环境卫生清理整治行动，着力整治清除卫生死角，让城市的颜值更加亮丽。以背街小巷改造治理为例，作为城市的毛细血管，背街小巷的脏乱差严重影响居民生活品质。对此，全国许多地方通过架空线入地、雨污分流、清除违建等措施，对背街小巷环境进行精细化治理，努力改善街巷环境，给广大居民打造更加方便舒适的城市里子。同时，在广大农村地区，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正带来乡域面貌的焕然一新，农村居民曾经向往的生活逐步走进现实。2023年，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超过73%，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管控率达到40%以上，生活垃圾得到收运处理的行政村比例保持在90%以上，开展清洁行动的村庄超过95%。如今，在许多乡村，房前屋后整洁有序，农家小院优美宜居，村民的幸福感持续提升，村庄有了更强精气神，绘就出乡村振兴的最美底色。新征程上，我们要持续推进美丽中国、健康中国建设，从百姓最迫切的现实需要入手，持续补齐城乡公共卫生和环境卫生设施短板，坚持通过开展健康知识普及等措施，让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成为更多人的自觉，不断增进人民的健康福祉。我是田志鹏，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长春市公安局九台区分局食药环侦大队大队长孙迪，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远离食品药品环境犯罪。
1: 食品药品安全不仅与每个家庭的柴米油盐、每个人的生老病死密切相关，还直接影响一方的稳定平安和经济发展。可以说，现在每一名消费者对食品药品安全问题高度关注。那么，孙大队，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大队职责所在吗？
2: 好，我们大队的全称是九台分局食品药品和生态环境犯罪侦查大队。我们的主要职责，也就是对涉及我们百姓民生的食品领域、药品领域、知识产权领域和生态环境领域四个方面开展我们的工作。
1: 那么目前来说，我们九台分局在打击食药环侦违法犯罪方面都采取了哪些有力的措施呢？
2: 我们结合公安部昆仑2023专项行动和公安部夏季治安整治百日行动，全面落实警地融合。我分局首先是加强线索摸排研判，突出重点

0: 地区、重点场所、重点企业和重点人群，主动走访摸排，全面拓宽情报信息来源。其次是强化协作配合机制，加强与行政执法部门的联合执法与检查，开展市场的清理整顿。第三是落实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第四是强化案件侦办，按照全要素、全环节、全链条的打击要求，坚持打源头、端窝点、摧网络、断链条、追流向，以严打高压态势震慑违法犯罪分子，对重大疑难案件抽调精干力量，组成专案组，全力开展破案攻坚。第五是加强队伍建设，提升专业水平。我大队现有编制七人，实有在岗人数七人，我们积极派人到省市组织的学习班进行学习，不断提高大队民警的业务水平，并通过以战促建的思想，坚持边战边建，以战代训，全面加强食药环侦队伍的专业化水平。
1: 现在人们对提升食品药品安全问题都寄予了很高的期待，那么近期九台分局在食品药品安全保障方面都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0: 民以食为天，民以食为安。九台分局结合昆仑2023专项行动，先后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多部门开展联合督导检查，聚焦舌尖上的安全，聚焦群众医疗用药安全，重点针对急救药、心血管类和老百姓日常用量大的感冒类、风湿类药品及医疗器械、美容产品等重点领域，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围绕省厅组织的良品一切行动挂图作战，破案攻坚。
1: 刚刚在前面您也介绍了，咱们的职责不单涉及食品药品领域，还包括生态环境领域。那么针对九台区内的江河和矿山资源，九台分局又是如何开展保护工作的呢？
0: 好，为落实总书记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精神，分局一直以来对涉及资源类犯罪坚持零容忍态度。无论是涉及一江三河的非法采砂和非法采石，还是非法捕捞水产品，九台分局组织各派出所结合一村一警和河长制、林长制日常工作，对重点区域和纵断时段不定期巡逻，发现一起打击处理一起。
1: 在食药环领域，咱们的工作都取得了哪些成绩呢？
0: 截止目前，九台分局现破获食品类案件12起，打处人犯40人，破获药品类案件1起，打处人犯29人，破获生态环境类案件11起，打处人犯16人。
1: 假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遇到或发现有关案件线索，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首先，我们应该保护好已知证据，其次就是及时与我们分局联系。我在此也希望通过我们所有人的共同努力，维护好我们的环境，保护好我们的家园。
1: 非常感谢孙迪大队长做客我们直播间，围绕食品药品环境犯罪的相关问题进行精彩讲解。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3: 那读书还能干嘛？
4: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

0: 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下知
3: 道，
2: 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8: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9: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8: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9: 是太棒了。
6: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传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0: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1: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2: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3: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4: 你知道世界最？
1: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5: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6: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7: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6: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7: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6: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7: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6: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7: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6: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7: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6: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7: 啊，差那么多？
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8: 你好，外卖。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3: 年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
15: 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0: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 同理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2: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要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3: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4: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0,000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5: 此刻，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6: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5: 粮食危机。
7: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8: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9: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0: Only my love radio,
11: my love radio.
0: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民政局福利科薛静瑶，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今天请薛静瑶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2024年高龄老年人的生活津贴的新政策。
13: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领取的人群，自2024年1月1日起，凡户籍在本区行政区域内的年满8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从老年人年满80周岁的当月起，均可享受高龄津贴待遇。
12: 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更加关心的是咱们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的补贴标准，能否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呢？
13: 好的，咱们这个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分为三个年龄阶段，每个年龄阶段的补贴标准都不一样。第一，80周岁至89周岁的老年人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25元，其中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老年人每人每月200元。第二，90周岁至99周岁的老年人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400元。第三，10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600元。
12: 那么相信听众朋友们已经了解了什么是高龄老人生活津贴，也明白了这个补贴的标准。那么下面给我们讲一下如何申请这个高龄老人的生活津贴呢？
13: 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申报遵循本人自愿申请的原则，可由本人自行办理或者代办人亲属家属代为办理。
12: 那么申报的时候需要哪些材料呢？
13: 申报时需要携带以下材料：第一就是居民身份证，第二就是居民户口本首页及本人页，第三就是已开通金融功能的个人社会保障卡或者个人指定的九台农商银行账户。
12: 材料准备齐全之后如何申报呢？
13: 老年人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任选一种进行申报。第一就是老年人登录微信小程序灵动长村，在首页点击长春市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继续点击线上领跑动，再点击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就可以在线申报并填写个人信息了。第二，登录长春市政策服务网上大

0: 厅，在首页长春市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专区或搜索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关键字，在线申请并填写个人信息就可以了。第三，现场办理。现场办理就是老年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户口本、银行卡原件，到户籍所在的社区或者是村，找到工作人员协助录入就可以。如老年人行动不便，可以委托他人办理。委托他人办理的，需要委托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原件。
1: 非常感谢薛静瑶给我们做的最新的解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4: 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6: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7: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8: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9: 许愿宝贝，
8: 让你不再寒冷。
10: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8: 让你饭菜飘香。
11: 太极了，
12: 这给你吃。
9: 嗯。
8: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3: 救命啊！着火了！
14: 救命！
9: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2: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5: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5: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2: 啊。
16: 电费翻倍的交，
17: 每年的年多少？
18: 用完就
17: 明明家里没有人，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9: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20: 现在
19: 烧的，
20: 还有
19: 耗费消耗的大量。
17: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1: 我想出去玩。
1: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1: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1: 想。
1: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1: 那是为啥呀？
1: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9: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奔驰。
2: 奋力争，
1: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0: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
1: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3: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1: 同。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4: 我们没有军
0: 队，想想看，
4: 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试一试。
5: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6: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7: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十九，为啥要当兵啊？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1: 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2: 是。

0: 人民志愿军忠烈致敬。
1: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2: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3: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

0: 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四倍。
1: 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
0: 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椅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甜蜜的笑声，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早安，生活。
1: 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随身听，音乐随身乐随身听。
2: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0: 先走。
1: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为您放松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在音乐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有一首成名曲。这首歌曲不仅代表了歌手的才华和风格，更是承载了他们的梦想和追求。这些歌曲有的激情四溢，有的温情脉脉，有的则让人心情澎湃。他们不仅在音乐榜单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更是在我们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天节目当中呢，若琳呢就和好朋友来分享这些成名曲。节目的开始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奕迅带来的《十年》。

张学友的《吻别》是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也是他的成名曲。这首歌呢，以其深情而富有感染力的旋律和歌词，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爱情赞歌。每到听到这首歌呢，我们都会被他的情感所打动，仿佛感受到了那份深藏在心底的爱意。

歌曲了，来听的这首他的成名曲《至少还有你》。这首歌呢，写的是两个人相爱的感受，歌曲是低音婉转，听起来悲悲切切，却又心旷神怡，缠绵悱恻的歌词唱出了千回万

这首至少还有你温暖而又细致是一首寓言歌，也是唱给生命中的另一条浮线，是聪明的选择，也是一种相互信任的态度。

你还记得这经典的旋律吗？没错，这就是《橄榄树》。《橄榄树》呢，是李泰祥和作家三毛在民歌时代所共同合作的经典之作。歌曲抒发了人们内心最真实的情感。歌手齐豫既柔又具有内在力度的歌喉，把《橄榄树》的旋律和歌词的内涵表现得恰如其分。《橄榄树》里齐豫的声线，除了因为尖锐的高音所带来的飘逸感，其间还散发出一种很淳朴的泥土气息。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听一下完整版的《橄榄树》。

橄榄树表现出了和市场流行截然不同的艺术气息，加上李泰祥一古一今的编曲方式，让这首歌很快地成为了民歌时代唯美风格作品的典型。这首由三毛填词的歌曲不仅仅是一首好听的经典作品，更多地凝聚了三毛对自由奔放的流浪生活的一种怀念。

17岁，林志颖以一首《17岁的雨季》在娱乐圈成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红遍了大江南北，绰号亚洲小旋风，被媒体称为娱乐圈最神的神话，是香港红磡体育馆最年轻开唱歌手的纪录保持人。17岁看起来依旧青春年少的他，其实呢已经出道多年了。17岁的雨季陪着多少人朦胧恋情的成长。

我想这首《十七岁的雨季》一定会引发很多好朋友的青春记忆吧。这是一首陪伴了大家成长的歌曲。好，继续来分享郭富城的这首成名曲吧，《对你爱不完》。

首歌啊可以说是风靡全球，该曲的舞步依然是很多听众模仿的对象，歌曲当中的过时经典动作以及经典发型成为了20世纪90年代心目当中的潮流标杆。这首歌呢也弥补了郭富城在演唱方面的稚嫩，彻底地表现出了郭富城的风格，快歌劲舞热烈登场。

这首歌呢是一首比较偶像派的歌曲了，并不是特别的深刻，或者呢是在文艺气息上特别浓烈的歌，但是呢它带给郭富城的这些好运，也让无数听众对他一直爱不完。

一人一首成名曲。今天节目呢，在刘德华的这一首《一起走过的日子》当中呢，和好朋友们说声再会。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不见不散。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这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

0: 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场。

0: 日日深杯酒满，朝朝小圃花开，自歌自舞自开怀，且喜无拘无碍。青史几番春梦，红尘多少奇才，不需计较与安排，领取而今健在。一首《西江月》引出来拍案惊奇的故事。很多朋友都知道，要是想研究中国古代的短篇小说，您就必须认认真真的去读一读三言二拍。所谓三言，那就是寓世名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二拍呢，那是一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这都是明代的短篇小说集子。三言作者冯梦龙，那是大作家，也是一个大出版家，就跟这二拍作者凌蒙初一样，他们大约都生活在同一时代，同时又都是能写能出书的高产作家。所不同的是，三言故事那位冯梦龙先生把宋元明三代历史流传下来的经典篇章几乎是一网打尽的。可是这白话小说一出版之后深受欢迎，那读者希望有更多的新鲜故事，传统故事讲完了，凌蒙初先生荡开笔墨，极具创造性的又写出了二拍。这里面传统的少，另谋篇章独自布局的文章居多。最早就叫拍案惊奇，头一次刻板，二一次刻板，所以后人称为二拍故事。拍案惊奇正是应了传奇的特点，世上还有这样的事儿吗？世上什么事儿没有啊？老百姓讲话，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境遇。哎，你看似平平常常，你哪知道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有他自己的起伏跌宕，有你想象不到的，但却是他本人亲身体验过的各种离奇经历。方才我们开篇讲到的这首《西江月》是宋代大词家朱敦儒的一个作品，讲的什么意思呀？就是说这人生在世怎么一个活法，什么功啊名啊富啊贵呀的，大概其命运中都有一个定数。富贵在天吗？这你天天喝点酒，花园里看看花，自己唱唱歌跳跳舞，高高兴兴，这就行了。为什么？无拘无束啊。说我要奋斗，我要努力，将来打算如何如何，不能说努力不对，这未必能随着您的心愿。历史上的英雄那多了去了，红尘里普普通通没有扬名立姓的真实才学者是大有人在，结果怎么样啊？结果大部分都稀里糊涂不了了之了，随着生命的起起落落，终结之后一切都不复存在。所以古人经过一番思考，有这样一种认识，在传奇小说中得到了渲染发挥，那就是一切在天。朱敦儒朱先生总结出来了，说不要去计较与安排，很多事情你说了不算，那怎么办呢？领取而今健在，把现在当下的状态把握住，珍惜现在。这种理念直至今天也被广大的朋友们所认同，这经过时间的考验算是一条真理了吧。 珍惜拥有的，再去不断的奋斗。可话说的简单，实际做起来挺艰难的呢。人世上往往就是有很多这样的事情，让人们百思不得其解，而又不得不直面相对。你看这有文化的，未准都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1 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力气工作。
0: 做教授的未准都有真文化，大慈善家未准都在干慈善的事情，真正的名士背地里有多少龌龊举动。这一切都什么造成的呢？好些人不断的在思考在研究，类似这样的故事那也太多了。所以古人总有慨叹，慨叹每个人不同的人生际遇，说命若穷，挖着黄金变作铜；命若富，捡着白纸变成布。这种话虽然带着玩笑意义，实际也说出了一种现象。你捡着黄金怎么着？你不认他，拿他当铜处理了。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儿，是屡见不鲜。还有人说这一切都是时也运也命也，说造化小儿无定句，翻来覆去道横直竖，眼见都如许啊，你怎么折腾也出不了那定数。这谁不愿意黄金屋啊，谁不愿意千钟粟，可是算算您的五行是不是这般题目。王使心机闲计较，儿孙自有儿孙福啊。就连那位大文学家苏东坡也说过，窝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世皆前定，谁弱又谁强。您看见没，就是那些蝇头小利，你算起来算起去哪知道早有定数，什么强啊弱呀，你说了算吗？当然这有可能是这些位名人名士们一时之间的慨叹，但是后人往往愿意相信他们的论点。正如常言所说，万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这看着一个个忙忙碌碌的要干多大事似的，实际呀，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那是白忙一生啊。如果要都这么想，太绝对的，那人活着没什么劲了。应该说量力而行，各自奋斗，也不可过于去钻那牛角尖儿。二拍故事里边头一篇转运汉玉巧洞庭红，说的就是这么一个道理。转运汉是怎么回事啊？是哪朝的故事啊？说来这时间可不短了，那是在大明朝成化年间，在苏州常州县有这么一位文先生。文呢、啊、就是那文化的文。此人姓文名实，字若虚。您看就从这名字就表达了作者联盟出的一种寓意。文实文若虚，倒是真的是假的呀。实即虚也，虚如实一般呐。就这人可有可无，但是这事儿恐怕是确有所传呢。什么事儿啊？文先生就是那转运汉，怎么转运了呢？以前什么运呢？了解这位文先生的无不摇头称奇。最早人家文家在常州这一带那也算大户啊，尤其这位文若虚文先生自小家里边很富裕，他也很聪明，人呢 也长得是一表人才，天生好学习，所以这个成绩还不错。一生下来就被人发现这是神童，一进学堂先生一教，没半年就嘬牙花子，怎么没什么可教的了，这孩子学得太快了，心思慧巧啊。这么说吧，只要他感兴趣的，他想学的，你一教他就会。诗词歌赋不在话下，家里请木匠来做的木工活看一看，他也能推推豹子拉拉锯什么的，是中规中矩。除了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吹拉弹唱、跳个舞啊、谱个曲儿啊，没文先生不会的。十多岁的时候，这些样诸般技艺他已掌握呀，不敢说个个精通，但是拿得起来放得下，这就行了。你想想，满打满算还不到20呢，打小就这么聪明，不到20岁的时候已经博览群书，诸般技艺尽学于身上，他能不骄傲吗？要那算命的给他算了一命，特意给这位文先生相相面，告诉文先生他爹老文先生，你这儿子将来比你还得有出息，乃是巨万之富啊，你这点产业跟你儿子比差远了，将来这孩子比你挣的得10倍、100倍、1000倍之多，是吗？这当爹的一听说儿子有出息，能不高兴吗？重重的谢了这位算命先生，把他打发走了。嚯，文若虚文先生就更加的自信了，这自信就是这样，过分就变自负了，自视其才十分的清高。既然命中注定我有巨富之资，我还奋斗什么呀？我就在家待着吧。打这儿起呀，也不像先前那么刻苦了，说做点什么生意，求点什么营生，干点什么买卖，走走什么关系，联络联络，那这都不乐意了。反正家里有钱，坐吃山空吧。就在他等待机遇的时候，父母病逝了。这父母一病故，日子可就有变化了。开始不显，他架不住坐吃山空啊。你想，这大家族里边人不少，尤其他们本家又趁钱，那穷亲戚来可不少啊。过去能维持，那是父母有生意那撑着，光出不进，那谁也顶不住啊。渐渐这家道就衰落下来。您看，攒点家业，做出一份成就，那得有一段时间。这要败，这败起家来，这败家子败家子的，那速度很快。文先生没拿自己当败家子儿，可是这日子越过越清苦，他感觉的再这么下去不行了。首先呢，是亲戚们断绝往来，谁也不搭理他了。

树倒猢狲散，自己老哥一个，亲兄弟没有，表兄弟姑表亲姨表亲不来往，感觉就孤单了。二一个呢，不是说大伙走了这日子就能好过来，该穷还得穷。有时候文先生睡不着觉，就琢磨那算命的，心想我倒霉就倒霉那算命先生身上了，他告我有巨万之富啊。说完这话，相完面也得三五年了吧，啊，我这钱在哪儿呢？怎么现在坐家里，现在眼看揭不开锅，那米袋子空一半了，仆人们都跑了，仆人们跑了都不要紧，租几间房子吧，把房子拎出去，自个儿有这么一小间能住就行。可这样维持时间不长还是不行啊，把房子倒出去卖了，越过越苦，越住越窄，越活越憋屈。文先生是痛定思痛，穷则思变呐，我怎么才能实现那算命先生的希望？这也不是谁的希望，他也打算赶快挣钱，挣钱看来坐家里这钱是来不了啊，现在也没心思看书了，都穷成这样了，说在舞文弄墨唱歌跳舞哪哪精神头啊，那琴都卖了，那衣服不常穿的能当了当换钱先维持的，可现在得改变一下，怎么才能把钱挣来呢？一块念书的时候有几个朋友，这几个朋友呢弟兄感情挺好，以前呢也没少受着文先生的资助，现在一看文家衰败，这位文若虚天天愁眉不展，谁叫也不出来，谁去看他他也不爱聊了，话也少了，眉毛也耷拉了，眼睛也没神了，坐那就剩叹气了。嘿，我说文兄别总这样啊，人挪活树挪死，穷则思变，这你也明白，这会儿不见得是坏事儿啊。文若虚一听，诸位仁兄，您看看偌大家业，不敢说良田亲情，房屋百间，现在我就剩这么一小独单了，独单就这么一套居室了，我还高兴得起来吗？我现在太惨了，你看没有惨怎么有变呢？你干点活就一文兄的才华，干什么挣不来钱呢？哎，这几句话说的文若虚倒是挺爱听，那我干的什么呢？咱们乃是舞文弄墨之人。这会儿文若虚谦虚起来了，不像头些年少年气盛的时候那么张扬了，他也全承认了，诸位仁兄，我除了写写画画的这别的我也干不了啊，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你让我外边运煤去我还真没那体格，最近这饭也吃得不老饱的，那活也干不了。哎，大伙一听不是让你干那个，舞文弄墨就行啊，武将提枪上马为国立功，文人提笔著书立说，那也能够安定天下。这我写哪本书啊，谁给我出啊？那不让出书，你画画总行吧？出画册不是，这怕没人买，你画扇子上还不行吗？哎，文若虚一想，这倒是个主意。别的不说，自己的书法绘画，那还是比较自负的。写出来的字，反正远了不敢提，苏州府这一带，我文若虚得前三名，画出的画来谈不上风格独特，但是可以以假乱真，历代的名画家名书家我都可以模仿啊。尤其画画什么沈石田的、文衡山的、祝枝山的这些呗，四大才子唐伯虎怎么着，我学出来要一般人呢就是给他打了眼了，他一定看不破。对呀，文兄您把它画成扇面，北边
天气可渐渐热了，我听别人念叨，他们有南北跑的生意的，说那边扇子卖的不错。您画出这些名家的手笔来，明知是假的，赝品人家也要。咱囤一批扇子，运到北方卖不行吗？这倒是个好主意。这文若虚没好再说，现在这买扇子没钱，大伙一听，这哥几个给你凑，扇子钱我们包了。那个笔跟墨您总得有吧？啊，倒还有没用完的？用完了我们给你拿，您就天天构思，每天琢磨着画这么几幅，感情绪来了，精神头到了，多点儿。今儿情绪不好，少画点儿。哎呦，半拉月能画不少吧？文若虚一听，仁兄，诸位好仁兄，为了换饭，我还什么情趣呀？我只要不困，只要不饿肚子，我天天画，哎，这就对了。说办事儿就办事儿，扇子都准备好了。文若虚提起笔来，轻车熟路，没有半个月的功夫，画出了将近1000把扇面。您想，这可不简单了。这扇面画得够快的，印刷机能印多少啊？他架不住连夜奋战呢。扇面画好了，把那扇骨拿来，大伙帮忙把这扇子安装完毕，拿那酱子都得把它粘好。一看，嘿，赞不绝口啊，文兄真了不得呀、啊！就仁兄您这几笔画出来，我看呢也不比那些位名画家当年的真品差的分毫啊。赝品赝的也是高水准的。嗨，行了，先卖出价来，我请大伙喝酒得了，这就准备雇船北上吧。眼看要动身准备雇船，就这么个档口，变了天了。苏州府得好几十年都没遇这天气了，本来这会儿已经快到伏天了，这雨季已经过去了，您说这几天怪不怪？突然天阴下来，气温骤降，是大雨瓢泼，而且这雨一下呀就下不完了。连阴天也不能总连着呀，你得开个晴。眼瞅着这一个多月是大雨转中雨，中雨转小雨，小雨转大雨，大雨又转成中雨，就这么几种雨是大中小不断的下，哩哩啦啦下了30天。这船呢也不好走，扇子画完就在家里存着。本来是南方那天气就潮，再连着下雨，是潮上加潮。好容易雨停了，天晴了，文先生也有劲儿了，心想到北边也得挣钱了，这高高兴兴把这货物拿出来，找了把扇子，咬牙也没打开，怎么粘着呢？哎呦，这才想起来坏了，那扇子是刚糊上的，扇面是刚画得的，这这么潮，扇子打不开了，这粘在一块那画还保得住吗？小心翼翼打开一看呢，文若虚好像没哭了，怎么那美人怎么看怎么像张飞，怎么变模样了？对呀、啊，那墨迹都阴了。再看那松树跟那石头都粘一块儿，好容易掰开，石头跑树上去了，好嘛，左一块印子，右一块印子，这扇子不废了吗？还不如白扇面呢。可话说回来，白扇面到北方卖能挣多少钱呢？人那也不是没有扇庄，这可怎么办呢？文若虚一着急，俩腿一软，咕叽就坐地上了，气的是放声痛哭啊。与其说哭，不如说嚎。为什么？我这命可太惨了，好容易想做买卖，出师不利，现在欠着那么多兄弟的扇面，欠着人家的本钱，我连饭都

0: 吃不饱，拿什么来还呢？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6: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
8: 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9: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0: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舒畅。

文若虚画扇面，没等赚钱先赔了，这连阴天给闹的，那扇子打不开，粘一块先放一边，好一些都发霉长了蹼了。文若虚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就剩屋里干嚎了，外边梆梆梆叫门，几个兄弟又进来了。仁兄，您甭在这哭了，不哭行吗？文若虚一指，这怎么办呢？什么怎么办？这扇子咱不能卖了。是啊，这钱可是你们几位出的呀。看，大伙儿一听，谁让咱们弟兄一场啊，我们赔俩钱儿也不用您还，您犯不着着这么大急，上这么大的肝火，咱再想辙想辙。文若虚叹了口气，想什么辙呀？啊，现在是这些扇子怎么办呢？就算你们不找我要钱，这欠着多少人情啊，我一见你们几位我心里愧得慌。您多余，文兄，咱们弟兄多少年了，二一个这不现在您没钱吗？我们也不说不要，什么时候您富裕了，手头有零花钱了，哎，您乐意攒点给我们还了，我们也不能不要。不过我们可不催着，您要说老这样我们不信呢。旁边一位一听，对呀，您忘了，文兄，以前不是有相面的给您相过，说您将来有巨万之富啊？得得得，文若虚一听，你少提那相面的，我梦里边已经打了六回了，感情文先生一做梦就梦那相面的，就见那相面的如在眼前，梦里边真真的，捋着三绺短髯，摇头晃脑，指着文若虚说，这人不可限量，前程无限，这都哪跟哪儿的话呀，别提他。旁边有几位一瞪一脚，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呢？别提那位了，是我就意思劝劝文兄，不要这么沮丧，现在这扇子咱是不卖了，扔了可惜，要这么着吧，我说哥几个，咱们好人做到底，送佛到西天，咱帮着文兄是为解燃眉之急，现在扇子不能卖，咱也不能堆人家里，咱不管，咱们给送来，咱们给运走，别放在文兄眼皮前给他添堵。大伙一听，那咱运哪儿？

眼不见心不烦呐。大伙儿拱手而辞，每人每临走的时候抱一筐扇子走的，这算把这些废物给处理了。文若虚坐的房中，可就剩长吁短叹。几天的光景，人又瘦了，脸色暗淡，那情绪不好，那没精打采的。有几个朋友陆陆续续又回来给他出主意，做的小买卖吧。文若虚一摆手，算了吧，我看出来了，我就这个命，做小买卖不灵。怎么？那朋友跟他开玩笑，一年的意思呢？您得做大买卖，你这不是诚心取笑我吗？我还做大买卖呢，我连本钱都没有可说呢，所以您得做得小买卖，扇子卖不成了，咱卖点蚕豆怎么样？这差也太远了，先挣饭钱吧。大伙儿给想想辙，做点小吃食，小生意，本儿小，当天做得往外卖，卖不了自个儿吃，这不挺好吗？也就怪了，文若虚旁边的那些邻居们，甭管卖什么小吃食、小点心呐、煮个蚕豆啊，人家都挣，唯独文先生干什么什么赔本。大伙儿一看，您站那也不吆喝，就跟辣杆子似的往那一戳，谁知您干嘛的呀？哭丧个脸，耷拉个眉毛，眼睛也没有神，眼皮子也不抬，谁想买你东西呀？人得笑脸相迎，我来不了，来不了，那就饿着吧，那就。这几位朋友也想不出什么好主意，一时半会儿也不来找文若虚了。后外边可传开了，当年那位文神童，文家那大少爷，现在啊，是干什么赔什么，干什么什么都不成啊，这倒霉倒的啊！你这还有比他更倒霉的吗？一传十，十传百，也不哪位给文先生送了一外号，叫倒运汉。倒运汉就倒霉蛋的意思呀。本来人家姓文，名实叫文若虚，现在呀有了新名字倒运汉了。有那淘气的调皮捣蛋的孩子，离老远跟着还打招呼呢，倒爷倒爷，这多添堵啊，一口一个倒爷，叫的文若虚简直不想出门了。就这么过日子，家徒四壁，是当脉皆空啊。你看看人家同龄的那些读书人，先甭说头上的功名怎么样，最起码成家立业，娶妻生子，自己一晃20出头的年纪了，媳妇还没说上呢，谁跟他呀？那过去家里边有钱的时候，没到岁数也不想那么早成家，现在感觉的形单影只，寂寞孤独的时候，人家见他跟避瘟神似的躲得远远的，心中好一番失落呀，只能给人家抄抄写写，会写俩字儿，给人腾点东西挣俩饭钱吧。可是这样哪有富裕，想还那扇子账根本不可能。一时也没有别的更好的营生，是勉强度日啊。今儿谁家缺账房先生，就把这文先生接过去，连吃带住待两天，挣俩零花钱，给人干点零碎活，无非是提笔弄墨抄写一番呢。要赶上淡季，自个儿在家能躲着半个月出不来门呢，全靠朋友接济他过日子。这天正在家中闷坐，就听外边梆梆叫门，高门大嗓，文先生在家吗？哟，倒运汉文若虚一听，这不像那些书画界的朋友，不像那些文友们，听这位底气足，这干嘛的呀？出来开门，这么一看，见外边站的这位身高力壮，膀大腰圆，

莲蓬胡子，浓眉毛，铃铛眼，说话是高不大嗓，冲他一咧嘴嘿嘿直乐呀。文先生，有点事儿跟您商量商量。文若虚一看认出来了，刚开始一愣，后来一想，这不是自己表哥家那邻居吗？此人姓张，因为长得又高又壮，所以呀、啊、大伙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张大壮。这张大壮以前跟文若虚有过几面之识，那会儿文家有钱的时候，顾表亲这些兄弟们经常走动，所以跟这邻居见过几面。这邻居对文若虚的印象不错，张大壮也是听说文若虚最近走了背字了，落魄到家中，这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没脸见人了，改大姑娘躲着不敢出来，这哪行啊。张大壮今天特意要来帮助帮助文若虚，家里边说话您就打算让我在外边站着。哎呦，张兄，里边请里边请。那阵香风把张兄给吹来了。嗨，什么香风啊，不瞒文先生，你们那表兄弟啊不怎么样，打那会儿我看着就别扭，不过你们是兄弟，俺老张是外人，瞅着他好家伙的，没少往你们这儿来蹭吃蹭喝，最近我听说怎么着，家道不如先前，你们也断了道了，那会儿我看着就烦得慌。别看我们是邻居，邻居可不怎么走动，你们是兄弟，你们人品俺老张还品得出来，大不相同啊。他不管你，哎，我老张倒想帮助帮助文兄。文先生您有没有心气儿啊？文若虚一听眼圈有点泛红，这可应了那句老话了，富在深山有远亲，穷在闹市无人问呐。那会儿有钱的时候，简直这帮亲戚们八竿打不着都到这儿来认门来，这会儿倒是人家局外人几面相识的一个邻居能跑这儿来跟自己商量点事儿，甭管这事儿怎么样成与不成，这份心思让文若虚感动啊。张大哥，若虚别无所能，不知您说什么事儿，我能干什么呀？嗨，我是这么想的，像我们这路人东跑西颠的，也没什么正经营生，做点买卖跑跑回回来来往往，反正一年不愁吃不愁喝。最近有几个朋友找我说要跑就往远点跑，打算去趟海外，我跟他们出了两趟门，近几年也是比较熟悉了。听说您这日子过得不好，我就琢磨请文先生跟我们来趟海外做点小生意，另外呢人多货多，这账也比较乱，文先生乃是文化读书之人，识文断字，富有经纶。行行行，张大哥别捧了，惭愧惭愧。您打算让我给您当个账房？哎，对了，一挣俩钱儿，二一个，文先生也当散散心，守家在地就这么待着，您也不出门，出门也没什么营生，没什么做的，跟别人不走动，您也懒于去从找故旧，这不把人憋闷坏了吗？跟我们出去转一转，兴许还有什么好事儿的。文若虚一听，哎，倒也是这么个道理，这跟你们出去可是什么啊，您抄抄写写的有工钱，饭我们包了，这还有什么不行的吗？哎，我光给你们当个账房啊。那张大壮一听，那要那样的话，我帮您出个主意，反正也是出门，您有本钱没有？买点什么东西，我们就是把当地东西买好了，到海外看别地方合适价格就把它卖了，您也囤点东西。
那诸位老兄们，你们带的都是什么？还带什么的都有，有卖瓷器的，锅碗瓢盆都带着，有卖砖的，有卖吃食的，小吃、米面、纸张、字画，这都有。哎呦呵，别提字画，一提字画我这心眼得慌。那我能买的什么？关键看您有多大的本儿啊！您想买什么都行，我就告诉您一句话，您把它放心底下，吃着定心丸。东西出去准能卖掉，咱去那地方都远着呢，又远又偏，带多少都不嫌多，卖个价钱，保证是只赚不赔，这不得了吗？哎呀，文若虚一想，原先有一批扇子，都变劈柴烧了，那现在我。一摸兜，我是分文皆无啊，我什么我也买不了。张大壮一看您穷成这样，文若虚，这能跟你开玩笑吗？张大哥，拉手出来，您看看院里边一指，所有那些房子都是我们家的，现在都卖了。这些年来，坐吃山空，我是越吃越穷啊。好好好，谁让我管这事儿了呢？文兄也不必过于苦恼。得俺老张去帮你想想辙。做买卖这一船有钱的人多了，我东家西家的给你借这么一点，凑个本钱，您看乐意买点什么？反正那船上还有空地儿，咱一块儿做他这么一笔生意，怎么样？那就有劳张兄了。好家伙，三鞠躬把这位张大壮张大哥给送出来了。到门口是依依不舍，张大壮走老远了，文若虚还在招手呢。怎么这么客气啊？感动的，人在难中，总算遇见好人了呀。遇到的这位好人是非亲非故啊，仅仅是萍水相交，怎不让文若虚心潮澎湃呀？他这正张望着张大壮的背影呢。耳边就听哗楞哗楞哗楞哗楞，算灵卦算灵卦，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有那个竹竿子击地的声音。他他他他他他随着这个声音，文若虚扭向观瞧，哟，方才那铃声就打这儿传出来的，感情过来一位石木先生。这位石木先生，盲人出门他少不了这两样东西啊，一个是马杆，一个呢就是这小晃铃，又叫报君知。谁要是听见声音了，得给人躲避躲避，让让路，遇到不好走的道呢，人家自己能拿马杆探出来，或者拿这马杆领着人家走，对这失目之人要多一分关照。可这位呢，还不是个一般的失目之人，是算命的，要不怎么喊算灵卦呢？就见这失目先生50开外的年纪，微微有些驼背，十分的清瘦，面色乌黑啊，一看也是营养不良，气色难见红润。文若虚往后靠自己家门这边又退了他们两步，那意思把前面这大道给让开。就见这算命先生晃悠那暴君之，哗楞哗楞哗楞哗楞，那马杆奔着文若虚家门就来了。走到文若虚面前，他站那儿了。文若虚一愣啊，哦，心想算命也是求生的手段呢，实际跟那乞丐就差不离。哎呀，自己呀，想帮帮他，也没别的能力呀，想给20两银子哪儿找去啊？捡兜里翻半天，翻出一个小钱来。这小钱本来是挂在腰带上，挂玉挂不起，挂小钱吧。得了，也甭挂了，摘下来。递到了这古墓先生的手中，行了，走吧走吧，给您这一个小钱儿，我日后若有了。

0: 多余的还能多给您，现在我也穷啊。算命先生站那儿冲着文若虚乐了乐，哈哈哈哈，哎呀，这位先生好相貌啊。啊，文若虚好悬坐地上，这什么，您说我好相貌啊？正是啊，您，文若虚没好直接问，您是瞎您是不瞎呀？您不是失目吗？您能看见吗？甭看，一听声音就听得出来。哎呀，既然萍水相逢，这位先生送我一个小钱，老朽怎能无功受禄啊？这钱给了我就得带着，拿走了什么时候再见这都两说，这叫无功受禄，我吃不好睡不香。这样甭管多少，您的心意我领了，也别说我这卦灵不灵准不准值多少钱，我送您一卦，您看怎么样啊？文若虚一声苦笑啊，哎，反正我此时也无事可做呀，要想算卦先生进屋来吧。哎，好好，我领着先生。又用不着用不着。文若虚一边走一边回头看，心想那有门槛呢，他用不着，那怎么进来啊？那得领他呀。就见他往里走，回过头的功夫他是迈过门槛了。这算命先生也没用那马杆往前探，紧跟了几步到跟前抬腿迈过来的，一边进屋一边嘱咐文若虚，这先生您好好走道，干嘛回头啊，再把您给绊着。呵，文若虚一看老头还挺善良，大概这瞎子是假的，他能看见，那也得把人家客客气气的领到座位上。没有茶，给您倒碗热水吧，先生给我算算卦，您看我怎么样吧？怎么样吧？那老头乐了，是问财呀，还是问婚姻呢？您乐意说什么就说什么，说什么我都听。文若虚心想，说什么我都不信呢。已经这样，当年那算卦的给我蒙了一溜够，现在我是家败人亡啊。你乐算算吧。啊，那好，这算命先生把这马杆往旁边座位这靠椅这儿放了放，立这儿呢，那铃那儿哗楞哗楞响两声没动静呢，这屋里边可就静下来。算命先生左左右右上上下下把这脸转了转，好像要打量打量屋中的摆设。文若虚心想，您看得清吗？瞎打量什么呀？这是安静了这么片刻，这位师母先生把脸就转到文若虚这边来了。文若虚一看大概他能有点光，见点光知道我坐这儿，这是要给我相相面，没眼人怎么相面呢？文若虚一动没动，也既不说是问财，也不说是问婚姻，更不说是问生死，反正你就看着爱怎么说怎么说吧。我看呐，这位先生要出远门吧？哟，把文若虚吓一跳。刚才张大壮张兄说带他要去海外做点生意，这位知道啊？啊，我还没打算好，得去呀，得去，本钱不够自有人凑，这一趟可是大富贵呀，又是大富贵。文若虚一听到巨富大富大贵，脑袋就有点发胀，心想这算命的都是一个师傅教的吧，都一个词儿，几年前就大富贵我就家败人亡了，现在又说大富贵，难道说此次出门是凶多吉少吗？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2: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2: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2: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2: 不忘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罗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5: 啊。
7: 电费翻倍的交，
8: 每年的年多少？
9: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0: 这些一度电场景关系，
11: 钱
10: 包
11: 烧的
10: 家
11: 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8: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3: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2: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4: 好啊。
13: 这个是湿垃圾。
14: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4: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5: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6: 来，坐我后面。
1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6: 嗨，你们好。
11: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8: 来来来来来来来
19: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杨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1: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2: 哇，好浪漫！
23: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4: 臭美女！
19: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0: 好主意，
25: 好主意，好主意！
20: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19: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3: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26: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5: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6: 来，坐我后面。
1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6: 嗨，你们好。
11: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7: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8: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9: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8: 咦，那你是什么？
30: 我是光盘。
28: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30: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6: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练。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2: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问一下那个，
5: 今天我装了40多。
6: 听百姓声音，
7: 看乡村变迁，
6: 讲振兴故事，
8: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9: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市
6: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7: 把脉农村发展，
6: 紧跟农业方向，
7: 奏响振兴篇章。
1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1: 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视频号呢，来观看直播。眼下各地新型职业农民还有高素质农民培训也是陆续的开班了，不少老乡啊都想问说，这个培训挺好，想要报名学习，到底上哪儿报啊？都需要什么样的流程呢？
10: 今天的农事热点，我们将特别邀请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本老师给大家详细讲一讲。今天呢，还邀请到了畜牧兽医专家刘星和、农机专家李哲长，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8-15788、88-15799、88-15700，稍后进入今天的乡村发现。
7: 乡村发现。
10: 农业农村部近日就做好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工作作出部署，对上海、江苏等七省市启动农业防汛防台应急响应，指导前期储备种子720万公斤、农药消毒药1000多吨、农用水泵、烘干机等救灾机具2.5万台，抢收成起捞水产品，加固种养设施，组织台风影响区1059艘渔船回港，2.2万人上岸。
11: 目前全国多地高温天气持续，部分地区出现旱情，短时强降雨引发旱涝急转的风险增大。近期相关部门针对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地启动抗旱应急响应，对多省份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确保饮水安全、农田稳定灌溉，突发汛情应对有力。
10: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食品补充检验方法食用植物油中乙基麦芽酚的测定。据了解，乙基麦芽酚是人工合成的食品增香添加剂，长期摄入违规添加的乙基麦芽酚存在食品安全风险。新发布的补充检验方法优化了检验流程，可实现对乙基麦芽酚的精准定性和定量检测。
11: 近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公布乡村认定倡议评选结果，全国68个村庄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示范村名单，其中吉林省敦化市雁鸣湖镇小山嘴子村上榜。多年来，小山嘴子村依托生态资源优势，关注民生保障和农旅产业发展，走出一条生态保护、产业增收协同共进的可持续乡村发展之路。
10: 近日，辽宁省

0: 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闻发布会，通报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成效及新一轮专项斗争部署。数据显示，2025年与2020年相比，全省刑事、治安及十类涉黑涉恶犯罪案件大幅下降。2026年上半年，群众安全感率达 98.56%， 创历史新高。
1: 记者近日从安徽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全省秋粮播种面积达6473.28万亩，稳中有增。当前秋粮已进入产量形成的关键窗口期，大豆、玉米、一季稻等主要作物苗情长势整体好于去年同期。只要后期不出现大的自然灾害，秋粮丰收在望。
0: 近日，内蒙古优质牛羊肉专场展销品鉴活动在广东举办。本次活动为深化粤蒙东西部的合作，推进北牛南运、东繁西域、北牛南繁产业试点工程，搭建产地直达消费端对接桥梁，以展销、品鉴、订单对接多元形式，助力内蒙古牛羊肉产业高质量品牌化发展。
2: 把握农时，不误农事，时事热点，事事关心，想农民之所想，尽在农事热点。
3: 农事热点。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提示大家有相关生产生活当中的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眼下这个各地啊，新兴职业农民培训这个班啊，也是陆续的在开始哈。不少农民朋友都想问说，这个培训挺好的，想要报名，得上哪儿报啊？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过程呢？咱们今天也是特别邀请了我们的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老师啊，给大家来讲一讲。王老师。
4: 哎，好的，咱们广大农民朋友们好。就到了这个8月份、9月份，哎呀，又到了一个叫做培训月的时候了。现在你可以打听一下，全省各地的培训工作正在陆续开展。我都接到了好几个地方的这个讲课的邀请，那就说明他们的班有的建议已经开办了。所以现在广大农民要想学习的话，还得真的抓紧时间，把以下的这几个信息要掌握好，看看你适合哪些方面的，你就去上哪块去学习去。第一个方面的，那就是高素质农民的培训，这是农业部和财政部那个联合开展的一项培养农民的这样的一个大型项目，这都已经实施了很多年，从2004年开始一直到现在，这么国家都在搞这个农民的培训，所以今年呢指标不多了，一个县能有个200-300人，最多的500人，所以你如果你要是真都不知道的话，还得真的开始快点打听，然后上农业局去打听，上农管教去打听，上这个农经校去打听，看看咱们县今年都办了啥班，都有没有你想学的。你像我那个前两天跟花店沟通，人家有是水稻班，还有这个无人机班，完了还有这个电商班。你所以你要想学啥，其实咱们农民现在学的就是这几大块，一个是我们的种植技术，一个是养殖技术，再一个就是像无人机的技术，还有一个农机驾驶技术，那个连可证都有，那么再一个那就是电商技术。现在年轻一点的农民，如果有点思想的农民，现在都开始学这个电商这块，电商这块也说的是广泛的电商，实际上呢就是教你怎么当村舵，就是村里的乡村的主播，所以你们能不能当好这个主播，能不能把乡村的东西卖出去，那么你就得去参加学习去，你自己得悟多长时间可能都不能上当，所以现在就得去学习。各个项我估计开展这几大项的都特别多，所以我这个听完我的广播以后，如果有的农民想学的话，抓紧时间到农业局、农管校、农经校、农经站、农业站，你这四个方面认识谁，赶紧打听，不行的话直接去。你说我就要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人家农业局阳光办叫做高素质农民办公室，直接就给你派到那个培训基地去了，所以这个事儿非常非常好。所以就是上一次我说完以后，有很多农民说，那我不知道他们在哪块儿。打听呗，咱们就是说，就朋友之间打听，或者是你直接到店里去打听，这个都行。 高素质农民培训，迫在眉睫，需要你们去报名，去赶紧把这个指标给干上。完了，大家问说的那要不要钱呢？要不要钱呢？还是那句话，国家搞这样的职业农民培训，从来不要钱，都是国家给你拿钱，因为农业部和财政部直接就管你这个学习的事儿，吃住行参观考察全是国家给你拿钱，连你做事的保险费都给你拿。你说这对咱们农民来说是多好的事儿啊！想要提升的，想要把自己在这个农村想干一番事业的，就去参加这一类的培训。第二个培训，实用人才和投研项目的培训，这个呢由农广校来管，各县都有农广校。投研项目，你觉得你自己我在当地干得不错了，就带领着农民，你又招了不少这些用工工人，像这样的都属于村里的带头人，那么你呢就可以参加投研项目的培训。有的说我是合作社长，有的说我是农场主，有的说我搞了一个加工企业，我就不知道以后的方向怎么办，然后呢怎么能扩大我的经营范围，怎么样扩大我的生产，怎么能有个发展，那你可以去参加投研项目的培训，去上农广校去看看你今年的名字能不能报上。还有一个，那就是实用人才的这样的培训，这个也是农业部和财政部组织部中组部，也就是中央组织部，然后这三家联合的办的这个实用人才，咱们每一年咱们吉林省都能上来200人的这样的一个名额给到你，然后你呢来参加这一类的培训。那么今年又好几个县的农民又得到了这个机会，实用人才培训8月2号就已经全面开始了。再一个培训，那就是那个手工业的这个培训。手工业这块的培训呢，各个县都有这样的培训班，有的呢是占的是高素质农民培训的这个指标，有的是省妇联下达的指标，有的是市妇联下达的指标，各地的妇联主席都在积极的运行，那么招收那个农村妇女来参加这个学习。像我才刚说的这几大类学习，那么他们都有实践课，实践课到哪去参观？我估计今年8月份都在开展培训的话，估计8月14号农博会，那个就得是这10多天的工作，所以他们培训期间就能带着大家去参观农博会。今年的手工业的培训的话，各县妇联还有这个省妇联的指标下达以后，都由各个市县的妇联来掌握。完了，妇联来组织是哪个村子的呀？你是全乡啊、招啊，还是哪个村子为主啊？由他们妇联来说了算。所以你赶紧跟妇联报名，看看你能不能参加上这样的培训班。今年你们参加农博会这个那个展出的话和那个参观的话，就到1号厅去。1号厅呢是我们农业厅，农业的这样的一些展厅。今年呢，我们跟省农业委员会呢进行了研究，然后把我们的展位放到了1号厅里面。1号厅能有5、6个展位。是放我们这个手工业放的东西，所以你们呢直接到1号厅去找这些的手工业，看看人家都搞的什么东西，去学习去参观，回来以后你觉得你能做哪方面的，然后就跟当地这边提出来，你们觉得人家这个好卖，那你回去以后你就跟妇联说咱们也整这个东西，然后咱们省里这块就有老师给派过去，然后呢让你去来发展这个方面的一个手工业。所以现在呢就培训的机会太多了，参观的机会也多，你只有参加了这些学习，你才能被当地的培训基地带着你出去考察去，然后你像学农业的那么带到一些好的地方去学，你学加工的农产品加工的也带到一些好的大型的企业去参观考察，回来以后你的眼界也宽了，你的思维方式也打开了，你的想法也多了，你的闯劲儿也有了，所以你的人生就不一样了。我们大家把这几个闲暇的这几个月，8、9、10的话有一半 然后呢，11月、12月这几个月。

0: 要给他利用起来，一定要把自己武装起来。你的素质提升了，你的那个经验提高了，然后呢，你的心胸也宽阔了，你才能知道你今后的人生能做点啥。主持人。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王立文老师哈。
2: 好，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呢，现在就可以继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有政策、法律，包括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劳动力培训、动物疾病、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0431-8581-5799、8581-5700控线。
1: 我们来迎进热线上的朋友哈，这是白城的金先生，你好，金先生。
3: 你好，
1: 哎，请讲，金先生。
3: 儿孙满堂，那个老人去世了，能那个承接这个地吗？
1: 嗯，
2: 您所说的儿孙满堂，是指说你家里头有衍生人口，但如果咱们老的土地台账或者承包合同上的人都去世了，土地是不能继承的。
3: 那没有衍生人口，有衍生人口可以吗？
2: 不可以。刚才我跟您提到了，您的如果承包合同上的人都已经去世，那么这块土地就属于现在的整户消亡。我们所说的户不是户籍的户，不是户口的户，是承包户的户。您的衍生人口不在承包户内。
3: 哦，
1: 嗯，
3: 那他儿孙满堂也不行啊。
1: 咱们首先土地不能继承，嗯，不是说老人去世了，他的这个孙男弟女呀，啊，就可以继承他土地，不是这样的啊。
3: 哦，就是说他那有些衍生人口他没
1: 看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如果说这合同上的人都不在了，这整户就消亡了。嗯
3: 嗯
2: 嗯，还有其他疑问吗？
3: 这个政策，咱们基本上。就是这个政策吗？
2: 是的，就是这样的政策，没有问题。
1: 嗯，
3: 好了，
1: 好嘞，
2: 好嘞，
3: 谢谢。
2: 哎，不客气啊。提示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提问，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整户消亡的事儿，咱们也给大家再次强调一下啊。嗯，在这里面要强调，这个户并不是大家认为的说我户上有人啊。大家有的时候这个户上有人，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
1: 嗯，
2: 它不单纯指户籍。有的人认为这种户，就像刚才说的，
1: 对，
2: 我这有子孙后代呀，儿孙满堂啊，总这样说啊。但这跟我们传统的承包户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您认为说这我们老李家老张家，我这孙子辈的都有了，甚至重孙辈都有了，
1: 嗯，
2: 我们家这都有这么多孩子，我就不是整户消亡吗？这里面户不是指您认为的户，而是我们所说承包户。那这个承包户怎么界定啊？就是我们在二轮土地发包的时候，这个土地的台账和合同，这个就能认定你们当时是不是在一个承包户之内。
1: 嗯，
2: 承包户全都死亡了，那我们现在就界定为整户消亡，土地应该收回。
1: 嗯，我们看到朋友留言说，这个组织成员认定能咨询吗？都可以哈，抓紧时间来拨打。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88和8581-5700控线，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咨询。
2: 嗯嗯，大家可以在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直播啊。
1: 嗯，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还有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农机专家李社潮，大家有相关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抓紧来咨询。我们来迎进，这是通辽的赵女士。你好，赵女士。
4: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请讲，赵女士。
4: 我想跟你咨询一下，就是我们孩子是2021年七月份考上的公务员，
1: 嗯，
4: 然后这个还能继续确定组织成员身份吗？
2: 原则上不能。
4: 但是他那个股权证什么的，那个上面都有他的名字。
2: 那是他早先，你不是去那个登记上了吗？
1: 嗯，那个时候他不还不是公务员的吗？
4: 对。
1: 嗯，但是他现在已经考上公务员以后，原则上就不能确认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了啊。
4: 哦，不能继续确认了，就得给去除掉了呗。
2: 对。
4: 哦，我看咱们那有一个不是2017年12月31号。之前那个编制之类的都去掉，以后的不是可以继续认定吗？
2: 没有看到您说的这个文件。
1: 嗯，不知道您在哪儿看的呀？
2: 嗯，
4: 哦，我就是在那个什么

0: 咨询的时候看到他出现一个就是2019年，
1: 对、
0: 那个、
1: 所以说咱们就经常跟咱的这个听众朋友也说哈，咱们看一些权威媒体发的，主流媒体发的。
2: 一是您的信息源我们没有了解到，其次用咱老百姓话讲，您家这孩子属于吃皇粮了，就别再争什么身份不身份的了。
1: 对，
2: 在法律层面他不符合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条件。
0: 不是，他出生，从出生到参加工作以及考学之类的，一亩地都没捞着，从来没捞，没参加工作。
2: 所以呀，但现在考上了，那不更是好事吗？
0: 就是30年都没捞着地，也不可以。
1: 咱都考上公务员了，
2: 跟您多少年没捞着地没关系。咱说了，你就是没捞着地，捞着地了。现在来看，您不符合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条件。
0: 就是事业编可以。
2: 现在来看，我们在集体经济组织法当中约定的是，除了公务员以外，事业编没有做约定，但是呢，各县市区是有自己的相关的细则，在执行的过程当中，部分地区事业编也不予确认。
1: 对，然后您通辽那边可能和我们这边还有一定的差异，所以你还得问一下当地。
2: 您这个情况不确认是没有问题的啊。
0: 就是公务员就彻底不能确认了。
2: 是的，
1: 没问题。你看儿子都考上公务员了，这多幸福一件事儿啊！还去争那个地，争那身份干嘛呀？
2: 别去想了啊！
0: 那就觉得30年都没捞着，
1: 没有觉得
2: 啊，张女士。好了，咱就替孩子高兴吧，好不好？
0: 好嘞
2: ，跟您说到这儿啊，非常理解您的心情，
1: 对，
2: 总觉得说，哎呀，那从这块能不能给我找补啊？
1: 对，那你反过来想，就是说，你是认可说孩子考上公务员以后今后的发展，还是说他没考上公务员，然后咱就种给你30年地种？
2: 您这么想，如果说像您孩子一样的情况，可能近20多年没分到土地，然后呢，我们没有考上公务员的话，符合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条件，但是大概率也不会分土地，
1: 对，
2: 你只是有了个成员身份，这跟您。你有个咱说了有个金饭碗在手里头，哪个重要，对吧？自己再判断啊。来，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
1: 这是黑龙江的朱女士。你好，朱女士。
3: 哎，你好。
1: 哎，请讲，朱女士。
3: 哎，我家是这种情况，就是98年的时候，我老公跟他老，他俩是一个台长。18年确权的时候，我们家就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确到他大舅名下了这个确权证。
1: 朱女士，您说的有点不太清楚。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分地的时候，你老公和他姥姥还有谁在一个土地承包合同上？
3: 就是98年排账就他俩的，完了这个他俩呢，
1: 就他俩分到了一起土地，是不是？
3: 对。
1: 那18年确到谁的名下了？他俩的土地都确到这个他大舅的名下，他们都确到一起了。
3: 对，
2: 这俩人是因为老人去世，然后这个另一个人是不在当地吗？不然什么原因会把他俩的土地去到别人家名下呢？
3: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当时确权的时候村上没通知我们，
2: 你们都不在村上，对不对？
3: 对。
2: 然后老人还在吗？
3: 老人就是18年的时候他老不在了，18年的时候我老公在，但是21年的时候我老公也去世了。
2: 就是相当于在18年确权之时，你老公已不在本村生活居住，然后呢，在确权的过程当中，就确权到了你们亲属家的名下。你们在什么时候知情知道这个土地确到您亲属家名下的？
3: 24年。
2: 24年才知道。现在找到村上，村上的处理意见是什么？
3: 村上就是给我同意，给我这个地更改到我老公，就是分立，从分立了一个户。给我老公那个又登出来了，完了上边有，就是那个户表上有我儿子的名字。他俩的。
2: 那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呀？
1: 还是什么？
3: 我的意思，像这种情况，像我家这种情况的话，他算着我户口。
2: 您家这种情况肯定算的。户上只有你老公跟他的姥姥两个人。他们两个人相继去世，属于整户消亡啊。您看，又说回来衍生人口，
1: 和之前那个朋友问的一样，
2: 是一样的啊。就是现在有衍生人口，那衍生人口咱们在户内延包，那是在这一轮，在我们下一轮二轮延包的过程当中进行的。
3: 二轮在延包30年
2: 对啊。对，那您得人在这个时候，你才能二轮衍生延包啊。你老公在21年就去世了呀。实际上如果正常操作，这种属于整户消亡。我不知道您现在村上给您的最

0: 可能是咱村上商讨决定照顾到咱所说的衍生人口、嗯、然后家里还有孩子的，那您村上统一商讨决定这么办也可以。
1: 但是村上也说过1298年的财账呢，我们就算整户。
0: 对呀、啊、是的，
2: 朱女士，严格来讲您这种情况下就已经属于整户消亡了，咱就别纠结了，村上现在没收您地，咱们就属于多种几年嘛，是不是？
1: 对呀、啊，我这毕业寻思嘛，我说要是不分的情况下，要确认他名下，我们要不分呢，算不算呢？
0: 什么意思、啊、
2: 他说如果确就是这个确权证不分开算不算？
0: 你们那种如果跟你大舅就是你老公的大舅如果没有分开，实际上这属于错误确权，因为他们并不是一个土地台账，并没有要确到一起的相关的文件支撑，它实际上就是一种错误确权。
2: 嗯，现在您就别想说一些钻空子的这样的这个想法了。
0: 而且给你已经劈开了、嗯、您还再往回倒追啊，别给我劈了，给我那个啥吧，给我都合回去吧。但如果合回去往前追溯，您这种属于错误确权。
1: 啊，要这种错误确权就不能算那个。
0: 对呀，你这一定是错误的，这俩人为啥跟你们合在一起呀？没有理由啊，没有道理啊。
1: 当时的
2: 时候是错误，咱就别纠结了、
0: 啊、说错误确权了。朱女士，你看您这不反过来调过去的，不是还是这一个结果吗？
1: 是是，我知道当时是错误确权，错误确权嘛，因为当时确完权他不给我递了，完了我才想、
2: 嗯、现在是这样。朱女士、
0: 啊、您看错误确权您纠错给您了、嗯、给您之后，现在其实你们家这种情况实际上属于村上照顾你，没给你按整户消亡收回土地，那您还反复在这儿搓磨什么呢？
2: 嗯，你想的是想
0: 对对
2: 想一些其他办法，怎么能这个不按整户消亡？
0: 你是想把村上的连这个话口都给堵死？
2: 对，你这
0: 咱说的，那您这不根本就不占理，你咋给人堵死啊？
2: 嗯，
0: 人村上现在相当于咱说了，对你留有咱说留有情面，留有照顾，完了你还总想把人的话给堵死了？
2: 嗯，
0: 那咋干呢？对不对？
1: 嗯
0: 啊，你现在恨不得就是你村上都没有资格说我家属于整户消亡，你要去要咬这个牙印咬这个硬，你哪有这个本事啊？咱现在对不对？咱没有，咱手里的条件不占呢。
2: 嗯。
0: 还有其他疑问吗？
2: 听明白了吧，朱女士？嗯，
0: 嗯
2: 您自己再消化一下啊。
0: 您说到这儿啊、嗯，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
2: 这是德惠的王女士。那现在呢，我们是0431-8581-5788-8581-5700空线，大家有问题抓紧来咨询。迎进德惠的王女士，你好。
3: 嗯、你好。
2: 哎，请讲，王女士。
3: 这样的，我问一下，就是那村子的名字能不能写到？姥姥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啊，那时候没有地，没有地，那村以前没有地，就为了联包以后继承他的那个。
2: 嗯，这外孙子没有地，然后外孙子户口现在在哪儿啊？
3: 跟姥姥在一个村。
2: 跟姥姥在一个村，那他跟姥姥在一起吗？户口？
3: 啊，户口没在，还没落呢，一个村没在一起，要是行的话再落到一起。
2: 嗯，这种情况，说外孙子能不能这个加到土地，跟姥姥加到一起土地，是不是？
3: 对。
2: 嗯，没有土地，然后户口也没落在一起。
0: 那不能，户口如果没，哦，你的他的身份确认在本村了吗？
3: 确认在本村。
0: 身份在本村，但单纯的现在想在你的延包的时候把你的外孙子名加上。
3: 啊，加到姥姥家的户口呀。家
0: 里
3: 老那承包权
0: 人证啊。嗯，这个事儿您只能向村上提出申请，但是大概率不能。
2: 嗯。据我们了解，现在
0: 你相当于咱一个村的两家。
2: 嗯。
3: 那要是那啥，户口落到一起呢？
0: 如果户口落在一起，有操作的可能性，因为你们相当于一个现在我们讲的叫一个户内啊、
2: 嗯，
0: 一个户籍内啊。那你现在单纯的是两个户籍，比如说他跟他父母一个户籍，您这边单独一个户籍，
2: 对，
0: 然后就单纯的说他这个名就要加我这边了。父母因为考虑到啊，我这个年岁大了，把这放我这吧、
2: 嗯，
0: 我别哪天咱说了带引号整户消亡，然后呢，就他父母年轻没事儿、
2: 嗯，
0: 就是肯定不能像您想的这样。
3: 啊，有可能、
2: 嗯。您先到村上去问问吧。嗯。
3: 啊。
2: 嗯。
3: 行哈。
2: 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0: 来，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
2: 农安的徐女士，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99-8581-5700。你好，徐女士。
4: 哎，你好。
2: 你好，请
0: 讲。
4: 我就是那。

0: 个想要问问我家这个孙子刚出生半个月了，我想户口也落完了，该派出所，我想那个确认组织成员怎么去确认的？
1: 就是在你们本村落完户了是吧？
0: 对，
1: 嗯，新生儿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您不用着急，他的户籍在，那么他原则上就能确认为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是不会说随时即到即办，因为咱们都是一批次一批次的，您现在就把这个事儿报给村长，等到也统一办理就可以了。
0: 哦，啊，我就是报村上就行，因为给我们当地派出所才落完户，村上还不知道，完、
1: 嗯、
0: 我上村上去报备去。
1: 对呀、啊，告诉村上，你说我这孩子户口落到咱村了，然后呢，我们这边什么时候咱们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的时候，别给我这小孙子落下。
0: 哦，
1: 嗯，
0: 啊，就这么就可以了。
1: 对，先这么办。
0: 啊，那挺好的，谢谢啊。
1: 嗯、
0: 我今天还得找什么有关部门？
1: 不用不用啊，耐心等待即可。
0: 啊哎，好嘞，谢谢、
1: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嗯，
1: 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提问。没有点关注的，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再给大家重复一遍：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
2: 嗯，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我们看到很多朋友也在这个平台上给我们留言，说这个整户消亡跟衍生人口有没有关系哈？我们也已经多次在节目里说了，所以说大家如果还有不明白的，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短视频，看看究竟咱们这个老师是怎么说的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嗯，咱们不必要为了已经确认的事儿、然后咱们在直播间进行掰扯。
2: 对，
1: 然后呢，大家有些朋友因为大家这个信息源非常广泛，看很多的这种自媒体的主播在直播，然后呢，他们有的时候我发现啊，他们的文案都是一样的，跟大家多说两句，发现有的快手主播为了博眼球，他可能刷到了某个视频说的这个内容，哎，他说的这个点赞挺高啊，
2: 对，
1: 然后呢，他就把人家的话原封不动的答了又录一条，
2: 嗯，
1: 然后可能说的更夸张，因为每个人的这个表达的这个情绪不一样啊，有的人甚至这个情绪非常激烈，导致有的农民看了所谓说，哎呀，我挺解嘎着，我挺过瘾，
2: 嗯、
1: 然后呢就觉得、啊、我还要给你点赞。我刷到了两条视频啊，这两个主播居然说的内容一模一样，这样的情况，你想他们无非都是在不知道从哪儿照搬的。农民不要轻易相信，你说我看个乐呵、
2: 嗯、
1: 没问题，过后您拿任何主播的段子，你说我把他的段子下载下来，然后回头我真遇到什么事儿，拿一个段子说，你看某某主播，然后您看一下那个某某主播的简介都写了，我专卖某种种子某种化肥，这种人的话术您拿过去用不了，只能说您作为消遣是没问题的啊。
2: 嗯，
1: 好了，提示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打电话。来看看长春的孟女士。
2: 你好，孟女士。
3: 哎，你好，
1: 请讲。
3: 我是吉林地吉林的。
1: 嗯，
3: 我想有点事儿，我想咨询咨询。这83年咱分那个承包到户那个承包地，不就走家家那大年代不家家都分口粮钱吗？
2: 嗯，
3: 这你知道吧？
2: 嗯，
1: 您说。
3: 确钱1990年确钱的确钱账下来，大队吧也没告诉我们签字，我们也不知道。我大队确完钱了，拿回去看不对劲，确的承包地。口粮钱也是承包地的，完了没给确上。现在呢，挂有承包地的亩数，没有那个口粮钱的亩数，亩数没有，这算啥地呀？
2: 嗯，
3: 那口粮钱那是承包地呀，我看土地法了。
2: 孟女士啊，您说的吧有点模糊，您说83年应该是一轮土地分地的。
1: 对，我不用跟您去聊这个一轮的事儿了、
2: 嗯、
1: 咱只能说您二轮到底应分多少地、
2: 嗯、
1: 确权多少地，说这个事儿就行。
2: 对，
3: 是啊，对对对，
2: 您二轮就是96、97、98年你们二轮土地分地的时候您分多少、啊、
1: 对，您是长春的，应该是97年1月1号、
2: 嗯、
1: 啊，您告诉我您分了多少地。
3: 分到完了，最后几年我忘了确权完了。
1: 您不用说确不确权完了，现在就先问您的第一个问题，您回答我清楚就行了。97年分地，你们家分了多少地？
3: 你们家分那年口分都给了，地不少，地没少啊，承包地没少。
1: 您不用说承包地啥少没少，
3: 我给确认那里了，就是没上那契权证呢，契权证上亩数没有。
1: 您说出数来好不好？您回答我数好不好？您不用说口粮田、原田地、承包地，不用说这么多说法。您现在就回答我，您在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分得了多少土地？就这一个问题，别的都不用说。
3: 你那是符合儿的，符合儿的地。
1: 嗯。
3: 原田地还有呢，原田地还有三亩地。没有，
2: 孟女士，您告诉我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或者是台账上的面积，
1: 登记了多少土地就可以了？
2: 你别告诉我们几口人的地，嗯，它都是有一个具体数字的，您知道不？
3: 你家人口地就是那人口分的那个承包地吗？你们家十口人的不缺，对，十口人的。
1: 您回答问题好不好？没有人问您缺还是不缺，我问您分了多少。
2: 嗯，我们得了解具体情况才能帮您分析到底您少不少。
1: 什么？
3: 我们十口人分一亩地一晌地。
1: 十口人分了一晌地啊？
3: 啊，一人一亩啊。
1: 一人就分了一标亩，大亩小亩啊？
3: 大亩。
1: 大亩，然后呢？您在确权的时候确了多少地呀？
3: 确还那些啊？那盐那口粮田呢？没有啊。
1: 那您看，哎呀，
2: 那
1: 您的您台账上也没有你的口粮田呢。
3: 可我们那时候分二轮分田，就口粮田是口粮田，承包地是承包地啊。
1: 所以您的口粮田写没写到您的土地承包那个证上？
3: 没有，没有。
1: 那您如果没有的话，那你的确权证过渡过来也没有啊。
2: 嗯。
3: 那些那个怎么办呢？那是承包地呀。
1: 您现在那不是承包地，您承包地数没有少，那就不能叫承包地。你是不是长春周边区的周边的呀？
3: 我一个人分的是，你听我说。
1: 我一直在听您说，您往点上说。
3: 我是那个一人分了一亩四分地，连原地在那个承包地，一人分了一亩四。
1: 嗯。
3: 现在光有十个人的。承包地呀，就是一晌地呀。
1: 您是不是长春周边的？您回答我问题。
3: 对对是，我不是菜地。
1: 啊，您看菜地。
2: 嗯。
1: 那这个事儿，孟女士，我再跟您重复一遍啊，因为您是长春周边的，因为说了半天，我发现您说这个数跟我们正常农民所说的分地情况不一样，
2: 对，
1: 我就了解到您是周边的菜农了。然后呢，您这种情况啊，当时多给您的所谓的菜地，首先你要了解清楚在不在您的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之内。有的是什么呢？你是后来户，他们可能给的这个是多给你调的，但并不是您的应分面积，所以在确权的时候跟你确不上您所说的这个事儿啊，把这个事儿弄清楚，大概率是不会有错的。孟女士，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嗯。
1: 大家这个情况你得说清楚，因为你看有的时候啊，咱们农民，你像刚才这位写上来说长春的，我们原则上大家给大家，因为绝大多数可能都是按照我们正儿八经的农民来讲的。
2: 对。
1: 但长春周边的，当时在分地的时候情况会有所不同。
2: 嗯。
1: 所以你看我为什么要反复问您家这几口人分了多少地？后来您说出人均一标亩，我就觉得这个事儿有问题了啊，我就问您了，是不是长春周边的？因为那个有的是额外给的菜地啊。好了，跟您解释到这儿，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
2: 这是双辽的鲍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1: 请讲。
4: 哦，咨询一下的就是二期分地那个没分着地这个。
2: 嗯，咋的了，鲍先生？
4: 我说那个二期分地没捞着分地。
2: 哦，想问问这个二轮烟包在能不能分到地，是这意思吗？
4: 对。
1: 啥原因没分到地？
4: 当时的原因就超生啊，没分到地呀、啊。
1: 嗯，超生没分地，下一轮调整大概率调整不了。
4: 哦。
1: 嗯，大家现在都要进行的是户内延包，大概率分不了地，具体也看您村上这个事儿，向村上提出申请，看村上咱们有没有土地进行小调整的范围，能不能给调，但可能调的概率相对小一点。
4: 哦，我这都40多了，没有地，你这油再分不着，这辈子捞不着地了都。
1: 是的，户内延包。
4: 嗯，
2: 嗯，因为我们了解的政策现在就是这样的，
1: 就是这样的啊。
2: 没有什么好办法。
4: 关键是这个分地这玩意儿必须得是村人和那个乡政府说的算吗？
1: 正常咱们所说的不是说您所说的哪儿说的算的事儿，国家有文件，政府也有文件，但具体执行您听着，
2: 嗯，
1: 具体执行您问不问了鲍先生
4: 啊？我听你说完说吧。
1: 具体执行层面到乡里到你们村上，针对村民能不能调，国家给的文件说的也是大原则上大稳定小调整，小调整针对的是因灾损毁等特殊情况，并没有针对说超生的人在小调整范围之内。那么考虑到小调整，那有像您提到的我家超生啊，或者有些其他可能在97年以后正常出生的孩子也没有地，那这种情况能不能调，由村上看召开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商讨决定，看看您村上有没有多余的土地可以进行小调整。在国家政策文件当中并没有提到超生的人符合小调整
4: 啊，这个就像我这种情况呢比较多吧，现在呀
1: 没有特别多，
4: 特别多呀，
1: 没有特别多，
2: 不是特别多，像您这种情况，
4: 我跟你说，我这个是就是我们双辽县只能我们富县镇没给，别的镇都给了。
1: 当
4: 98年分地县，
1: 你是说针对超生的情况吗？
4: 对，
1: 嗯，这个事儿您可以到您当地的乡镇政府去查一下，当时你们针对超生政策，你们当地的文件精神到底是怎么执行的？有的地区是超生了交罚款给半份地，有的地区是超生不给地。你们家交没交罚款？你们镇里当时是怎么规定的？这个事儿得去找一下啊、嗯，去了解一下。这个事儿得查您当时的针对分地时针对超生的怎么界定的这个文件。
4: 啊，那好了。
1: 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拨打热线85815788858-5700，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打电话。
2: 嗯，那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今天做客的专家，还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还有农技专家李社潮。大家如果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劳动力培训、农业机械以及政策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5799、858-5700。伏天啊，这天气闷热，气压低，很多人都频繁地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呢都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啊心脏犯病，咕咚啊倒地上就起不来了。
1: 大家的担忧其实一点都没错，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每天晚上啊别的器官都能休息，只有心脏不能休息。伏天心脏更是不堪重负，这就是因为大家心脏的辅酶在大量流失。其实人体从35岁开始啊，体内的辅酶 Q 值含量就断崖式下降。
2: 人过35，辅酶必须补，伏天去补啊，更是事半功倍。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在这儿也是给大家推荐一款大品牌百宣堂辅酶 Q 十。现在呢，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买10盒送5盒，抢购热线是400-016-1817，400-016-1817。
1: 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啊，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了99%的高纯度辅酶 Q 十，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
2: 我们都知道辅酶 Q 十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99%高纯度的辅酶 Q 十，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啊，一口气儿拎着菜上5楼也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 十呢，大品牌咱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群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
1: 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
2: 那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 十，现在也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算下来啊，一瓶只要32.6元，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抢购热线是400-016-1817，400-016-1817。那现在下单呢，还送同。

0: 仁堂大品牌三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送完为止。订购电话是400-016-1817，400-016-1817。好的，那大家有问题呢，稍后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没有添加微信群的，大家可以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0: 我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生产生活当中的问题哈。如果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啊，还有这个劳动力培训、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这是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刘清河老师哈，咱们来看一下他的问题。他说想问问这个刘老师，说他们家这个小莽子、小莽牛啊，7个多月了，左后腿一直都僵硬，骨节这个轻微的变大了，走路也不敢落地，不敢回弯。他说老师，这种情况下咋办呢？再问问刘清河老师。
2: 那就看你检查检查这关节有没有肿大的问题。你们问我，如果说肌肉囊、肌肉囊的肿大，那是不是就是链球体性关节炎？如果确实有，你最好是表面消毒以后啊，给它打开，用这个双氧水给冲洗，冲洗以后呢，上了黄氨软膏啊，这是外部处理。内部处理就得打点这个抗感染阳性菌的药啊，你像那个林可霉素啦、阿莫西林呐，连续打个3天5天。那这样处理，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你看吧，这关节没有囊肿啊，它就是这个瘸。那看它这个是否有这个韧带拉伤什么，看瘸多长时间。如果是偶然瘸的啊，就可能是韧带拉伤。那韧带拉伤就给它抹上点软膏啊，或者打点这个双氯芬酸钠，打完以后就不疼了，它能够正常吃食了，会。过一阶段恢复好了。再就是这个，如果两个腿都出现的问题，没有外伤啊，那也可能是风湿症。要风湿症，你打双氯芬酸钠，打完以后马上就戒得轻，就这么几种情况。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刘清河老师哈，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来关注节目，现在是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
1: 我们来看看线上的朋友，
0: 这是公主岭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3: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3: 我想问一下，咱们那个现在不是土地延包吗？2027年的话到期之后，土地延包的政策咱们吉林省出台了没有？
1: 你有啥问题呀？
3: 我就是说，有啥问题咱们都得按那个吉林省的这个文件出台来说，出没出台呢？
1: 您说你遇到的问题就可以了。
3: 你出现的问题也是按照咱们吉林省的那。
1: 没有人说不按文件精神执行，您说问题呀。
3: 我问这个政策出不出台？
1: 我不知道您说您的问题是什么，我怎么告诉你对应的政策出没出台呢？
3: 就是2027年土地延包到期之后，这个
1: 继续延包。
3: 哎。
0: 或者您家是什么
1: 情况？
0: 您
1: 说您
0: 遇到啥问题了？您跟我们说说，我们帮您分析分析。
3: 我遇到问题很多，我就想这个政策出不出台？因为咱们是吉林省的嘛，必须得。
0: 吉林。
1: 这样吧，您如果要是想了解您当地的这个具体延包的政策，您可以到公主岭市农业农村局去咨询。
3: 那咱们这个部门是？
1: 我们是媒体。
3: 现在
1: 媒体。我们是媒体
3: 啊，
1: 不是政府职能部门，不制定文件。
0: 如果您想了解政策的话，就到那儿去咨询。如果说您想让我们帮您分析情况，可以跟我们
1: 说
0: 一下您家情况啊。
3: 不是，就是说分析家庭情况的话，也得按这个。
1: 您看，您到底有没有问题呀，刘先生？您倒是说出来呀。
0: 是不给您延包了还是咋的了？
1: 对呀，您看您说事儿啊，你看我们这么多听众打电话来了，不都得说事儿吗？
3: 就是说你说什么事不得按那个政策，
1: 没有人说不按政策呀，您看你这不又说回来了吗？
0: 政策是一个指导方向，我们按这个方向给您看您具体的事儿啊。您这样吧，
1: 好了，我公主岭的这位先生，我挺不理解您的啊。您说我遇到了延包的问题，那好，您说我家现在什么什么情况，我能不能延包？
0: 对，
1: 或者我家什么什么情况，我符不符合延包的要求？
0: 嗯，
1: 我们帮您做判断。然后您说我单纯我要去看这个公开文件，这文件不是我们来出的，这个文件不是我们媒体部门来进行出的，对不对？我们不制定啊。那您到您当地的政府职能部门去问，你说我们的文件是什么？有些文件能公开的，可以给您看。不公开的不给您看，咱就说问题就好了呀，咱就说话别这样啊，没有必要。咱既然来到了直播间，你说你连我们干啥都不知道，问我那你们是干啥的，你说我们是干啥的。我那个后面背景上写了吉林广播电视台，反复跟大家介绍我们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节目乡村振兴直播间，我是主持人郭亮，我也没说我是哪个农业部门的公务员郭亮，对吧？这有什么分不清的呢？大家有问题来说问题啊。好了，提示大家抓紧时间，没有添加微信群的抓紧添加，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0: 大家如果有这个畜牧养殖、动物疾病，还有这个劳动力培训、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包括政策方面的问题，都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哈，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在这也提示大家啊，有问题呢，一定要记住我们直播间的这个直播的时段，每天中午12点到1点啊，大家都可以随时来关注直播，打电话，热线电话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总说了，您把电话在自己家里头这个台历上啊，还是小本上，
0: 对，
1: 你给它记下来，有事儿呢想着就打电话啊。
0: 嗯，
1: 你看公屏上好几位朋友替我们说话呢，特别感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这都是老朋友了，知道我们在干嘛，还是我们公益给大家解答，我们能了解的、能知情的、能知道的，别管您光问土地的、问政策的，咱们还有这么多的专家做客，还有您可能问到社保的、医保的，我们但凡了解都给您出出主意，实在不了解，我们还能告诉你说，因为接触多了，我们还能告诉你，你应该上哪去问，
0: 对
1: 吧？
0: 否则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上哪个部门去找什么人去问，
1: 不总比你咱说我要问豆包强吗？对不对？有一种农民过来就问跟我们说，我问豆包了，那豆包说的真是胡编乱造，有的时候大家别相信啊。
0: 好，那再次也给大家预告一下哈，明天是星期二哈，那明天呢我们长春市社保局的工作人员将做客直播间，如果说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这个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在明天中午的12点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然后有问题呢最好把问题这个整理清楚，到时候咱嘁哧咔嚓的就把您的问题说出来，咱就给您解答啊。
1: 其实大家无非的几种大方向的问题，就是比如说哎，我帮我算算我能开多少钱，
0: 对
1: 啊，比如说我还没交过，我这个得现在能不能交，我得交到多大岁数能退休，其实大家现在其实大概心里都是清楚的，
0: 对，
1: 所以今天听完我俩预告，您晚上就回去想一想，说哎，明天中午正好直播了，我要问问郭亮和梁岩我这个事儿，帮我判断判断，包括我家孩子，这个能不能交灵活就业呀，或者我现在这个单位
0: 交哪个比较合适啊，
1: 单位可能离职了，我现在怎么这个交灵活就业，咱才能保证我的这个不断档啊，未来别影响我的退休年限啊，把这些问题都先想清楚，明天中午一直播就打，因为咱们社保的一单同事做客呀，
0: 对，
1: 热线也比较忙碌啊，
0: 大家容易打不进来哈，
1: 是的，没有添加微信群的抓紧时间添加，记好群号18004400976。
0: 咱们来抓紧迎进，这是长春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4: 啊，你好。
0: 哎，请讲李先生。
4: 啊，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
0: 您说。
4: 我就是我姑娘今年二十岁了，就是上出生的时候吧，我把我姑娘户口落到她的姥姥的户口上了，但是我想先回到我的户口上，现在出现个问题。别人都符合，但是我那个房子有要就是出现在房照问题上了，就是我家那是老房子，是80年盖的房子，那个房照名是我的父亲名，但是我父亲就是早今年就是去世了，完了要迁户口的话，我必须要求我有我这个房产证是我的名字，我得有房产证的名字，我就是说
1: 您名下得有房产。
4: 对，我有，就是我当，就是我的房产证名是我的房名的话，我姑娘才能落到我的。
1: 那您这个老房子现在怎么处理了？像您刚才提到，您父亲去世之后呢，这个房屋没有做继承吗？
4: 之前头几年我问过这个事儿。
1: 我也刚想问您，您是不是前两天问过？
4: 那种户口是原有那个老房。

0: 防倒无他了，是不是？
1: 就是不承认房子没塌，就是不承认我那房照改不了名。
2: 不承认就不承认你父亲那个房照啊？
1: 对，就是那种老过去那种老房照，不就就是那个过去那种老房照，就是没有房照，就是我想改名不更名，他们这房产局啊，这他说你这房照已经不承认是房照了。
0: 不承认的原因是什么？另外就是在当地正常应该也已经完成房屋确权登记，那房屋确权登记的时候也没有给这些房屋进行确权登记的原因是什么？
1: 也确权，但是一直没办，也之前也统一说办房照，但是迟迟没有办。
0: 那你现在应该到房管部门问呢、我的房子老房子进行了房屋确权，要换发新的不动产证，什么原因迟迟没有换发？
1: 是他不是我问村上，他说就得等，村上说就得等。
0: 您不是到房管部门了吗？这个事儿你最后颁发不动产证、也是房管所啊，到房管部门问了呢，他怎么说？我们这儿什么时候换发新证？我的老证缘何什么原因没不能用？没有换发新证之前，我的老证为什么失效？
2: 你就别到村上问，到房管部门去问一问。
1: 啊，就是是我到房管部门问完之后，完了他说不承认我的房照更不了。
0: 所以啊，如果现在他跟我这么说，我就这么问他，我的老房照什么原因失效？是因为新房产证正在办理吗？那新房产证没有下来之前，我的老房证什么原因给我作废的？
1: 啊，那我明白了。
0: 我得这么问他，对不对？
1: 从那个
2: 先问明白老房照为啥失效，然后新的这个确权这个不动产证啥时候能下发？
0: 对呀。
1: 那我明白。
2: 去问吧啊。
1: 那好了，谢谢。
0: 好嘞啊！你看，其实大家打进直播间，不是所有的事儿我俩都能办，但我一定能给你或多或少出点主意。像刚才那位公主领的先生，我就不点您名了。您这来了就在这问我们省里文件出没出，文件出没出？问您啥事儿您不说，那不纯来捣乱来了吗？好了，提示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添加微信群，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哈，大家有这个社保方面的问题，可以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关注节目，明天见。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4: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5: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6: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7: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8: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月历，今天是2026年8月10日，星期一，农历6月。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0: 下午一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2: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1: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3: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4: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15: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6: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7: 好啊。
16: 这个是湿垃圾。
17: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6: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7: 残花、虾壳。
18: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6: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9: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20: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21: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20: 对呀。
21: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20: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21: 每部10元，共计55部。
20: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21: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20: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21: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22: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3: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4: 那微风中的歌吟，
23: 风从东方来。
25: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欢迎你回来。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和你共享。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祖海喊月亮，春风吹遍黎明的家乡。

着酒，喝着喝着还行起了酒令哈。没错，这正是一首叫做《行酒令》的曲艺歌曲，来自尹相杰和王毅。酒令都不陌生了吧？尤其是喝酒的人哈，这是我们中国人在饮酒的时候一种特有的助兴的方式，而且在全国各地啊都有不同的演变方式。你看刚刚他们歌里唱的说棒子啊、虫、鸡啊，甚至还有老虎，这是我们小时候也特别熟悉的最简单的一种哈。酒令呢是宴席上助兴取乐的一种饮酒的游戏，最早诞生于《饮酒行令》，也是我们中国在喝酒时助兴的特有方式，它由来已久了。据说呢，在古代的西周时期就已经诞生了，完备于隋唐时期。开始啊，可能是为了维持酒席上的秩序而设立的，你不喝怎么行呢？然后要对不喝进杯中酒的人实行某种处罚。在远古的时代啊，那个时候有了射礼，也是为了饮宴而设的，叫做宴射，就是通过射箭啊决定胜负。当然了，负的人要喝酒。还记得吗？在《红楼梦》里面，那些姑娘们、男孩们在大观园里无聊了，总是喝起酒来。喝酒的时候，当然是少不了行酒令的。不过呢，我觉得《红楼梦》里的宴席啊，那个酒令行的，人家可是挺有文化的哈。别看都是些不大的姑娘小子，我记得第44回当中，鸳鸯吃了一种酒，他就笑了说：“酒令大如军令，不论尊卑，唯我是主。违了我的话，是要受罚的。”总的来说啊，这酒令是用来罚酒的。

0: 但是实行酒令呢，我觉得主要的目的是活跃饮酒室的气氛。更何况啊，酒席上有的时候坐的都是客人，不是吗？互不认识啊，那也是比较常见的。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是社交礼仪当中的一种局，饭局。有的时候真的就觉得这酒令啊，行令就像是催化剂一样，顿时就使得酒席上的气氛啊活跃了起来。它具有着浓浓的我们中国的饮食特色。
1: 九月九酿新酒，好酒出在斩敌手。好
0: 酒令没行够的话，我们继续再喝吧。酒神曲。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

0: 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3: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4: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3: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5: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4: 是太棒了。
6: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7: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9: 不忘初心为本，
8: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1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2: 读书破万卷，
13: 人学
12: 下
13: 之道，
12: 读有神。
13: 不学，
1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5: 你喜欢读书吗？
16: 喜欢，我觉得书

0: 糖果一样甜。
1: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3: 一句话就又令毛人凤佩服的高山仰止，被部署门上和晚辈们私底下戏称为老头子的蒋介石，经常是办公到深夜，却很少会在晚上将别人叫到自己家里去探讨解决问题，除非是遇到十万火急的情况，或者对方跟自己全家的关系都非常的密切，已经密切到了可以推门便进的地步。而贺桂妍却连预约都不需要，就可以带着毛人凤登门拜访，可见其在老头子心目中的地位非同一般。怪不得戴副局长明明早就可以扶正，却硬拉着他来当牌位，这可是避雷针加保险盖儿，除了军统局之外别的单位想请都请不来。带着对自家上将局长的由衷佩服，毛人凤停掉了手中所有的工作，专心地准备起晚上该如何向老头子汇报工作来，哪些话能说，哪些话不能说，哪些话可说可不说，哪些话显然已经打不成马虎眼，却无论如何要说得对自己，对军统于无害，该怎么趋吉避凶，该怎么借机表现，该怎么打击竞争对手，如是种种，这都是一门大学问。弄好了，日后不难平步青云；弄不好了，日后也许就要默默无闻一辈子，甚至万夫不竭。危险与挑战并存，机遇和陷阱相伴，不由得他不打起120分精神去对待。当把所有思路理顺了，并且在心里演练娴熟，天色也就已经开始发黑了。毛人凤抬头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收拾好了行头和今晚必须随身携带的文件，快步走下了办公楼。饭是在食堂里边随便叫的，几筷子划了下肚，就立刻带着卫兵和司机上路了。前一段时间国民革命军在战场上表现得还算中规中矩，虽然没能再打出台儿庄大捷那样的漂亮仗来，却也将小日本鬼子的陆军给消耗得精疲力尽。暴怒之下，小鬼子就再次加强了对重庆的轰炸力度，于是这晚上的汽车大灯就成了鬼子飞行员的绝佳瞄准目标了。所以毛人凤的汽车啊，必须趁着天还没有黑到看不清路的地步，就赶到老头子的黄山官邸，拼着站在刺骨的寒风里等上一两个小时，也不能将鬼子的轰炸机给引到老头子家门口过来。为了避免敌机轰炸，黄山官邸一带建筑内部都拉着厚厚的双层窗帘，半点灯光都不往外面漏。站在官邸门口，对面的整个建筑群看上去就像是童话世界里的无人古堡，说不准什么时候就能从花园里窜出一只幽灵来。

0: 杀人杀到了能当军统大管家的地步，毛人凤当然不会再害怕什么幽灵。然而漫长的等待过程却让他感觉到有些无聊，正想着是不是先带着警卫四下随便走走之时，耳朵里忽然又听到一阵引擎的声响，一个黑乎乎的铁家伙从斑驳的树影下面钻了出来，嘎吱一声杀在他的面前。随即车门从里面推开，两个穿着西装的特务将中统局副局长叶秀峰从后排座位上搀扶了下来。这毛人凤皱了一下眉头，在肚子里暗自的腹诽，哼，谁的裤带没系牢，将这玩意儿给露出来了。叶秀峰显然也看到了毛人凤，伸手轻轻地推了推架在鼻梁骨上的金丝眼镜，满脸得意地寒暄着，哎呦，这不是毛副主任吗？怎么遇到了您了？委员长召见你了？还是你有事自己找上门来麻烦他老人家呀？
1: 哦，我们局长要向委员长当面汇报工作，让我帮他带一份文件过来。
0: 毛人凤仿佛没有听见那个加重声音说出来的副字，非常有涵养的笑了笑，回答的不卑不亢，
1: 哦，是这样啊，你们局长可真够关照你的。
0: 叶秀峰吃了个软钉子，同样是老大，陈局长可不像贺局长对属下这般关心，否则中统局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在各方面都被军统局越拉越远。
1: 那个当然，贺局长不照顾我们这些进行工作的属下还能照顾谁呀？
0: 看到叶秀峰那满脸嫉妒恨的样子，毛人凤这心里边立刻就涌起了一股子快意。前后不过是短短的几十秒钟的功夫，他已经想明白了中统局的副局长叶秀峰今晚为什么会跟自己同时出现在总统官邸门口。有关司琴郡主想要借道五元转往重庆接受中央政府册立的事情，肯定是中统局通给老头子的。老头子不满意军统局动作迟缓，才特地在听取贺局长和自己两个汇报工作之时，把中统局的副局长叶秀峰也同时叫到了跟前。一则可以借助叶秀峰来敲打贺局长和自己，二来也可以同时听取中统和军统两个部门的情报，避免被任何一家故意给糊弄了。此乃标准的帝王之术，无论老头子再信任贺局长也不会将其排除在外。带着对自家局长深切的同情，毛人凤继续鼓动唇舌，开始全力打击叶秀峰。
1: 叶副局长最近气色不错呀，据说已经被陈局长定为第一接班人选了啊，这可真不容易呀。你们军统局向来是人才济济，平庸之辈很难滥竽充数，叶副局长能走到这一步想必也没少付出的努力吧。是陈局长栽培在下，是陈局长栽培在下。
0: 叶秀峰不想否认自己有机会扶正，也不想承认自己滥竽充数，全凭使用歪门邪道才平步青云。他黑着脸含含糊糊地回应，
1: 这要说你们陈局长啊，也是劳苦功高啊。
0: 这毛人凤挤得起一个人来啊，绝对不会给对方留任何的余地。
1: 不但你们中统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多亏了他老人家，即便我们军统局当年也是受过他老人家不少指点， 要是哪天中统局和军统局再次合并成一家就好了。无论是你们陈局长主持工作，还是我们贺局长主持工作，都能让两个部门运转得更加顺畅。那些宵小之徒从此也没了机会在两个部门中间制造矛盾。叶副局长，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呀？
2: 对，对，毛副主任说得特别有道理。
1: 今晚的叶副局长显然是胜券在握，才没心思把精力放在无谓的口舌之争上。见自己无论如何也说不过毛人凤，干脆就练起了铁布衫，任由毛人凤如何的挑衅挤兑，都不再做任何的反击。不过毛人凤也没能逞多长时间口舌之快，只过了短短的一小会儿，贺桂岩那辆非常有特点的豪华座驾就到了，依旧由上将大人自己开车，既不带司机也不带警卫。从车厢里跳出来之后，又看了一眼毛人凤，然后又看了一眼满脸戒备的叶秀峰，笑了笑，快步走向门口。
3: 都跟我一起进去吧，前面应该还是有一波客人，咱们三个应该还会在上次的那个小客厅等。
2: 是。
1: 叶秀峰对军统局再敌视，也不敢在贺桂岩面前把心里头的真实情绪给表露出来，答应了一声，快步跟上。倒是毛人凤站在原地琢磨了一下，先安排了自己警卫去保护贺局长的专车，才不疾不徐跟在二人的身后。依旧是上次等待着接见他们的小会客厅，依旧由委员长夫人亲手奉上咖啡，座位上的三位客人的心态却都与上次有了很大的不同，言谈举止也显出各自不同的风格，或因为紧张而拘束，或因为得意而张扬，或者因为疲惫而机械地保持着表面上的礼貌。持续多日为冒着被鬼子飞机炸死的风险在重庆陪伴自己的丈夫，此刻宋庆龄的脸上也写满了疲惫，随后跟贺桂岩聊了几句家长里短的闲话，便找了个借口退了下去。会客厅内的气氛立刻就变得有些微妙起来，甚至略微的还有一点点压抑。贺桂岩和毛人凤两个一左一右夹着叶秀峰，都不肯先说话，脸上的表情好生的令人玩味。
2: 药工，
1: 这天冷啊，叶秀峰脊背处更冷，慢慢的弯下腰笑着给贺桂岩搭讪。
2: 药工最近身体可好啊？这冬天到了，这重庆的雨水呀也太……
3: 是啊，古人说蜀地日出则犬吠，估计就是这个意思吧。
1: 贺桂岩非常应景地接了一句，脸上依旧带着随和的笑容，却令叶秀峰的感觉更为尴尬。此语出自唐代柳宗元的《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倒也非常契合重庆冬天的阴雨连绵的实情，但是听在号称学贯中西的叶秀峰的耳朵里，却好像是在讽刺自己见识短浅，冲着根本没资格触摸的层面胡乱的叫唤。然而叶秀峰却没有勇气对贺桂岩反唇相讥，只憋的是胸闷气短，呼哧呼哧喘个不停。这军委会上将主任贺桂岩倒是没有存心跟后进晚辈过不去，见叶秀峰两颊赤红，呼吸粗重，
0: 还以为是身体出了问题，皱了下眉头，关心的询问。叶秀峰是被气得跟前一阵阵的发黑，强压着跟贺桂妍打一架的冲动回应：“这最近鼻子有点堵，您老也知道，重庆的卫生状况向来不太好。那你可是得小心呐。”贺桂妍微微一笑，继续说道：“多喝开水，该卧床休息的就卧床休息，不要带病坚持工作。感冒啊，虽然不是什么大病，但厉害起来一样会要命，特别是容易啊引起心脏方面的问题，一旦出现了，治疗起来就非常的麻烦。”叶副局长乃是国家栋梁，哪敢躺下休息啊。不过有句古话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依我看，叶副局长即便达不到这境界上，呵呵，也差不太多了。军统局副主任秘书毛仁凤可没贺桂妍那种好涵养，立刻接过了话头，冷笑着奚落：“这兄弟两个一捧一逗，可是把叶秀峰给挤兑狠了。”正焦头烂额之间，门口突然传来滴滴一声咳嗽，紧跟着此间的主人部署嘴里的老头子，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笑着走了进来：“介公，校长，委员长。”三位客人立刻收拾火力，同时站起身来向蒋介石打招呼。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1: 我的童年

0: 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1: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2: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3: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4: 你知道世界最？
1: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5: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6: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7: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6: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7: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6: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7: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6: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7: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6: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7: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6: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7: 啊？差那么多，
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8: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5: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9: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同理呀、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12: 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5: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8: 不忘初心为本，
1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9: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5: 许愿宝贝，
19: 让你不再寒冷。
10: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9: 让你饭菜飘香。
2: 太齐喽！
3: 这给你吃。
19: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 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5: 救命啊！着火了！
6: 救命！
16: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20: 爸爸，我想出去玩。
21: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0: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1: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0: 想。
21: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0: 那是为啥呀？
21: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6: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杜兰君的《除了自己，我不讨好任何人》。犹太人有句俗语说，倘若自己都不为自己活出自己的人生，那还有谁会为自己而活？这话有点拗口，但是却很有道理。人生在世，我们渴望做自己，又在意别人的眼光，渴望合群，又不甘于附和，总会在某个时候不自觉地去讨好别人。等几十年走过，才明白所谓讨好其实都没有必要。我们永远不要讨好任何人。小的时候呢，为了不孤单讨好别人，应和着别人的话，成了随大流的跟屁虫。等长大才发现，需要费劲讨好的关系往往最不值得，也最不长久。真正的感情从来都不需要讨好。在电视剧《欢乐颂》里，樊胜美因家境贫寒，又背负家庭经济的重任，她为给自己留条后路，四处交朋友，与众多老板攀关系。为了讨好大老板，不想吃的饭硬吃，不想唱的歌硬唱，只为了攀上人脉。等樊胜美的父亲生病住院，需要大笔手术费用的时候，这些老板却推三阻四，没有人愿意借钱给他。讨好别人并不能换来真诚以待，更不会有苦尽甘来，只会作践自己，也让别人轻视你。人与人的相处靠的是真心，你真我更真，你假我转身。远离那些费力讨好的关系，多重视不需要讨好却很融洽的友谊，那才是你真正应该联系的人。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除了自己，我不讨好任何人。毕淑敏说，我们的生命不是因为讨别人喜欢而存在的，深有同感。但是凡有用力过猛，过于讨好，哪怕是在婚姻家庭里，也成了一种纵容，绝非和谐相处的办法。最好的相处方式就是坚持做自己，不刻意讨好谁。在民国初期的时候，与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苏青就曾在不幸的婚姻里不断讨好，失去自我。她听从包办婚姻，早早成家，为照顾家庭怀孕生子，放弃大学学业。她为了讨好丈夫和婆婆，连生四胎，更是三番两次原谅丈夫的出轨，直到小三身怀六甲，丈夫的一个巴掌才将她打醒。十年的婚姻中不断讨好，乃至丧失了自我的她，终于意识到刻意讨好换不来真心一对。离婚之后的苏青找回自己，重拾写作，用自己的才华与文字谋生。一个人带着孩子华丽转身，写出结婚十年，一战成名，迅速成为上海文坛炙手可热的畅销书作家。心理学家巴甫洛夫曾经提出，心理暗示会影响人的情绪和意志，继而对人的机体产生作用。唯有懂得不讨好任何人，才能迸发出更大的意志，达到更好的成就。比起费力讨好别人，勇敢武装自己更重要。只有成为独特的自己，别人才会来正视你。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庄子有言，治人之用心若镜，不僵不盈，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心当如明镜一样，对来的人不迎合，对去的人不挽留，永远做真实的自己，才能不被万物所伤。这也正是高品质生活所需要的东西，被讨厌的勇气。越怕被别人讨厌，越会讨好别人，越委屈了自己，造成生活的不快乐。人只有拥有被讨厌的勇气，才无畏别人的看法，勇敢做自己。记得丰子恺画过一幅村学校的音乐课的画作，画上的每个人物形象都只有嘴巴，没有眼睛鼻子，却显得很生动。甚至连大诗人泰戈尔都称赞说，用寥寥几笔写出人物个性。脸上没有眼睛，我们可以看出他在看什么，没有耳朵可以看出他在听什么。高度艺术所体现的境地就是这样。即便如此，仍有人笑称这是丰子恺画画不要脸。文明如丰子恺这样的画家，他的画作都不能让所有人满意，更何况是我们呢？这世上没有谁能让所有人满意，总会有人找你毛病，也总有人去赞美你。你要做的不是讨好别人，而是成为自己。百花在白天绽放，争奇斗艳，往往更容易被忽视，倒是夜里盛开的夜兰香才真正为自己而绽放。人生一世，不怕别人看不起，最怕自己瞧不起自己。卑微的讨好别人，换不来真心以对，与其讨好别人，不如讨好自己。我们总会被人讨厌，谁也做不到十全十美，但正是因为如此，我们都有自己独特的闪光点。往后余生，无惧他人目光，无惧被人讨厌，除了自己，谁也不必讨好。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的陪伴，感谢你的收听，我是简单，我们下一期再会。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这三种苦，父母一定要让孩子吃。著名央视主持人白岩松说过，吃苦是人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千万不要让孩子在该吃苦的年纪选择安逸。可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有很多苦过来的父母都舍不得自己的孩子吃苦，连一点委屈都怕孩子受不住。父母们要知道，吃苦是一个过程，他得到的结局通常都是美满的。如果你现在舍不得孩子吃苦，那么将来孩子可能就会吃亏。俗话说得好，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你现在对孩子的庇护，只是让他现在暂时得到安稳，等到将来他长大以后，没有了你的庇护，可能就会受不住社会上的任何一点点苦。所以说，父母想让孩子变得优秀，不是事事都满足孩子，而是要教会孩子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达成心愿。爱孩子，这几种苦父母一定要让孩子去经历去体验，只有这样孩子才会更好的成长。第一，学习的苦。有位作家曾经对他的孩子说过这样一句话，孩子，我之所以让你努力学习，不是因为我想让你和别人比成绩，而是我希望你将来能够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且自己热爱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要知道，孩子每一个蹉跎的时光都是滑向平庸人生的降落伞，学习更是如此。如果父母放纵孩子贪恋片刻的安逸，让他养成了懒惰的坏习惯，那么孩子的前途真的有可能就此崩塌了。学习和不学习给孩子带来的人生是截然相反的。跟大家分享 BBC 纪录片《人生七年》里的14个孩子，有几个孩子的家庭背景相似，都很贫困。这些孩子里有些爱学习，有些不学习。长大之后，爱学习的穷孩子成为了大学教授，而那些不学习的孩子大多从事着和上一辈一样的工作，每天都干着体力活。我们不难看出，孩子们学习后得到的人生是丰富多彩的，而不学习得到的人生大多都是暗淡无色的。因此，父母一定要让孩子吃到学习的苦，并且要让孩子知道，学习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只有扎扎实实地走好每一步，吃透了学习的苦，才有可能换来最后的成功。第二，劳动的苦。生活也是学习的一部分，家务劳动能够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还能够培养孩子的感恩之心，让孩子更加的有耐心有爱心。父母如果想让孩子更加理解自己的付出，就要让孩子去吃一些劳动的苦。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位母亲的留言，她说，有一天我因为头晕在沙发上躺着休息，没想到大儿子主动帮我照顾弟弟，为弟弟准备了午餐，还提醒我要好好休息。没想到小小年纪的儿子已经是一个暖男了。这样懂得心疼妈妈的孩子是父母最贴心的礼物，而这一切需要父母对孩子进行劳动方面的教育，让孩子体会到父母平时的不易，帮助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很多父母认为孩子只要认真学习就好了，其他的事情都不用去做，但其实孩子的学习和劳动紧密相连，让孩子劳动不仅能够锻炼孩子的身体，还能够磨练孩子的心智，一举多得。第三，失败的苦。成功是很难复制的，但每一个成功都能够通过每一次的失败来得到。失败是试错时，错得越多就越接近成功。然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很多孩子难以承受失败的苦， 举一个邻居家小孩的例子，小杨在本地的一所重点中学学习，有一次期中考试他考得不尽如人意，自此以后他便一蹶不振，成绩直线下滑。其实小杨已经很优秀了，一次考试考差了并不代表什么，但这就是因为他在平时的生活中被父母保护得太过顺风顺水，实在是接受不了突如其来的失败，这才导致他之后的考试一次比一次差，甚至差点退学。要知道失败并不可怕，怕的是再而衰三而竭。很多孩子面对失败的时候就像是泄了气的皮球，开始自我怀疑，甚至否定自身存在的意义。父母在这个时候应该要让孩子试着去应对失败，而不是一直保护着孩子。父母可以在孩子小的时候就培养孩子应对失败的方式，教会孩子获得强劲的意志力。只有当孩子尝过了失败的苦，才能够体会成功的甜。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吃苦教育、挫折教育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挫折”就可以查看了。你是否在为孩子的英语学习而烦恼呢？也许你已经发现，孩子背单词总是记不住，学了不少却一直开不了口。也许你正打算给孩子做英语启蒙，但却收效甚微。其实英语学习跟中文学习是一样的，需要早早做准备，否则等你想给孩子补的时候已经晚了。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英语就可以查看了。这三种错误的沟通方式父母要注意了。我在知乎上看到这样一个话题，成长过程中是什么导致了孩子不愿意再跟家长沟通。其中有这样一个回答让我印象颇深，他是这么说的：小时候自己很想买一个笔记本，但是钱不够，于是他每天在买早餐的钱里面省下几毛钱，存起来攒了一段时间之后，终于买到了心仪的笔记本。他兴致冲冲地跑回家向妈妈分享自己的喜悦，没想到却遭到了妈妈的双重拷问：你的钱是从哪儿来的？你的钱多得没地方花是吗？女孩的满心欢喜瞬间变成了满腹委屈，此后她再也没有跟妈妈分享过任何事情的欲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不少的父母都和这位妈妈一样，明明自己很爱孩子，但一旦和孩子沟通交流起来，往往不是讽刺指责，就是一脸的怀疑和质问。这不仅影响了孩子的分享欲，还会影响亲子关系。父母的这种沟通方式其实就是掉进了亲子沟通的误区。今天我就来分享三种父母最伤害孩子的说话误区，父母不妨来看一看，看这其中有没有自己爱说的口头禅。误区一，用命令、威胁、警告的语气和孩子沟通。在综艺节目《少年说》里，一个女孩吐槽自己的妈妈刀子嘴，她说考试考差了妈妈会骂她，下回再考这么差你就别去学校了。她买的衣服妈妈也会满脸嫌弃地说道：你下次再买这种衣服，我就把你的衣服和你一起丢到外边去。不知道各位父母听到这样的话是否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很多父母经常在情绪失控的时候，不自觉地用命令、威胁、警告的语气和态度来让孩子配合与屈服，殊不知这种充满了火药味的沟通方式只会让孩子从一开始的被迫服从到后来的抵抗、抵制，最后演变成了冷漠或者是叛逆，而这些话也会成为了阻碍父母和孩子正常沟通的围墙。误区二，对孩子唠叨。很多父母都喜欢对孩子唠叨，我们不难发现，父母对孩子说的越多，孩子反而会越不耐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水满则溢，当你在一件事情上面对孩子说的多了，就算孩子知道了问题，也会因为不想听你的唠叨而产生逆反心理，变得更加的不听话。比如孩子无意中犯了一点小错，他的内心是很愧疚的，如果这个时候父母就事论事批评孩子几句，他是完全能够接受并且改正的。但如果父母一直揪着这件事情不放，不断地指责和施压，那么孩子内疚不安的心理就会彻底消失，慢慢的就会演变成了不耐烦和反感，甚至会出现我就是要和你对着干的反抗行为。为此，父母不妨和孩子换一种沟通方式，把唠叨变成提问，心平气和地和孩子进行沟通，孩子的心灵会产生情感的共鸣，更容易接受父母的意见。误区三，经常对孩子讲大道理。在教育孩子方面，父母们都知道，对孩子一昧的发火责骂并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所以有不少的父母就会选择跟孩子讲大道理的方式来进行沟通。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对孩子一遍遍的讲大道理其实并没有用，孩子根本不会听我们的话，讲的道理在他们那里成了耳旁风，苦口婆心的劝说也没有任何的用处。我们在与孩子沟通的时候，不能只是将道理讲给孩子听，还必须让他亲自去看、去实践、去感受，让这些大篇幅的道理真正的进入孩子的心中才可以。那以上就是父母和孩子沟通中容易出现的三种错误方式。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与孩子沟通的内容，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沟通就可以查看了。
2: 工作不顺利，我们会恼火，生活不如愿，我们会心烦，人生有磨难，我们也会无助。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你感觉好像全世界就只剩下你一个人，面对着这一地鸡毛。如果你感觉自己很累，或者不想再这样撑了，柠檬心理愿做你的避风港。我们组建了专业的心理救援队，每位咨询师都拥有超过20年以上的咨询经验。现在你只需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20分钟心理清诊了。
1: 这三种错误的奖励方式，父母不要再用了。昨天我的一位朋友来找我倾诉，他说，前段时间因为公司临时安排了任务，我和儿子协商让他自己好好写作业，不要打扰到我的工作。工作结束之后，看到儿子表现很好，便奖励他玩了一会儿电脑。之后再有类似的情况时，我都会用玩电脑给孩子作为奖励。可没想到，之后我无论让孩子做什么事情，他都会用玩电脑、玩游戏作为奖励来和我谈条件。你好好工作，我不影响你，但是你要让我玩游戏。我认真写完作业之后，能玩会儿电脑吗？如果我不答应他，他会反过来威胁我，不让我玩电脑，我就再不听你的话了。这件事情产生的连锁效应应该还不止这一点。儿子以前特别喜欢看一些课外书，可是现在很难再去静下心来读完一本书，就连写作业都不能集中注意力了。所以我想不通，为什么平日里听话乖巧的孩子现如今变成了这个样子，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你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原来听话的孩子现在开始跟父母谈条件做事。其实孩子之所以会这样，和父母错误的奖励脱不了干系。我曾经在书中看到过这样一句话，父母奖励孩子的方式会直接决定孩子以后做事的行为。父母对孩子进行错误的奖励方式会导致孩子出现错误的行为。那么父母哪些奖励方式是错误的呢？我总结出了以下几点。第一，有目的性的奖励。就像我开头举的我朋友的例子，
0: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

0: 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颗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2: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7: 为什么要读书呀？
8: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7: 弯路是什么呀？
8: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7: 那读书还能干嘛？
8: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7: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8: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9: 读书破万卷，
10: 人学
9: 下
10: 之道，
9: 读有神。
10: 不学，
1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 你喜欢读书吗？
13: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2: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 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2: 火灾、猛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胤禛侠义图第13回，书接前文。这佟麟呢，到了现在不得不打。咱也说说这贺豹韩宝、吴志广，年轻气盛，为朋友也是两肋插刀。现在的贺豹把架势也拉开了，骑马蹲裆式往这儿一站，嘴咧咧着能酸头驴，脸上杀气腾腾。还没等佟麟站好了，贺豹赶紧使了一招叫黑虎掏心，拳上挂风，朝佟麟就是一拳。佟麟一闪身，啪，就把贺豹的手腕子给吊住了。等一等，贺老师，咱们可把话说到前头，我不愿意跟任何人结仇，今天这场仗我打心里不愿跟你伸手，希望你赶紧收招定势。你要不打，我们就是朋友，如果你逼得过急，可恕佟麟得罪了。你可别太有点过分呢。你胡说八道！贺豹不听，把拳夺回去，又是一拳，使了个单风贯耳，呜，就拍下来，奔佟麟耳根子就下来了。佟麟急忙闪身，贺豹又使了个勾挂连环腿，奔佟麟小肚子就是一脚。佟麟侧身又躲开了，贺豹连发10招。一招也没打着佟麟，这贝勒爷也着急呀，心话海川呢，你怎么不还手？佟麟心想，父母兄弟都来到了北京，全家都团圆了，一起过个安稳的日子，那有多好？我为什么要得罪人呢？仇人这一多，3天1登门，5天1比5，我这日子怎么过呀？我得倒了霉了。可他再一看，四贝勒胤禛雍亲王双目圆睁，正盯着自己。佟麟，你怎么了？我命你狠狠的给我打，你怎么不打？伸手！爷，我记住了。只见佟麟没有办法，硬着头皮，双掌一晃，开始还招，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没打五个回合，这贺豹就有点吃不消了。佟林轻轻按了一下贺豹的脊背，扑通一声，再看贺豹应声栽倒，哇一口鲜血喷洒于地，哇，贝勒爷就愿看热闹，高兴，好，海川打得好，打得过瘾，这种人就得这么教训他，早应该这样，干得漂亮。佟林心说，嘿嘿，我的爷爷，您就愿看热闹，看个过瘾，看个享受，您可知道我捅了娄子了。佟林赶紧过去，伸手把贺豹给搀扶起来。贺豹赌气把膀子一甩，擦擦嘴角的血沫。韩宝、吴志广两个人过来也相搀，师兄，师兄，你怎么样？没伤着吧？嗯，哎呀，姓佟的。贺豹看着佟林用手点指啊，大老杆农村人，我跟你没完。说着话栽栽晃晃夹着长条包袱，再看把长条包袱窗廊就给打开了，从里边拽出一双护手双钩，咬着后槽牙分双钩直奔佟林就砍，呜，就是一下。韩宝和吴志广也各自从包袱里拽出单刀和鬼头刀，这三小啊把佟林、佟海川是围在当中。贝勒一看，行啊，这几个人动家伙了，耍野蛮耍横，猛然站起来了。海川，你不要忠厚了，像这种人不亮家伙那是不行，就得给我收拾收拾，明白吗？下毒手，有什么事儿也给你担着。佟林到了现在听雍亲王这么说，不用家伙事儿也不行了，一晃手中这对双月，啪啦啦啦啦啦，往左右一分，发出龙吟虎啸般的声音，晃双月是力敌三人。说到这儿了，这么长时间了，咱们放着眼前还得交代一下。前文书咱说过了，双雄镇铁背龟离春挨了佟林一掌之后，他就回到了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堡。到了八卦山了，师兄弟都问他，他是怎么回事，你气色也不好，这嘴也铁青。哎，别提了别提了，我栽了。那怎么回事呢？李春也没隐瞒，就把在双雄镇与佟林交手失了败了这事儿一五一十讲说了一遍。他呀把不是都推到佟林的身上，师兄弟们一听都火了，纷纷要下山找佟林去报仇。哪知道他们这么一嚷嚷，惊动了八卦山的大庄主混元侠李坤、李太极。这李坤呢是著名的侠客，为人正直，品行也端正，一听这事儿就把李春叫到眼前，事从两来。李春，我也听你说了，莫怪一方，这个事儿佟林不踢别人家场子，为什么要砸你的场子？听你这么一说，佟林全都不对，可我不信呐。甭问，你肯定是打着咱们八卦山的幌子欺负人了，不然的话我想就不会这样。佟林不可能满身都有不是，肯定你说了谎了，给人家栽了赃了，你要招惹是非，这事儿是你自己引起来的，不要怨人，快快给我滚下去。就这样挨了这李坤一顿骂，李春有点受不了了，就这天晚上憋着这个气呀，把这师兄弟几个人都找来了， 一个叫贺豹，一个叫韩宝，另一叫吴志广，把这个三个人偷偷的把黎春呢，哎，都到一个屋，把门关上，

今天大庄主发了话了，但是咱不能听他的，干脆这个姓佟的不就家住在京南霸州佟家庄吗？找佟家庄去，找到佟家庄，我贺办带着我两个兄弟韩宝、吴志广，无论如何要给您出气。就这样，哥仨跟谁也没打招呼，下了山了，赶奔佟家庄了。来到佟家庄，仔细一打听，说佟家一家子都搬到北京去了。哎呀，他家大儿子佟林在京都雍亲王府做事儿。哥仨这就明白了，他们不能白跑啊，干脆咱上北京去找吧。本想找见佟林，好好把佟林教训一顿，给这师兄黎春出气，万没想到这一伸手让佟林给打吐血了，所以恼羞成怒，这三个人晃动兵刃找佟林玩命，招招都下了绝情。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打着打着，再看三个人就觉着天旋地转。为什么？佟林使用转大树的功夫，三才、四象、五行、八卦，这功夫才厉害，把这几位转的晕头转向。就这样，这三个人没办法，虚晃几招跳出圈外。姓佟的，你练的什么妖术邪法？真有能耐，你等着，小爷们不是你的对手，就此告辞。这三个人拿着兵刃飞身上房，逃之夭夭。他们真就跑了，果真这一跑，贝勒爷把脸儿一沉，嗯，混账的东西，竟敢咬闹我的雍亲王府，眼里没有王法，真是便宜他们了。海川，要不是你，我非派人砸折他们的狗腿。爷，您息怒，您消气儿，咱们回屋休息吧。海川，我告诉你，往后再遇上这样的恶东西，你可不能手软呐。咱们该恭敬的一定恭敬，不该恭敬的就不能恭敬，这种贱种，这种畜生就得往死里揍，打死十个八个都没关系，有爷我给你撑腰，明白吗？就得教训他们，都是些狗娘养的混蛋王八蛋。爷，您消消气儿，您消消气儿，把火压一压。好，海川，咱们回屋喝咱们的碧螺春。回去啊，他们这爷俩喝茶自不必说，单说佟林呢，到了晚上回到家里，没敢跟父母说这件事儿。吃完了晚饭，佟林陪着爹娘兄弟上街看灯，然后游逛，挺好。那么书说简短，也没什么事儿。正月吃不楞登就过去了，平安无事。日子这一长了，佟林也就把这事儿给忘了。可他哪知道，没那么简单呢，大祸就在眼前呢。那位说，怎么有大祸呀？怎么回事？原来这哥仨挨了打，你想能完得了吗？根本就没走啊，心说话，我们大包大揽要给我们师兄黎春报仇，结果我们丢人现眼，让大老杆再一次给揍了，这可怎么办？他们也走不了，也得病了，就住在一家小店，叫李家小店。韩宝、吴志广啊，请来个郎中，姓王，叫王半仙儿，王玉，给贺豹治病。贺豹这受的伤挺重，在床上趴了半个多月才下床行走。哥仨，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商议我们怎么办的，现在返回八卦山见到师兄弟儿，我们怎么说？到时候见着大庄主，那也不好

两个人偷路荒宫。那么他们往哪儿走呢？韩宝、吴志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小哥俩商议，必须过这护城河。就这样，过了护城河，康熙年间呢，那个护城河好过，再加上他们两个人水性极高，韩宝和吴志广啊，在水里闭着眼睛也行，睁着眼睛也能吃这鱼虾蟹，也淹不死，水性极高。就这样，他们分水踏水过了护城河，哗，直接直奔安乐宫。但说呀，他们过了护城河之后，到了安乐宫这个地方一琢磨，哼，这安乐宫门匾上都写着，大概就是皇帝住的其中的一个地方。想到这儿，两个人爬上后窗户，用舌尖点破窗棂纸，木匠单吊线往里一看，就见在屋子这正中央放着个长条桌，一个老太监正往桌子上撒抹，桌子上放着个东西啊，在灯光下直反光，是什么东西？哎呀，他俩也看不清啊，晃人的眼睛啊。那位说他们看的是什么东西？书中代言，康熙皇帝在位期间可以说四海平定，国泰民安，那老百姓丰衣足食啊。康熙皇帝是位有道的明君，每年呢都要到各地出巡，今年也不例外。他看现在是春天，就打算到承德去狩猎，宫里宫外忙了一个多月才准备就绪。这个安乐宫主管那是胡老太监，叫胡亮，是皇帝啊贴身的老太监，也是总管，号称六千岁。一看皇上啊马上就要动身了，便彻夜不眠为皇帝准备佩戴珠宝。那为什么这个胡太监成为六千岁呢？想当年有人作乱之时，他保了康熙爷逃命啊，哎呀，舍身忘死救过康熙爷。谁作乱呢？就是索额图。索额图作乱之时，这个老太监就救过康熙爷的命，所以呢不但康熙大喜，升他为总管太监，还加封他为六千岁，那也执掌着大权呢。那么今儿个是怎么回事呢？现在呀，这皇帝啊彻夜不眠，喜欢金银首饰，那么就得让这老太监看管。老太监今天呢就把这个金银首饰啊放到自己这屋。这个安乐宫真就不是康熙爷住的地方，是康熙爷赏给这位胡亮胡太监，嘉奖他救皇上的性命。结果呢，此时这金银首饰都摆到桌上，韩宝、吴志广一看这老头是怎么回事，闹了半天这些宝贝由胡太监看管，就放在自己的安乐宫。今天呢把这宝贝拿出来，一号箱二号箱，在二号箱里拿出个钥匙来把它打开，打开之后呢，老头啊就这太监呢，哎，要看一看这东西。所以呀，在桌子上放着价值连城的首饰，什么翡翠、鼻烟壶啊、宝石啊100多颗，还有玛瑙啊、赤金盒子盖着，里面还有一对镯子。那么皇上特别相信总管太监胡亮，故而让他看着。

0: 这个太监也好，说他是老头也好，因为他岁数大了，就看这宝贝，拿起灯光这一照，取出来这镯子里头还有一条小龙，来回游动，晃人的双眼呐，里边还能听到流水的声音，哗哗。韩宝此时也看见了，吴志广也看见，带这个太监呢，这时候想上厕所要大便，你说来的不是时候，就这样胡亮去大便了。顺这个时间，韩宝、吴志广用小刀再看把门给撬开，蹑足潜踪一进来，把这小盒子就攥在了手中。这镯子是证明刷亮啊，太好了。韩宝啊，眼珠一转，计上心来，把这镯子加这盒子揣在了怀内。韩宝还会写点诗，就这样写了四句诗加一思索，心说话通灵呐，我要不栽赃陷害，不为我师兄报仇，我就不是个人。这回呀，前者我师兄雷春也让你给打了，后者我贺豹师兄二次受辱，我写四句诗要嫁祸于你，这镯子就是我的了。想到这里，提笔加以思索，写了四句诗。这四句诗是怎么写的呢？一把单刀亮堂堂，五湖四海走江洋，盗作宝镯暗自喜，捉拿铜林问端详。此时韩宝早看见盒子上面粘着个字条，也是个纸，这字条上写的这镯子叫翡翠鸳鸯镯。哎呦，韩宝、吴志广看了看，心中得意，轻抬腿，轻落足，把房门带好，两个人就出了此宫啊。来到殿房，面见贺豹，把以往经过如实的讲说了一遍。贺豹一听，行啊，太好了，没想到为我出气，也为咱黎师兄出了气了，太好了，把东西拿来，让哥哥我也开开眼。韩宝乐呵呵的打开之后，再看把镯子取出来送到贺豹的眼前。哥哥，你瞅瞅这是什么，好镯子，好镯子，上面这不有粘着这小纸吗，纸上不写的吗，是叫什么翡翠鸳鸯镯。哥哥，我再告诉你，不但得这宝贝了，我替你和师兄出气了，我还留了一首诗栽赃铜林，这回呀，嘿嘿，大闹此宫，给你们出气报仇了。兄弟，兄弟，你真够意思。哎呀，哥哥不必多说，这是我应尽之责，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6: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7: 好啊。
6: 这个是湿垃圾。
7: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6: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7: 残花、虾壳。
8: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6: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9: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0: 你好，外卖。
11: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2: 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3: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2: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3: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2: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1: 妈，帮我拿瓶饮料。
12: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3: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2: 儿子，儿子，儿子，
14: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5: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6: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5: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个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7: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9: 不忘初心为本，
18: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0: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

0: 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认真侠义图第14回，书接前文，韩宝、吴志广哥俩闯了大祸，沾沾自喜，把安乐宫的事儿都说了。贺豹一听啊，好，你们哥俩真是英雄好汉，够意思，够意思，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贺豹觉着出气，但又觉着不对。两位兄弟，为了我和黎师兄，你们俩可惹了大祸了。夜入皇宫盗取国宝，这是让皇帝知道了，非把我们几个剐了不可呀。韩宝一听，哼，咱们做了就不怕，怕了就不做，剐就剐吧。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只要姓佟的死在咱们前头，死又何惧。这件事情我们就是为了朋友，为了师兄们，要出这口鸟气，要做一个敢做敢为的人。我们不怕，我们做了不悔，悔了不做，是一点不错，一点不错。安下他们哥仨咱暂且不说，单说这康熙皇帝，他正在宫中，在看众官员汇报这些朝廷的事儿，就听见这安乐宫的这主管太监，也是被封为6000岁的这位，赶紧来到里边，参见皇上，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嗯，康熙爷看了看，点了点头，胡总管，臣在，起身到你的安乐宫吧，你为朕保着这些好的宝贝，把他们都安放好了。现在呢，朕最喜爱的翡翠鸳鸯镯，你给朕拿出来吧。是，万岁，我现在就去拿。结果赶进桌前这一茶点，到这柜子里打开这一茶点，鸳鸯镯是不翼而飞。这总管太监也好，这6000岁也罢，吓得好悬没拉裤子里。万岁，老奴我失职啊，镯子是不翼而飞呀、啊！这，请万岁处置，请万岁处置。嗯，这时候再看这位6000岁，从这桌上发现了一张纸，把这张纸端到这康熙的近前，双手呈上。康熙接过这纸条来，仔细一看，上面写着四句话：一把单刀亮堂堂，五湖四海走江洋，盗走宝镯暗自喜，捉拿铜林问端详。康熙爷倒吸口冷气，看罢之后勃然大怒，然后这心神稍稍稳了一点儿。康熙爷又看看纸条上的字迹，这心想：抓住铜林问端详，捉拿铜林问端详，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难道说翡翠鸳鸯镯不见了跟这个铜林有关系？那么铜林是干什么的？第二天呢，康熙决定不去热河了，原定计划到热河游玩，赶紧迅速传下圣旨，命顺天府知府于成龙查办此案。这个于成龙可厉害，于成龙是大清朝的一代廉吏，号称愚公。于成龙接到皇上圣旨，不敢怠慢，要捉拿铜林。结果呀，那还不容易吗？京都之内人人皆知雍亲王府有一个教师，就是铜林铜海川。顺天府知府于成龙带着手底下两个人，一个叫汤贵，一个叫李云，把汤贵李云那是八班大都头啊，拿着皇上的圣旨亲自来到雍亲王府。他要不亲自去是不行的。再看呢，大管家何春，二管家何吉，噔噔噔噔噔噔噔跑进来报：王爷，顺天府知府于成龙带着两个八班大都头奉圣旨而来，请您去看看吧。哟，雍亲王也一愣啊，赶紧到了外边。此时于成龙倒身便拜：参见四贝勒爷，王驾千岁千千岁。哦，免。于大人，带着八班都头正副两个手到了我雍亲王府，想干什么呀？
5: 这王家，这不是讲话之所，能否让我进去？
4: 好吧，你们都在外面等候，于大人跟我进来。
6: 是，多谢王爷。扎，
4: 就这样于成龙来到里边，把以往经过全说了。雍亲王胤禛这脸沉着，面沉似水呀。我说于成龙，于大人，属下在，我想问问，仅凭这么一张纸，你就敢断定是铜林干的吗？翡翠鸳鸯镯是铜林盗走的吗？你办案这么多年，而且在我父王的面前，您是一等的清官呢，谁不知道您断案如神？难道就如此草率不成？你就没想想其中有端详，有猫腻儿吗？
5: 这四爷，四爷，我也想到了，如果是铜林干的，他不会自己留下自己的姓名。
4: 对，于大人，你不愧是一代廉吏，是清官，真是断案如神，这脑袋非常的清醒。不过四爷，咱们要立行公事，无论如何得让铜林到顺天府走一趟。这件事情如果您有什么疑问，可向当今圣上您的父皇说明。嗯，好吧，既然这样，传铜林。时间不大，铜林来了，倒身便拜：参见爷。铜林，出了事儿了，是这么回事情。雍亲王胤禛把以往经过全说了，铜林吓得是魂飞天外。爷，我怎么能到这镯子干这缺德事儿呢？海川，不要害怕，你先到顺天府例行公事，问你什么说什么，其他的事儿都交给我了，我给你去办。
5: 谢谢爷，您只要相信我就行。
4: 海川，咱们处了这么长时间了，你是什么人品，我想肯定我清楚。再这一说，于大人可是了不起的清官呐，一代的廉吏， 我大清朝清官的楷模，断案如神，也不会委屈你，你就跟他先走一趟吧。这佟林没有办法，到了顺天府例行公事，当然于成龙啊也不能够说去这让佟林为难，问了问经过，记录在案。也就是这时候啊，胤禛可千万不能闲着了，这位四爷，这位冷面王，就这样让佟林先在监牢里待着。佟林这心情非常沉重，不但没挨打，虽然是例行的公事，有四爷保驾，但是心如刀绞。这件事情必定是别人栽赃陷害，虽然是这样，心里也不痛快。单说用亲王胤禛，到了第二天，修下本章写好之后，求见父皇。康熙皇帝赵准允许四儿子胤禛觐见。胤禛换上朝服，戴好了朝珠，用好了应用之物，都收拾得紧沉利落，这才来至里边，倒身便拜，在金阶之下口称父皇：“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儿臣见驾，有事启奏。康熙老佛爷仔细看了看儿子。胤禛，你有什么事要见我呀？回爹爹的话，小儿专为佟林一案而来。哦，胤禛，我且问你，这佟林究竟是个什么人物？连你这样的身份也要替他讲情吗？详细跟我说说。胤禛不敢隐瞒，向父亲康熙皇帝详细的把佟林介绍了一番，并且把三寇闹府的事儿也讲了。他说了：“我说父皇，我认为肯定是因为佟林佟海川得罪了绿林人，才遭到了如此陷害。我认为肯定是那三个人栽赃陷害，他们干的。”希望父皇看在儿的薄面上，饶佟林出狱，让他戴罪立功，捉拿这几个贼寇，追回国宝，翡翠鸳鸯镯。不知道父皇你老人家圣意如何？这康熙爷是有道的明君，是个明主，绝不能随便的说话。考虑了挺长一段时间，听罢之后这才讲话：胤禛，儿在，你先回府听信儿，容我三思，遵旨。胤禛没有办法，知道父皇的脾气，所以不敢往下再说了。胤禛心想，父皇已经有着让步的意思，但是这个事情看来不好办，我一个人不行啊，我还得求另一个人。就这样，雍亲王胤禛这脑袋就转，转来转去，转去转来，突然想起一个人来，那就是自己的十七叔。这个十七叔啊，就是康熙爷的十七弟爱新觉罗熙和。爱新觉罗熙和这老王爷人称糊涂王爷，实则是装糊涂，没事儿就玩鸟逗蛐儿蛐儿，有时候还耍纸牌比大小。哎呀，心说话，看来这件事情非得我十七叔办才行，我要把我十七叔果亲王请出来，看来这件事情就能搭救佟林。 他是装糊涂，难得糊涂，最聪明，而且最得我爹的欣赏和信任。所以呢，雍亲王胤禛去请十七叔果亲王。放下胤禛咱暂且不说，翻回头来单说康熙皇帝送走儿子胤禛之后，来回转悠，思索了片刻，赶紧吩咐来呀，传果亲王。时间不大，这果亲王这来至到里边，乐乐呵呵的呀。我说皇上，你找我呀？我正要找你。果亲王，这件事情你得帮帮我的忙啊，你不帮我的忙也不行了，真出了事儿了。万岁，有什么事儿找我？你看我一天呢，除了玩纸牌就是斗蛐蛐，再就架鸟。看来今天您把我宣进来肯定有急事。十七弟，我不跟你开玩笑啊，真出事儿了。这皇宫大内丢了宝贝翡翠鸳鸯镯呀，是这么回事情，这么回事情。康熙皇上并没有隐瞒，把以往经过说了一遍，果亲王立刻就严肃了。哦，原来如此，陛下，您是圣明的，据我看，胤禛所说没有虚假，佟麟显然是被屈含冤。您想，凡作案者都怕人发现，焉能把自己的姓名留下？在字简上，佟麟能留自己的姓名写诗吗？岂有此理！小孩也能想通，这是栽赃啊！陛下，您圣明，既然这样，您呢就把佟麟给放了吧。我以这老脸担保佟麟，让佟麟戴罪立功。陛下，这是您说的，您不说我肯定不说。这个胤禛可不错呀，这孩子为咱追缴国库欠银一案追回来很多钱呢，将来可是你得力的干将。我看好这孩子，他府上的人是他亲手这教导的，佟麟怎么可能？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8: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0: 夜路皇宫干这种非法的事儿。再一个呢，佟林就是干了也不能自己栽赃自己，这么蠢的贼这世上有吗？万岁，敬请三思而行，不可滥杀无辜，冤枉好名，有失您的圣命。哈哈哈哈哈！康熙爷频频点头啊，好，十七弟，你果然伶牙俐齿，说到我心里了。既然这样，我就准了，赦免佟林出狱，给他100天的期限戴罪立功，限他在100天之内捉拿贼寇归案，请国宝速速还朝。这时候，这位果亲王也高兴，来至雍亲王府。就这样，另一方面，四贝勒在大牢之中把佟林就这样提出来了。于成龙啊，那也是清官，也不是傻子，根本也没锁佟林，也没绑佟林。就这样，佟林一看这雍亲王来了，赶紧跪下，爷，我让您不省心了。海川，咱们自家人快起来起来，来来来，回到府上，回到府上。这个时候再看大管家何春、二管家何吉又跑进来了，王爷王爷，您的十七叔来了，果亲王到了。雍亲王胤禛率全队迎接，赶紧倒身下拜。哟，此时佟林也跪下了，后来分宾主落座，让果亲王上座。果亲王乐呵呵的，哈哈哈哈，好，胤禛呐，这个情我算是豁出老脸给你求下来。难道你旁边站着这个紫面大汉就是佟林吗？正是，他就是我府中的教师佟林。海川，还不见过果亲王。佟林一听说这是果亲王，赶紧跪下，王驾千千岁，我给您老人家问安了，我就叫佟林，字海川。说着话赶紧跪倒，蹦蹦蹦一个劲儿的磕响头。免诈。佟林起来了，抬起头来，让我仔细看看。哟，佟林这一抬起头来，果亲王看看，就面前这个人，从这个面相来看，就是个忠厚老实之人，不会做坏事啊，一团的正气。就这样，再看果亲王说话了，海川，这一次胤禛可帮了你不少，要不是他，就凭我的身份不会出来给你说情。皇上终于答应下来，给100天的期限，让你彻查此案，捉拿这贼寇，然后请国宝还朝啊。这件事儿你们好好掂量掂量，如果在100天之内，佟林，你要是达不到，满门抄斩，到那时谁也救不了你。是，老王爷，老前辈，王家，您就放心吧。好，这时候雍亲王胤禛也站起来，十七叔，多谢您了，这是我应该的，不能乱杀无辜。胤禛呐，好好表现，你明白我的意思，多谢十七叔。众人就这样前呼后拥，把果亲王送回府中。哎呀，佟林长出了一口气，嘿嘿，多谢王爷。撩衣服跪倒了，王爷，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再造的爹娘，将来你让我佟林往西我就往西，让我往东我就往东，让我向南我就向南，让我向北就向北，我把这条命就交给您老人家了。好，海川呐，不必如此，有你这话我心里就高兴，让你受委屈了，让你受委屈了。没有， 多亏了您老人家请出果亲王老千岁，要不然我是必死无疑。您得大恩大德，我一辈子是没齿难忘，一定肝脑涂地，万死不辞。哼，雍亲王胤禛，说实话，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我以心交心，交的你同林是最好不过。这就是雍亲王厉害之处，交心之术啊，深得同林之心呢、啊。将来同林为雍亲王卖命，就是因为这件事儿引起来的，让同林记了一辈子好啊。那么下一步，雍亲王胤禛和同林要商议如何捉拿韩宝、吴志广，怎样去寻找翡翠鸳鸯镯。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9: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8: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0: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9: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8: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9: 啊。
11: 电费翻倍的交。
12: 每年的家电费
13: 又晚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12: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4: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5: 消耗着大量能
12: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7: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8: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9: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0: 咦，那你是什么？
21: 我是光盘。
20: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1: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22: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3: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2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

0: 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来来来
4: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5: 来大家来来，梁子瘦瘦，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6: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4: 哇，好浪漫。
7: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8: 臭美。
4: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5: 好主意，
9: 好主意，好主意。
5: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4: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0: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1: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胤禛侠义图第15回，书接前文。单说四贝勒胤禛把佟麟再次叫到自己这屋，商议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佟麟呢，来到胤禛这屋，雍亲王首先说话：“海川，不用问，咱爷俩都知道是谁干的。既然能猜测到，咱爷俩不分彼此，好好的商量一下，看一看下一步这步棋咱们得怎么走。辉爷的话，我现在心绪烦乱，这么大个国家，谁知道国宝在什么地方，真如大海捞针呢，恐怕在100天之内我想万难做到。说的也是，海川，100日之内你尽力办到，万一办不到，我再进宫费点口舌，求求果亲王他老人家，想必父皇一定能容其缓限。你估计这事儿谁干的呢？辉爷的话，我跟您的看法是一样的，咱们都谈过了，肯定是贺豹他们干的。他们挨打不服，怀恨在心，找我报仇不能，所以栽赃陷害。海川分析的井井有条，说的头头是道。但是呢，海川你别忘了，捉贼要赃，抓奸要双，咱光猜测可不行啊。是爷，您说的太有道理。我看这样吧，这件事情爷您说说应该有什么方法。海川，你不是在山东有两个把兄弟吗？依我之见，群策群力，光靠着你我在这儿坐着是没有办法抓到贼寇，也不能请国宝还朝。咱们不如赴山东面见侯氏弟兄，求他们帮帮忙。你不说吗？将来你要有危难招窄，有个2指宽的小纸条，要是能够给他送去，那侯氏双侠也要帮你的忙。现在咱们立刻前往，我就这么决定的。你要问我，我就给你出这个主意。哟爷，您真聪明，您真厉害，真高。爷，您说到我心里去了，我先回家好好收拾一下，明日就动身，咱们前往山东曹福林，你看行吗？对，海川呐，你跟我投脾气，跟你一块儿去，我也是这么想的。佟麟，咱们一块儿去怎么样？海川，咱们一块儿走又如何？你看你的意思呢？爷，你领会错了，我的意思还是我自己前往，您就别跟着了。您真要跟着吗？当然了，我帮你就得帮到底。 我也离不开你，你也离不开我。别看我是金枝玉叶，贵为亲王，现在要寻出国宝，这个事情我也有责任。我要跟你一块儿赶奔山东曹福林，咱们一块儿找侯氏双侠帮帮咱们的忙。童林，你意下如何呀？
6: 爷，您是说笑话吧？您是金枝玉叶，这么大的事儿您擅自离宫，将来这皇上要怪罪下来，这可要命啊。
5: 哎，海川，你就是我的知己，我拿你当贴己之人，咱们化妆改扮，我就跟你一块儿去见见这侯氏弟兄，也多亲多近，他们要帮你的忙，捉到这贼寇，拿回这国宝，不是一件好事吗？
6: 好，爷，你要真能帮我的忙，我是求之不得。
5: 那位说，雍亲王是不能随便出境的，那得请示皇上。那为什么胤禛敢这么样呢？没告假呢，他故意编了个谎，说身体不好，在府中养病，就不上朝，也不见他爹，让何春何吉按着这话说，所以这贝勒爷这才豁出去了。实际如果是这样，让皇上知道，那是犯下欺君之罪。为什么胤禛明知道有罪还要这么做呢？原来胤禛真心想结交童林，心

话，将来我想当皇帝，我想当皇帝，我就得培养一些武林高手，佟林就是我的心腹。所以说呀，这也是一种权谋啊，现在就得收买人心。这件事情只有胤禛自己，老十三胤祥，再加上老十七胤礼，以及乌思道、任道坡这几个人知道，外人是不得而知。所以呀，这件事情就必须收买佟林，将来为己所用。雍亲王胤禛下定了主意，这才和佟林离开了北京。为了行动方便，贝勒就装成买卖人的掌柜的，改姓赵。为什么要改姓赵？百家姓头一个姓。佟林呢，装成个小伙计。佟林在路上是心事重重，这贝勒也可高兴了，看见什么都新鲜，要不然在皇宫里待着都糗死了，什么也见不到。现在一路上谈笑风生，书说简短，路上无话。单说这五天以后，他们快马加鞭，这才来到山东清河县。到这地方，他俩呀一看天也不早了，赶紧找了个客店也住下来。那么佟林看见前面不远有个镇子，就想找客店。就这样，这爷俩把马带住那么那位说，骑这马真快啊，这么快就到了。当然了，那是日月萧霜马，那是雍亲王的宝马良驹啊。那日行一千，夜走八百，佟林这匹马也选了一匹宝马良驹啊，西方小白龙，白龙马呀。这两匹马都是宝马良驹，所以就到了山东清河县。就这样，爷儿俩往前走，把马带住，一看前面有个大石碑，石碑上刻着五个大字：清河油坊镇。就这样，他们过了小石桥，到了镇子的街上。佟林和贝勒正准备往前面走一走，好找个店房赶紧住下来，就见这前边围了不少人呢。近前一看，人群的后头原来是个打把式卖艺的。佟林根本没有心思看这玩意儿，可是贝勒也看得新鲜。别看他已经快40多岁了，有时候像个小孩了，见什么都想看一看，就不想走了。佟林就说：“这个爷，咱们快走快赶路吧，我心中着急。别走，别走。我说伙计啊，你也别走，这孤单单冷清清的，咱们看看热闹，看看热闹。”两个人把马带住了，下马之后各牵着马来至前边。你看这前边冷冷清清的，孤孤单单的就一个人，地下放着一把朴刀，旁边是个长条的包袱。那人穿衣打扮都很朴素，面色有点蜡黄，大约有30岁左右，辫子在头上盘着，大褂在地下放着，看样子还没开场呢。佟林和贝勒爷呀在这儿待了片刻，就见练把式的抱拳从四周一转悠：“各位，各位，辛苦辛苦！我是外地人，实不相瞒，出来贵宝地，因为房友没找着，欠下了电饭钱，祈请各位看完了之后，要觉着我练得不错，赏我个一文两文的，我是感恩非浅。”如您身上没带钱，那也没关系，就看个热闹。我这个人呢，这个嘴也笨，也不会说什么话，不会说那个圆乎话，若有不对的地方，请各位多多见谅，多多见谅，万望你们多担待一二，多担待一二。

这人练完了大红拳，把头上的汗擦了擦，捡起了朴刀。各位，我出拳笨脚的，刚才练得不好，我再练一趟刀。再看他把刀拽出，走行门迈过步，又练了一趟刀法，然后把刀也放下。我向大家讨个饭钱，请各位赏赏脸，不识不识我，赏我一点就行。贝勒看了看四周的观众，当他要钱的时候，这观众足有四五百人，谁也不想花钱，谁也不想拿。哎呀，贝勒爷一琢磨，什么人都有啊，这地方的人可够吝啬的，没一个懂人情的，真够狗的。贝勒越想越憋气，可这会儿啊，只见那练把式的再一次晃双拳，把刀放下，练了一趟小红拳。这一趟拳练得更加不错，据说这小红拳是明太祖朱元璋朱重八留下来的，一共是48式。这位练完了小红拳有点喘粗气了，擦擦脑门上的汗，脑门上也见汗了。各位各位，见笑了，天也快黑了，我求哪个给我个3文5文的也就行了，你们能不能帮帮我的忙，我太饿了，我太饿了。这些人还是无动于衷。贝勒爷呀实在有点受不了了，这怒气就升腾了，分开人群对练把式的就说，练把式的，你练的是真不错啊。啊、哦哦、这人看看贝勒爷，您老人家有什么事儿吗？练得不错，好好啊，别人不给你钱是吧，我给，伙计赏他10两银子。佟林听见贝勒发话，赶紧伸手从兜内掏出10两银子交给了贝勒爷，似贝勒擒在手中。这位朋友练得真不错呀，拿去吧，做路费，做这住许的钱，住店的钱。哎呀，您真是佛心呐，别人都没给，就您给了，一出手这么阔气，太多了，我谢谢您了，我谢谢您了。这个练把式的二话没说，趴在地上蹦蹦蹦一个劲儿的磕头啊，我这两下子不值这么多钱呢，您还是少给点就行，少给点就行。哪有这事儿啊，我家伙计出了手了，那就是我的意思，你就拿着吧。一哈腰，这位挺高兴，把这银子接在手中。就这时候，从人群中走出一个人来，一伸手把手扬起来，给这位来个嘴巴，二话没说，啪！哎，把这位打得一趔趄。你怎么打人呢？你怎么打人呢？打的就是你。这人抬头一看，雍亲王也仔细一看，此时佟林也看，打人这个人也就是22岁吧。这小伙子5尺多高的身材，细腰炸背，双肩暴拢，再看白净的面皮，宽脑门，油黑的大辫在身后耸拉子，穿绸果断，挽着白袖面，更个嘴瘪着个样子，把那个嘴哎一撇，能酸头驴。再看呢，真是盛气凌人，脑袋高抬，眼望天。练把式的赶紧过来，我说您什么意思，这怎么回事，又不是您赏我钱，难道您不让我要吗？这小伙子一掐腰，好，问得好啊，什么意思，你说我是什么意思，你从哪儿来的，懂不懂这地方的规矩啊，你连个名姓也不报，敢跑到这儿来要钱花了。哎，我告诉你啊，不是我不给你钱，你得懂人情世故。山东是出圣人的地方，这个地方最懂礼，你呀这钱不能给你，就是不能给你，这是这地方的规矩，明白吗？把钱给我交出来。贝勒闻听非常的不

0: 心说话，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呢？嗯，再看贝勒把脸一沉，这位小伙子，你干什么的？啊，这银子是我给的，有话你冲我来说。这小孩小伙子也罢，看了看贝勒爷，有话怎么冲你来说？你是个谁呀？三鼻子眼，你多出口气，管闲事儿。别人都不给，都懂规矩，你为什么给呀？啊，冲这个云南大瓣蒜，你是个谁呀？啊，你是不是不长眼睛啊？贝勒闻听乐了，嘿嘿，小伙子，说话不要狂妄啊，人前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不错，这钱确实是我给的，这银子是我赏的，你要还给他，那就一笔勾销，如果不还给他，小伙子，你实在是无礼。哎，你哪来的？我无礼怎么的？这小伙子说着话要动手，这时候再看佟林往前一窜，把这小伙子手腕子给抓住了，别动，你想干什么？哎，佟林没使劲儿，可这小伙子受不了了，大老赶农村人，你把我手都捏麻了，哎呀，疼死我了，你要干什么？你要管闲事吗？佟林一看今天遇上了这个不讲理的，就得收拾收拾。不错，你实在不通人情，我非要管这趟闲事儿，这个钱你要给我留下。再看这小伙往旁一闪身，把手腕子得了得了，好啊，大老杆，你要找茬要找事儿，我跟你没完呢。说着话咬着后槽牙等了一会儿，把这功夫等着就是把这难受劲儿解开，然后晃右掌奔佟林就是一掌。佟林往旁一闪身，使了个黄龙大转身，飞起来一脚正好踢在这小子屁股蛋子，啪，这小子扑通摔了个狗啃屎啊，牙都摔掉了。哎，好啊，大老赶农村人，你敢打人，你挡着我的。再看这个小伙子分开人群，他跑了。练把式这位赶紧感谢佟林，又谢过了雍亲王。佟林此时赶紧提醒主任，不可久留啊，赶紧走吧，这小伙子可能去搬兵了，咱们赶紧走吧。好好好好好好，伙计，你说的对。就这样，再看那个打把式卖艺的，感动的无可无不可啊！来至近前跪下了，请问你们是？我姓佟，叫佟林，佟海川，这是我们家赵掌柜的。佟师傅，你们对我有救命之恩，如同再造，我是永世不忘。这个练把式的转身就走了。这个练把式的是谁呢？咱们到后文书再交代。到了后文书，这个练把式的帮了佟林很多大忙，佟林身遭大难不死，都是他帮的忙。按下这主，咱暂且不表，到后文书详细交代。现在不是说他的时候。那么佟林和贝勒爷从镇子南头走到北头，问了十几家客店，结果都住不了，全都关了门了。最后走到后街有一家，果不其然，一座大客房就在眼前呢，高门楼，高墙大院，院里有牛有马，很有气派。门头上有一块匾，上写着英雄把式店五个大字。佟林心说，管他什么店呢，能住就行啊。和雍亲王上了台阶，往里走几步，佟林冲里边就喊，有人吗？有人吗？话音未落，伙计出来了。哎，二位住房吗？不错。有没有空闲的房间？有啊。 佟林一听心就放下了。就这样，他俩跟着伙计进了东跨院。这个院子相当的阔气，方砖铺地，正方三间。伙计们推门请二位赶紧到屋里吧。佟林一瞅啊，太好了，纸糊的顶棚，再看方砖铺地，四壁雪白，八仙桌、太师椅，两张楠木大床，床上挂着这蚊帐，这被褥都赠新。佟林一看是真好啊，就这样和雍亲王点了点头，然后呢要了煎炒烹炸，能有八个菜，又烫了一壶女儿红上等好酒，这才和雍亲王在这儿吃饭。他们没想到进了这个店如进了龙潭虎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9: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0: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1: 咦，那你是什么？
12: 我是光盘。
11: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2: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4: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 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7: 火灾、猛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9: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认真侠义图第16回，书接前文，单说佟林和雍亲王在清河油坊镇帮助一个人，这个人武功非常的高强。书中代言你说了半天，咱得交代几句。此人姓武，叫武世佟。就因为这雍亲王假扮赵掌柜和佟林在这清河油坊镇救了他，将来他要搭救雍亲王胤禛，要搭救佟林，必报此恩。到了下文书咱要对他详细交代，现在咱暂且不表。单说呀，主仆二人进了清河油坊镇，就这样，咱们说了，到这把式店，到了里边，哎呦，方砖铺的地，紫糊的顶棚，四壁雪白，八仙桌、太师椅，还有2张楠木的大床，床上挂着蚊帐，崭新的被褥。佟林点了点头啊，清河油坊镇。英雄把式店呢，这地方是真不错。就这样，有小二给打来洗脸洗脚的水，先洗洗脸再洗洗脚。 烫烫这脚真舒服。俩人烫完脚之后，这小二又给泡了一壶茶，同林和贝勒爷喝着茶，喝了那么两碗之后，觉着这肚子有点饿了，老肠的老肚子开始打架。店小二就问二位客爷，你们吃点什么？饭菜都有的是，什么样的都有，煎炒烹炸，只要您能点出来就行。佟林一看呢，干脆就在屋里吃吧，时间不大，一桌酒席，烧鸡扒鸭子煎炒烹炸都给端上来了。这桌酒席要是钱呢，也就是20两纹银。结果风卷残云呢，佟林和雍亲王都吃完了，可是刚要给钱的时候，再看这小二进来了。两位客爷，你们吃也吃好了，喝也喝好了，烫也烫好了，都觉得怎么样？挺好挺好。哎，实话跟你们说吧，我们东家掌柜的老板已经都给了钱了，这些东西全算在他老人家的账上。哦，此时佟林就一愣，你们家老板姓字名谁呀？啊，他姓李，能见见吗？我要当面致谢。您二位别着急啊，别着急，等一会儿就能见。再看这店小二退出去，时间不长，就听院里响起脚步的声音，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佟林猜测是掌柜的，也就是这老板肯定来了，赶紧起身出来迎接。佟林等出门一看，仔细一看，八个伙计手提着灯笼往两旁一闪，就从这人的众人的中间走出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平顶身高6尺挂0，肩宽背厚，膀大腰圆，腰板挺得倍儿直，双手撸扇，一张黑颤颤的面皮，三绺花白胡须飘洒千金，条条漏风，根根透肉，是十分的好看。剪着骨的小辫儿耸拉在后背，上头还系个红头绳，身穿蓝布色的长衫，挽着白袖面，二目如电，眉如春山呐，一张笑脸儿非常的喜气。嗯，佟林仔细看，面前站这个人就是个练家子，武功肯定不凡，腮帮子努努的，太阳穴鼓鼓着。佟林赶紧过来一抱拳，李老板，您就是李老板吗？我借问一声。老者闻听，上一眼下一眼打量佟林72眼，不错，正是老小。请问这位客官，你姓什么叫什么，贵姓高明啊？赏下姓名吧。啊，我姓佟，名林，字海川。哎呦，哈哈哈哈，这人一乐呀，佟老师，恕老朽小老儿眼拙呀，鲁莽，多有怠慢，望您恕罪。老板，您太客气了。是您设酒款待我们主仆二人的吗？
20: 是，确然是我呀。这位是？
0: 再看一指雍亲王。此时啊，再看佟林说话了，我说李老板，这就是我们赵掌柜的。
20: 这时候雍亲王胤禛停疑了挺长一段时间，打量这个李老板，也一抱拳，李老板，你受累了。哎呀，这是我应尽之责，应尽之责。三个人都挺客气，这才分宾主落座到了里边。这个李老板吩咐手底下人重新泡茶，伙计应声而去， 再一次来泡茶，换了个伙计。这伙计因为干活比较麻利，再一次让他来了。伙计一进来把店

带小二换出去，伙计进来又泡了一壶上等的白茶。就这样喝着茶水，这李老板说话了：二位，一看你们就是主仆二人，五湖四海交朋友，一顿饭菜喝点茶水都不算什么。不过有几句话当着二位我要问问，请问童老师，你们二位从什么地方来的？啊，北京呀，天子脚下呀，哈哈哈哈，大邦之地呀。这老头又乐了，贝勒心想，这老头说话举止动作都不一般，看来是颇有来历。这时候再看贝勒，想着就问：那么这位，我说掌柜的也好，老板也罢，为什么亲自来了？再这一说，把酒菜都给我们准备好了，连这洗脸洗脚的水也准备好了，好茶也招待，我就不明白您为什么要对我们这么好呢？无功不受禄，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我说老板，你就把话说一说吧。啊，是这样，这么回事，你们呢帮了我个忙，所以我要感谢感谢你们主仆二人。佟林闻听就一愣，贝勒更加惊讶：我们帮你什么忙？是啊，我们帮你什么忙了？是这样啊，佟教师，还有这位赵掌柜的，实不相瞒，我有个小徒弟，我这个小徒弟姓赵，叫赵坤呐、啊，人送绰号玉面虎。刚才在靶市场，他闹了事儿了，让佟师傅教训一顿。这个人呐，实在是让我生气，我收这样的徒弟我都丢脸，没事欺负外乡人，让你们给碰上了，所以呢老朽我感恩不尽呐、啊！你们能帮我教育他成人，教育他怎么做人，这是帮我的忙。叫他进来。时间不长啊，走进一个小伙子，佟林一看，正是佟林打的那位。这小伙子往这李老板面前一站：师爷，我畜生，跪下！小伙子扑通跪倒在地。再看这李老板用手点指啊：奴才呀，奴才呀，你专门给我惹祸呀，要不是佟老师教训教训你，你还不知道猖狂到什么地步，快给佟老师跪下赔礼。再看他这个徒孙撅着个嘴能酸头驴了，没有办法，一抱拳冲佟林一作揖：我谢谢佟老师教育我成人。佟林赶紧以礼相还：啊，对不起，刚才我失手伤了你，实在是对不起，我这儿给你赔礼。哎，佟老师，你这么做就见外了，你教育他就对了，这事儿呢我不计较，还是说人家佟老师海量汪涵，人家不计较，替我教育你做人，以后再敢胡作非为欺负外乡人，我打断你的狗腿。是师爷，退在一旁。这时候佟林赶紧站起身形：我有事儿想跟您说。这时候再看这李老板点了点头啊：哎呀，我这个徒弟也好，我这个徒孙也罢，都不行，看来听说了，佟教师就这两手真有两下子。不管怎么样呢，我冒昧的问一问，佟老师这么高的身份，究竟你是何门何户啊？究竟你这么大的能耐跟哪个高人学的呀？恩师是谁呀？哎呦，佟林一听，心说：好嘛，啊，把他徒孙给打

0: 了，他说他徒弟也不如我，别人呢问什么都好办，唯有问这个一回答就得惹祸呀，这可怎么说呀？转脸看了看贝勒爷，雍亲王点了点头，那意思你不要怕，有什么你就说什么，我给你撑着。佟林赶紧站起身形，李老板，实不相瞒，我无门无户，下山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让我别开天地，另兴一家武术。这话一说出口来，这李老板闻听就是一愣，赶紧站起身形，上下打量佟林，左一眼右一眼，上一眼下一眼，看了72眼，最后一阵冷笑啊，鼻子翅还哼哼，哈哈哈哈哈哈！这笑啊，比夜猫子哭都难听。佟老师，您不以为您的口气说话有点大吗？太吹牛了吧？啊，不怕风大扇了舌头？也许我岁数还小，但是我也是67岁的人了，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有一个人在我面前敢说这样的大话呀。我活了67年了，我今天遇上祖师爷了，哎呀，您可真狂啊！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呀，有什么说什么，有骆驼不吹牛，大象都是你吹死的吧。啊，佟林心说话坏了，又惹祸了，想到这儿赶紧解释。再看这个李老板面沉似水，佟师傅，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我自幼酷爱武术，学武术纵横江湖，不瞒你说也有30年了，我这两下子在你面前看来是粗拳笨脚，今天呢我打算和您过过招，开开眼，看这祖师爷您有什么能耐，不知道佟老师以为如何呀？哎呦，佟林赶紧一摆手，不不不，老前辈，您别听我这么说，我的武艺拿不出手去，刚才我胡说八道，您可别往心里去，大人不见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您就高高手吧，我这两下子不行啊。呀，佟老师，你这话说的挺能转弯啊，好把我转懵了。既然你这么说，今天小老儿非领教不可，你必须跟我比试，你要不比试你走不出此殿，怎么样，你话都扔出来了，不露两手怎么能行呢？请吧，佟老师。别客气别客气，贝勒爷此时忍无可忍，海帅，客气什么，既然老人家愿意跟你过过招，学习学习，你就奉陪吧。是，遵命遵命，您就放心吧。佟林一看雍亲王认真发话了，赶紧应声啊，就跟这李老板来到天井当院。这李老板呢招呼手下人，长起灯球火把，照炉白昼，一语皆无。从外边又进来几十个伙计，也点起了火把，把这个院子照的是锃明刷亮，即使掉下根针来也能捡起来。一切准备完毕了，就见李掌柜的，就这李老板，甩掉长衫，拿了根板带系在腰上，把辫子盘在脑后，身形一晃，亮出了门户。佟林一看呢，这位真够利落的，使了一招童子拜佛式，短衣襟小打扮，紧紧板带也站在下垂手。对方亮出架势之后，佟林也亮了个架势，跨虎登山不用忙。贝勒爷也不客气，自己在这屋搬了。

0: 个椅子往门口正中一坐，在这天井当院再看一坐，就要看一看，也给佟林助助威，看看佟林究竟能不能赢得了这个老头。此时两个人拉开架势了，佟林呢让这李掌柜的李老板先伸手，这李老板也不客气，也是个机劲儿，往前一纵身，啪就是一掌，奔佟林面门打来。这时候佟林往旁一闪身，晃右手给李老板来了一掌，李老板往旁一闪身，两个人四臂齐摇，跟走马灯一样，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都在了一处啊。咱就这么说吧，这两个人打得到20个回合未分胜负。最后佟林心说话，我也呀别费劲，还得用转大树的功夫。佟林也够损的，这转大树碰着谁谁都得倒霉。再看把身形一晃，三才五行四象八卦，再看这方位转成万字形，这下这位李掌柜的可受不了了，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前也是佟林，后也是佟林，左也是佟林，右也是佟林，东南西北四面八方都是佟林。这佟林好像练的是幻影功啊，到处都有分身法呀，把这个李老板给折腾的浑身大汗，头晕目眩呢。最后咬着牙跳出圈外，站定身形。佟老师，哈哈哈哈，行行行，你还真有两下子，我非常佩服啊。看来老朽不是你的对手啊，你真有两下子，现在一转大树的功夫就让我冒了汗了。不过呢，这依山还比依山高啊，处处都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今天让小老儿开了眼了。你这掌法我没见过，你这种功夫来回转自己不晕，把我给转晕了，是真有两下子，让我大开眼界。哎呀，老人家您让着我呢，不，我佩服你，你不单年轻，武艺也高，你的掌法也好，你的方法也罢，我从来没见过，我对你暗挑大拇指。别看你年轻，我长你几岁，不过呢我算个老前辈，但是呢我挺佩服你的为人，因为你忠厚老实，不骄不躁，老朽即使再打下去也不是你的对手。所以呢，人贵有自知之明，你让我大开眼界。老前辈，您的武功我要没说错的话是6636路铁砂掌啊，积石如粉，开石也如粉呐、啊。您手下留了情了，行，佟老师有两下子，我练什么功夫你都能看得出来呀、啊，了不起了不起，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老朽佩服。老人家，我还没问您呢，您是哪一位呢？哈哈哈哈，好好好，既然要问我，我跟你挺投缘，佟老师我就报报名，此处是清河油坊镇英雄把式店，我就是清河油坊镇英雄把式店的，江湖有个混号铁掌李元，江湖人称铁掌李，铁掌李的便是。哎呦，人的名树的影啊，铁掌李元这一报名 铜铃倒吸口冷气。老师说过，铁掌李渊也是大清朝33路群侠之一，威震山东清河油坊镇呢。佟林说，老前辈恕我眼拙，我在这儿给你赔礼了。佟林结交李渊格外高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有汉风干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胤禛侠义图，第17回，书接前文。佟林大显神威，用转大树的功夫和柳叶陌身棉丝掌打败了铁掌李渊，展翅身雕铁掌李吓出一身冷汗来，对佟林的所作所为是倒吸口冷气，非常的佩服。无论从佟林的人品、长相、能为，都是挑大拇指称赞呢。这时候再看此时的铁掌李渊，收招定势。佟老师，我在山东清河油坊镇也有一号，这几十年来闯荡江湖，也有我这一位，在武林之中，我不敢说我颇有盛名，也有小名气，但是我会过很多高人，没有一位能跟你比的。数十年来，我不是说大话，没佩服过几个人，但是对您特别的佩服。佟老师，咱们里边请。就这样，到了里屋，分宾主落座，三个人坐定啊，又摆上瓜果擂桃，又亲自泡茶，然后呢，喝着上等的白茶，三个人往这儿一坐。此时再看铁掌李渊一抱拳，我说佟教师，你这么高的身份，刚才用的是什么功夫？ 我也不清楚，转大树的功夫，实际上啊，这种功夫相当厉害，是河道员尚道明教给佟林的啊。转大树没听说过。那么请问您的老师是哪一位？我老师不样说。此时他看了看雍亲王，雍亲王点了点头，示意到了现在可以说了。佟林呢，一看这展翅身雕铁掌李元，做事办事都是出于至诚赤子之心呢，所以这才非常感动。好吧，那我就说吧，我两位老师数个字儿说，叫河道员尚道明。哎呦，人的名树的影，这话一点不假。一报这名姓，可了不得了。哎呦，怪不得佟老师这么厉害，你老师闹了半天是大清朝四小剑侠其中的二位呀，怪不得你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武术，我赞成。佟老师，你练的那掌法叫什么？柳叶陌身绵丝掌，八卦柳叶陌身绵丝掌啊。啊，好，可谓内家拳法，真了不起，了不起啊，后生可畏。既然赵掌柜的也在，佟老师，我有个不请之请，我跟你非常投缘，咱俩就结拜吧。好，我也有这样的意思，老英雄，但不知您老师是哪一位？哈哈哈哈。此时李元一乐呀，要说起我老师来，乃是西方大侠于澄于洞海。我数个字儿说，哎呦，人的名树的影啊，长臂飘然叟于澄于洞海，那是了不起的侠剑客呀，早就有耳闻。两个老师也说过，至于这铁掌李元，是大清朝33路群侠之一呀，怪不得呀。李老侠，这回我才知道名师出高徒，您的铁砂掌8864路盖世无双，真有两下子。哈哈哈哈。佟教师，你太客气了，咱们就结拜吧。啊，结为金兰之好，让赵掌柜的给咱们主盟吧。赵掌柜的，你说怎么样呢？好，海川呐，老侠客这个人是性情中人，听他说话我心中痛快也高兴，你就同意了吧。佟林一听啊，雍亲王发话了，不敢不遵。好，爷，我听您的。哟，这一个爷字，再看李渊眼睛一亮，呀，哎呀，我说贤弟，咱俩都拜了把子了，那你说说面前这个赵掌柜的你又叫爷，这怎么回事？哟，佟林一看，真不小心给漏了，看了看雍亲王，怕雍亲王生气。哈哈哈哈。雍亲王一乐呀，到了现在，李老侠客，你们既然要结拜，在摆这香案之前，我说说我的来历。刚才海川都漏了，那我也实话实说，你不想知道知道我是谁吗？请问您是哪一位？好说呀，当今皇上康熙皇帝那是我亲爹，我姓爱新觉罗，我叫胤禛，官封雍亲王的便是呀。再看雍亲王这一报名，铁掌李渊倒吸口冷气。哎呦，爷， 闹了半天是王驾千千岁，我给您老人家请安了，恕小老儿眼拙，万死万死万死难赎其罪。说着话，再看铁掌李元倒身便拜，棒棒棒棒棒，这脑袋磕的如鸡前碎米一般。此时雍亲王用手相搀，哎呀，老侠客，佟麟是我的朋友，你向着海川，海川跟我是知己，不分彼此，你就是我的朋友，不要失礼，不要失礼，快快请起。雍亲王胤禛用手相搀，把铁掌李元搀扶起来，再次分宾主落座，赶紧摆好香案。就这样，佟麟和李元拜了把子了，而且还是雍亲王胤禛给主的忙，大家高兴啊，李元也高兴，从摆酒宴，一边吃着一边喝着。佟麟呢，就想给小字辈儿赏点钱，打开包袱再看呢，这李元的徒孙也好，徒弟也好，占了两大溜，跪倒一大片，参见师叔，参见您老人家，说什么都有。此时李元一摆手，海川，咱们投机，这个钱就免了，全包到我身上，多谢老哥。就这样把其他人都打发走了，三个人再一次分宾主落座，坐定之后，佟麟、佟海川心如刀绞一般，这心里这个难受劲儿就甭提了，唉声叹气，唉，烟头打了脑。为什么？酒入欢肠，酒入愁肠，那是不一样的。现在喝酒，欢有悲，悲中有喜，喜中还有悲。佟麟想起往事来，心中难过呀，这脸上的颜色也就更变。李元什么人呢？久经这世面，什么事儿看不明白。一看佟麟这个样子，李元就一愣。海川，你大老远从北京和爷到我这儿山东清河油坊镇，莫非遇着难事儿了？嘿，哥哥，你不问我就不说了，你这一问我心里堵得慌，不吐不快。实不相瞒，兄弟我惹来了杀身横祸，贪了官司了，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情，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情。佟麟把以往经过讲述了一遍。哎呦，李元一听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原来如此啊。海川，要不是爷帮你，恐怕你就没命了。是啊，多亏了爷，爷对我有知遇之恩，请出了果亲王爷、老王爷帮忙，这皇上才慈悲下旨，限我100天的期限捉拿贼寇，取回国宝还朝。这一次实不相瞒，跟爷一块儿来的就想到山东曹富林找侯氏二侠，把大侠和二侠都请出来给我帮忙。我在地坛的时候曾经呐、会过二侠，跟二侠我二哥八拜结交啊，这一打呀，不打不相识，我们成了朋友了，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情。佟麟又把以往的经过详详细细的如实讲说了一遍。哦，李元闻听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爷，既然是这样，我一个头跟海川磕在地上，不分彼此，为朋友就应该两肋插刀，这件事儿包到我身上，我也给你们帮忙。哈哈哈哈，雍亲王一听乐了，好，太好了，老侠客，我们正是用人之际，此时你要不帮着海川那可不行啊。放心，有这一层关系， 我定要帮忙。再者又说了，我跟侯二哥和侯大哥关系莫逆，我们是生死之交。哦，原来如此，有这么层关系就更好不过了。就这样，再看他们乐乐呵呵的谈到了深夜，李渊赶紧站起身形，也光顾说话了，你一路啊非常的劳累了，哎呀，应该赶紧休息。就这样亲自端来了烫脚的水，让雍亲王烫完脚，亲自伺候雍亲王，换了新被褥，让雍亲王躺下。雍亲王胤禛那是金枝玉叶，仗着有满身的武艺，曾经在少林寺学过武术，有功底儿，再加上今天杯中喜，喜中悲，但是现在他也是人，他也乏了，往那儿一躺，鼾声如雷，睡着了。佟林不放心呐，来到爷的床边看了看，然后确定雍亲王已经睡着了，把这帐帘给撩下，撩下之后再看来到自己的床边，往上一躺，睡不着觉，心说话，这两个盗宝贼实在可恶，到底这翡翠鸳鸯镯到哪去了，这两个盗宝贼现在何处啊，要是查不到他们，百日期限要过了，这事儿就不好办。我佟林也算是有福啊，虽然遇着灾难，却遇着了爷，要没有雍亲王，我能有今天吗？他就是我再生的父母，再造的爹娘，我佟林深感爷的知遇之恩，我一定为爷肝脑涂地，万死不辞，报答他对我的恩情啊。佟林呢，就是这么想的，心里有事儿，睡不着觉，翻来覆去在床上，突然就听这房顶上稍稍有点声音，唰唰，嗯，咱说了，佟林练就的是鸡司晨全守夜的功夫，这点声音一般人是听不出来，但是佟林的耳功甚了得，知道不好，有人，难道说有刺客呀？怕什么来什么，一看这爷雍亲王睡得挺熟，这才蹑足潜踪，把子午鸡爪鸳鸯钺带好了，这才来到外边，到外边借着月光仔细一看，哟，这房顶上确实趴着两个黑影，是夜行人。佟林倒吸口冷气，嗯，莫非真就是刺客？不管你是谁，我得收拾收拾你们俩。飞身行，噌，垫步凝身，穿到房脊之上，仔细一看，果然是两个夜行人。佟林压低声音，我说你们二位胆子挺大呀，半夜出来要刺王杀驾不成？随我来，你们俩要有种跟着我来。再看佟林，噌，跳到房脊之下，这两个人也跟着相随，鹤伏射行，十二字的跑字弓，燕子三朝水，轻功提纵术，佟林在前边，这两个人在后边，来到前边一片树林之中，借着月光，这两个人也站定身形，佟林也站定身形啊。就这样，三个人赶紧打量对方，仔细看了半天，佟林倒吸口冷气，没想到，哟，佟林佟海川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面前站两个小伙，都是二十来岁出头啊，穿着打扮夜行人呢、啊。但是这两个人，佟林一看不是别人，正是韩宝、吴志广。佟林见过呀，前者在雍亲王府 长打贺报之时就见过，那位说真是他们俩呀，正是盗宝的贼寇韩宝、吴志广。那位说他们俩人怎么来的，说书的一张嘴难表两家的事儿。咱光说佟林了，光说雍亲王了，来到山东清河油坊镇，来到英雄

0: 间就被放了。嗯，他们俩一商量，跟贺豹一说，让贺豹先回云南八卦山前去养伤。这两个小子就紧跟着佟林和雍亲王，佟林和雍亲王这才奉旨要捉拿他们，结果他们在后边紧跟着，跟来跟去，跟去跟来，这一路上就想为贺豹和黎春报仇，结果没有机会下手，这才跟到清河油坊镇，在英雄把式店20里外有一个王家小店，这哥俩就住下来。今夜晚间，这才使用轻功前来找佟林，要刺杀雍亲王，要杀害佟林、佟海川呢、啊。他们为朋友也是血心仗胆，一股脑的非要报仇。怀着这种心情，他们来到英雄把式店。结果让佟林给发现了，佟林把他们引到这儿，这才见面。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那位说，佟林也要问问，心说话我不能急躁，我要问出个端详，究竟这国宝在不在他们两人之手，究竟他们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要加害于我，我问个清楚，做到心中有数。再看佟林一抱拳，两位年轻的英雄，你们是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他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呀、啊、大丈夫光明磊落，我问你们一件事儿，你们敢实话实说吗？那个国宝翡翠鸳鸯镯是不是你们哥俩盗的？写诗留下我佟林的名字栽赃陷害，是不是你们哥俩干的？敢不敢说？这个韩宝还强点儿，吴志广有点受不了了，韩宝就一愣，他这个玩这劲儿的。吴志广赶紧说话，这个人比较年轻，还是毛嫩呢，一激他就得把话说出来，也不会说谎。佟林，不错，我们是红脸汉子，我们是为了两位师兄前来找你的，替朋友，我们是为朋友出气，我们也讲义气。那个翡翠鸳鸯镯真是我们盗的，而且写诗留下你的名字栽赃陷害也是我们干的哟。佟林真没想到，几句话就问出来了。佟林还要接着问呢，啊，二位，我不相信，那么翡翠鸳鸯镯可在二位的手中啊？再看此时，韩宝从怀内掏出个小盒子，这盒子是金色的，打开之后，把这镯子在掌中一晃，大老敢佟林，镯子在我的手中，你可敢来拿吗？佟林一看，火冒三丈。再看呢，须眉结扎，把子午鸡爪、鸳鸯月左右一分，啪啦啦啦啦！好啊，韩宝、吴志广拿命来！韩宝、吴志广各拽鬼头刀，苍啦啦，苍啦啦，打一道立闪跳过来，和佟林是一场大战。三个人这才要拼命，眼前是一场凶杀恶战，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 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

0: 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3: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4: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5: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6: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5: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6: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5: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4: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2: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7: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8: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长春市公安局九台区分局食药环侦大队大队长孙迪，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远离食品药品环境犯罪。
4: 食品药品安全不仅与每个家庭的柴米油盐、每个人的生老病死密切相关，还直接影响一方的稳定平安和经济发展。可以说，现在每一名消费者对食品药品安全问题高度关注。那么，孙大队，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大队职责所在吗？
5: 好，我们大队的全称是九台分局食品药品和生态环境犯罪侦查大队。我们的主要职责，也就是对涉及我们百姓民生的食品领域、药品领域、知识产权领域和生态环境领域四个方面开展我们的工作。
4: 那么目前来说，我们九台分局在打击食药环侦违法犯罪方面都采取了哪些有力的措施呢？
5: 我们结合公安部昆仑2023专项行动和公安部夏季治安整治百日行动，全面落实警地融合。我分局首先是加强线索摸排研判，突出重点地区、重点场所、重点企业和重点人群，主动走访摸排，全面拓宽情报信息来源。其次是强化协作配合机制，加强与行政执法部门的联合执法与检查，开展市场的清理整顿。第三是落实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第四是强化案件侦办，按照全要素、全环节、全链条的打击要求，坚持打源头、端窝点、摧网络、断链条、追流向，以严打高压态势震慑违法犯罪分子，对重大疑难案件抽调精干力量，组成专案组，全力开展破案攻坚。第五是加强队伍建设，提升专业水平。我大队现有编制七人，实有在岗人数七人。我们积极派人到省市组织的学习班进行学习，不断提高大队民警的业务水平，并通过以战促建的思想，坚持边战边建，以战代训，全面加强食药环侦队伍的专业化。

0: 化水平。
1: 现在人们对提升食品药品安全问题都寄予了很高的期待，那么近期九台分局在食品药品安全保障方面都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0: 民以食为天，民以食为安，九台分局结合昆仑2023专项行动，先后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多部门开展联合督导检查，聚焦舌尖上的安全，聚焦群众医疗用药安全，重点针对急救药、心血管类和老百姓日常用量大的感冒类、风湿类药品及医疗器械、美容产品等重点领域，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围绕省厅组织的良品一切行动挂图作战，破案攻坚。
1: 刚刚在前面你也介绍了，咱们的职责不单涉及食品药品领域，还包括生态环境领域。那么针对九台区内的江河和矿山资源，九台分局又是如何开展保护工作的呢？
0: 好，为落实总书记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精神，分局一直以来对涉及资源类犯罪坚持零容忍态度。无论是涉及一江三河的非法采砂和非法采石，还是非法捕捞水产品，九台分局组织各派出所结合一村一警和河长制林长制日常工作，对重点区域和纵断时段不定期巡逻，发现一起打击处理一起。
1: 在食药环领域，咱们的工作都取得了哪些成绩呢？
0: 截止目前，九台分局现破获食品类案件12起，打处人犯40人，破获药品类案件1起，打处人犯29人，破获生态环境类案件11起，打处人犯16人。
1: 假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遇到或发现有关案件线索，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首先，我们应该保护好已知证据，其次就是及时与我们分局联系。我在此也希望通过我们所有人的共同努力，维护好我们的环境，保护好我们的家园。
1: 非常感谢孙迪大队长做客我们直播间，围绕食品药品环境犯罪的相关问题进行精彩讲解。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人工施工作业时间缩短约75%。义乌海关监管一科负责人何文帅：
1: 我们还有在义乌港的监管场地开通了那个自动施工的通道，企业也可以实现7x24小时的自动施工，就你车子随来随施，也不受海关的作业时间的限制，就是从单证和物流上都做到了7x24小时的服务。
0: 改革释放的红利最终落到一个个鲜活的经营主体身上。莱索托客商雷金刚从山东出差归来，得益于义乌成熟的市场采购贸易体系和海关的创新服务，他的生意也越做越大。
2: 那个山东货其实它是两个大柜子12吨，第二个我们想做拼柜，所以我再出了一个方案，其他货拿货到义乌，跟我们那个义乌拼柜的，你有那个市场采购号码，我们这个网页的报关这是非常方便。
0: 在前不久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专门点赞这位场上反应敏捷的进攻手。
3: 以义乌为例，民营企业发挥首创精神，抓住市场采购的政策机遇，快速响应全球多样多变的需求，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了大产业。
0: 如今这一模式已从浙江出发，在全国22个省份的39个专业市场复制推广，成为我国外贸稳增长的重要制度利器，让更多集装箱满载中国制造的万千商品驶向大洋彼岸，也为中小企业铺就了一条通往世界的宽阔航道。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新闻晚高峰，咱们接下来聚焦晚高峰官军情。在中东局势持续动荡的背景下，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日前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备受国际社会关注。那么三国抱团的背后反映出目前中东安全形势面临怎样的现实压力？相关情况请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6: 据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7号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出席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签署仪式。目前协议文本还未公布，但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将推动三国强化防务合作，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军事观察员滕建群分析了三国在此时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原因。
7: 从应对中东地区局面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不管土耳其还是沙特还是巴基斯坦，其实都希望呢在中东事务当中呢扮演重要角色，发挥重要作用。比方说沙特之前提出来2030年愿景，要把沙特打造成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各种领域里边的中心。土耳其同样长年以来呢也坚持这样一种理念。而巴基斯坦来看的话，尽管不属于中东地区国家，但是呢从二战结束以后，他一直参与到中东地区的方方面面的事，包括参与到中东地区的

0: 次战争，所以从三国的战略目标来说的话，就是要希望能够在这个地区呢发挥重要作用，或者呢塑造利好于自己国家的这样一种外部环境。第二方面呢，我们都知道，像沙特长期以来呢是把自己的安全呢寄托在美国等这些大国身上，还有土耳其呢其实也是呢希望能够呢有一个有力支撑。而巴基斯坦来看的话，它更多呢是希望在第十五中一方面发挥作用，另外一方面呢也获取一定的包括石油等商业方面的利好。所以抱团取暖呢就是这三个国家的一个共同的需求，应该说既有应对地缘政治变化的需要，就是在中东地区塑造利好自己国家的这样一个外部环境的需要，同样呢也有共同抗击现在中东地区纷繁复杂局势的需要。
1: 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一国受袭共同响应的条款尤其受到外界关注。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九号表示，该协议纯粹是防御性质的，并对地区国家开放。在滕建群看来，沙土巴三方协议的签署牵动多方神经，可能会加剧以色列的安全焦虑。
0: 三个国家呢都表示不针对其他国家，但是呢从地区的安全局势以及从地缘政治来看的话，很显然对于某些国家打打杀杀呢是保持高度警惕，特别是以色列长期以来呢一直呢跟阿拉伯世界作对，不断的呢发起军事行动或者战争。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中东各国家在努力塑造利好自己国家外部环境同时呢，到底谁是地区的主要威胁，三个国家呢是非常清楚的。因为三个国家从宗教传统历史等各方面来说的话，有合作的广泛的空间。
1: 有分析人士认为，此次沙土巴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明区域各国正在重新评估自身安全形势，这或标志着地区正在摆脱美国设计的地区安全秩序，开始形成另一种全新的安全架构。对此，滕建群认为，该协议目前仍停留在政治意向框架阶段，未来在执行层面可能会面临诸多现实难题，协议后续走向充满不确定性。
0: 第一个呢，就是加强共同目标的构建，因为这三个国家达成的类似军同盟性质的机制呢，到底是一个什么目标？就是仅仅为了保证这三个国家自身的安全，还是为了地区的安全？这个目标不明确的话，三个国家呢就很难共同行动。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各国的军事力量如何形成一股合力，共同呢参加作战行动、参与军事行动，这需要长期的探讨。第三个方面呢，还是到底谁出经费的问题，因为来建立这样一个军事同盟来看的话，它必须要有庞大的经费支持。尽管沙特富有，土耳其呢也不缺钱，但是像巴基斯坦这些国家来看的话，怎么样能够在经费开支方面呢达成共识、达成妥协呢？所以不管怎么说的话，不管从自身面临挑战、它各自的政策目标，还是经费、军力等各方面来说的话，三国真正形成一个有效的军事同盟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
9: One。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1: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
12: 美国外交系统里长期存在，但通常还会被遮掩的界限也被直接拉到了台前。美国大使究竟是专业岗位，还是总统回报支持者的一种方式？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报道。
13: 美国的外交人士任命正在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和争议。数十年来，美国驻埃及大使一直由职业外交官担任。但今年六月，美国政府提名了一位政治捐赠者兼律师，48岁的德克萨斯州律师尼克·奥伯海德。奥伯海德没有任何外交经验，也从未在埃及工作或生活过。但根据公开的竞选资金记录，他曾向支持总统的政治委员会捐款约130万美元。类似的案例还有不少。美国驻英国大使、阿肯色州商人沃伦·斯蒂芬斯，仅在近两年间就向支持总统的委员会捐款超过900万美元。驻菲律宾大使李·利普顿是佛罗里达州一家餐厅的老板，也是总统俱乐部成员，捐款约10000美元。驻秘鲁大使伯尼·纳瓦罗，除了向共和党相关组织捐款数万美元外，还向总统就职委员会捐赠了100万美元。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解释，美国历届政府都安排过政治任命官员，相当于是对总统大选支持者的政治回报。
14: 美国的驻外大使的任命啊，它有一个特殊的制度，两部分人可以担任大使，一部分呢就是职业外交官，还有一部分特殊群体叫政治任命官员。这个政治任命的呢，坦率讲，他不是官员，他可以是商人，他可以是学者，甚至是可以是个体户，但是他也可以做大使。100多年来，美国驻外大使的任命啊，政治任命这一块呢，输送到了两个方向。一部分呢，确实是有政治素质的，给他任命到重要国家的岗位，比如说美国驻中国呀、俄罗斯啊。但是还有一些人呢，在大选当中出了钱，也有贡献，但事实上又不具备政治素质，那么怎么办呢？就给他派到比方说巴哈马群岛啊，或者一些旅游胜地的这些国家。
13: 对于这种大规模任命政治捐赠者担任大使的做法，白宫发言人安娜·凯利赞扬了总统的外交政策团队，并在书面声明中坚称，他所有的大使都非常合格，并在推进美国优先议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杨新宇看来，这正是本届美国政府人事任命的用意所在，也推动了外交岗位上的制度性改变。
14: 这次特朗普呢，大刀阔斧的改革呢，极大的压缩了职业外交官的任命比例，而增加了政治任命。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加强政治忠诚。也就是说呢，你跟我政治立场不一样，我就不能用你。这样的一种任命结构呢，就使得美国驻外机构、驻外大使就是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呢，更强有力地推行美国第一、美国优先。
13: 美国方面6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参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100余名大使人选。

0: 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7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一位曾在多届政府任职的前外交官指出，当政变或地震在凌晨发生时，职业外交官的经验决定了美国是否能够有条不紊地应对，还是只能仓促反应。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批评了这一趋势。医院董事会里可以有捐赠者的位置，问题在于当捐赠者的人数超过手术室里的外科医生时。长期来看，人事结构的变化将对美国外交领域造成怎样的影响？杨新宇表示，
1: 首先呢，是严重的影响到美国外交的执行力。美国虽然是两党制国家，但是呢，无论从美国的制度要求还是宪法要求，它是要求公务员中立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党派色彩、思潮色彩浓郁的政治人物充当大使呢，必然扭曲美国的公务员政治中立的外交政治执行力，持续的扭曲美国外交政策的原本的轨道。第二呢，当他们各个大使都在更加不遗余力的执行美国第一、美国优先的时候，实际上就进一步的在改变美国同世界、美国同盟国的关系。那么现在看，美国在盟国的信誉、美国在世界的信誉下降，其实与这个是密切相关的。从中长期看呢，这种变化不仅在逐渐的扭曲、瓦解美国的外交人士任命的制度刚性，同时呢，也在扭曲和改变美国对外政策的方向，使它更具有党派色彩，而不是总体的国家色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我们再一次连线中国气象局，关注天气，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景瑞，你好。
4: 你好，远林，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那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情况。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啊，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白海豚目前热带风暴级，下午17点的时候呢，是位于江西省德兴市境内。那么预计它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虽然强度是逐渐的减弱哈，但是其残余环流的影响呢并没有结束，它会继续的是深入内陆，并给东部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强降雨，而且呢还会和北方地区的高空槽配合，那么给北方地区也是制造大范围的降雨。我们继续了解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强降雨的情况。大到暴雨呢将出现在浙江中北部、上海、江苏西部和中南部、安徽、湖北中部和北部、河南中东部和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那么其中浙江东北部、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湖北西部、河南中东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有大暴雨，尤其湖北西北部、河南南部局地更有特大暴雨，请朋友们注意防范。今天说到这儿。
3: 好，感谢景瑞的介绍。好，这里正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先跟您告一声再见了哈。我们俩代表责任编辑赵春南、唐子文，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2: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5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工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3: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5: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3: 6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6: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3: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

0: 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 30% 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 70% 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1: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0: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2: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0: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 7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6: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5: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7: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5: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8: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5: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9: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10: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
11: 今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
12: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共享大湾区机遇。
11: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今天中午12点，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351.1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68.4%，同比增长23.74%，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3: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11: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一批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4: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傍晚先后于浙江玉环、乐清两次登陆后，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并继续向内陆深入。受其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2000平方米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14: 它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5: 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12时50分从江山市移出浙江，目前杭州机场已全面恢复航班运行，杭深铁路、杭台高铁、沪昆高铁等线路恢复开行。
15: 受白海豚北侧螺旋雨带影响，今天早高峰时段上海普降大雨。正值周一，公安机关50000余名公安民警上岗执勤，上海市防汛办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内涝积水风险提示，提醒防范低洼地可能出现0.15至0.3米的积水。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介绍，强降雨导致内河水位全面创历史新高，增加了排水压力。
16: 我们通过河道水闸泵站联合调度的方式来加快排水的速度，同时派出了80多辆的移动泵车赶赴积水严重的地区，针对部分居民小区进水的情况优先抢排小区积水。
15: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4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今天15点45分起，上海地铁停运区段恢复运营，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
11: 受白海豚带来的较大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四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各登山口及索道同步关闭，恢复时间另行公告。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17: 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第一时间通过 LED 大屏发布景区应对强台风暂停开放公告，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
18: 目前白海豚已进入江西境内，中国铁路南昌局提前部署抢险机具和材料，分片包保，全面强化应急值守和线路巡查。南昌公务段抚州路桥车间桥梁工班长罗俊辉：
19: 我们对管内的不良地质地段、高陡边坡、排水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了全覆盖隐患排查。
18: 8月9日至10日，中国铁路南昌局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车票可免费退改，同时将停运列车腾出的运力调配至台风影响较小区域，通过加开列车、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9: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5: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20: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
5: 仅在河北黑龙岗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心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段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供，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21: 官路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兴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4倍。
5: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2: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 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

0: 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1: 15、17，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3: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2: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
6: 我が国は
5: 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9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9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有民众表示，
7: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2: 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

0: 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
1: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美国方面6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100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7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3: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4: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2: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5: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7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0.96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5: 据尼泊尔媒体10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致敬， 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9: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6: 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登陆，但仍将继续影响我国东部和北部海区。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16点发布风暴潮黄色和海浪蓝色警报。自然资源部针对河北、辽宁和山东启动海洋灾害4级应急响应，终止江苏、上海、浙江、福建海洋灾害应急响应。白海豚今天14点中心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境内，预计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对浙江省影响进一步减少。浙江全省汛情总体平稳。浙江省防指决定于今天18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近日受白海豚影响，我国华东地区多省份迎来新一轮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同时西北地区降雨较少，旱情持续发展。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一是预拨1.2亿元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二是预拨0.6亿元支持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重点用于解决城乡居民用水困难、购买租赁应急储水、净水、供水设备，组织人员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初步认定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碧根果存在倾销，中国国内碧根果产业受到实质损害，而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香港恒生指数今天涨269.46点，涨幅1.05%，收报25,937.49点，全日主板成交2402.8亿港元。当地时间1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阻碍。巴加埃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称，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当地时间8月10号，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森林火灾防护当局发布的消息显示，该自治区维尔瓦省自6号起发生的山林火灾仍在蔓延，截至目前已经烧毁超过8000公顷土地，导致474名居民撤离。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为有效防范化解工贸企业8月份突出安全风险，应急管理部向工贸企业发出安全生产工作提示，严防6类生产安全事故，并加强厂中厂、园中园安全治理。一是严防有限空间作业中毒窒息事故，二是严防高温熔融金属遇水喷爆事故，三是严防触电事故，四是严防机械伤害事故，五是严防高处坠落事故，六是严防危险化学品燃爆事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6: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我们先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向。今天中午12点50分，在浙江境内走出一条罕见慢弧线的台风白海豚终于离开浙江，下午1点正式移入江西境内，强度呢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很快还将进一步减弱为热带低压。这只白海豚的影响远没结束，登陆两天来，它不仅用狂风暴雨席卷了江浙沪的大街小巷，也在社交平台霸榜热搜。出圈的画面当属上海武康大楼这座上世纪20年代落成的外形本就酷似巨轮的百年建筑被积水团团围住，远远望去真的像一艘浮在水面的大船，上海武康大楼真成船了，冲上热搜。那同样刷屏的还有浙江台州玉环的天降海鲜，有居民家4楼的窗台上啊，竟然刮来了一只活的望潮，就是那种滩涂里长得酷似八爪鱼的水产。那当事人说了一句晚上炖酒吃，让这条视频成了台风天里最鲜活的段子。热搜看似轻松啊，但是这个白海豚真不是闹着玩的。从7号20点到今天早上7点，浙江全省面雨量达到了173毫米，台州局地呢累计降雨量突破700毫米，浙江、上海共有5个国家级观测站日雨量突破建站以来的历史记录。上海、浙江、福建3地累计超100万人紧急转移，上海两大机场取消航班超900架次，多条地铁线路一度全线停运。更加值得警惕的是呢，白海豚的威力还在扩散，它的环流庞大到覆盖江西、安徽等7省市。那接下来呢，还将会继续北上，在河南、河北一带和冷空气结合，局地降雨强度不输登陆地，整体影响呢至少会持续到本周日。那么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安徽省黄山市今天持续降雨，台风天气给当地带来了哪些影响？当地又采取了哪些措施？我们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王宁。你好，王宁。
15: 你好，主持人。
14: 目前黄山的天气怎么样？
15: 今天的黄山市也是遭遇了持续的降雨啊。那我在黄山市的黄山区采访中就看到，天气一直是阴沉沉的，那空气中的湿度很大，云雾是遮挡住了山峰，那降雨呢也让山区的这个河流水位有明显的上涨，这个河水的裹挟泥沙变得浑浊。那么根据气象部门的预计啊，今晚到明天的白天呢，黄山市所在的这个皖南山区可能迎来更强的降雨，那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暴雨。主持人，
14: 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哪些方面受到了影响。
15: 那给我最直观的印象呢，就是热闹的城市突然变得冷清了。那黄山市是安徽最热门的旅游城市，那暑假期间呢，也是当地一年当中的旅游旺季。不过受到台风的影响啊，包括黄山风景区、太平湖景区、西安江山水画廊景区在内的当地的一些热门景点呢，都临时的关闭。那其他的一些涉水的设施，比如说渡口、航道也已经暂停。那当地的文旅部门介绍啊，目前还没有确定恢复开放的时间，不过呢，游客可以在网上去关注景区发出的通告，还可以通过这个网络预订景区门票的方式来确认景区何时开放。主持人，
14: 这个时候呢，安全第一啊，就不要考虑错峰这些事情了。那为了应对持续降雨带来的影响，当地目前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15: 那我注意到啊，由于这个黄山市呢地处山区，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导致地势灾害的发生，那对道路和其他设施啊带来损害。那当地的通信、电力、交通等部门呢，今天都派出了工作人员来进行巡检。另外呢，今天我还采访了当地的大龙里水库的工作人员呢，那这是一座小二型水库，主要是用。

0: 做农业灌溉。那这座水库呢，是保障了下游的1000多亩稻田的这个灌溉用水。不过我在现场看到呢，水库现在是处于这个空库运行的这情况。那管理人员介绍呢，这座水库是建成于上世纪70年代，它的水坝是砂石筑成，一旦持续的大雨啊，水位急速上涨，可能会对坝体造成过大的冲刷，引发危险。那水库的管理人员呢，不仅提前把水库的水放空，还在水坝的顶部和两个侧面都铺上了这个防水布，来降低持续降雨给水坝带来的影响。那实际上我在这个现场呢，也是在这个坝顶上面去抓了一把这个泥沙，但是它表层的这个泥沙能够感觉到这个持续的降雨已经能让这个泥沙的这个水的这个含量呢非常的饱和了。但另外呢，这个水库附近的这个居住的村民呢是已经转移安置。那我从这个黄山区了解到啊，为了避免这个山洪和这个自身的这个地质灾害的影响呢，当地已经转移了3300多人。那在这个大龙里水库呢，它现在是有这个管理人员24小时在那值班，来随时观察水库的情况。那么主持人，
1: 好的，王宁，稍后我们来继续关注白海豚的影响。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我们刚才关注了安徽黄山应对雨情的情况，再把目光呢转向浙江。台风天里襁褓中的小婴儿该怎么办呢？昨天台风白海豚裹挟着暴雨来袭，浙江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福山村村部避灾点却透着安稳的气息。那这里呢安置了50多名转移群众，其中两个幼小的身影牵动着所有人的心，一个6个月大，另一个才2个月。村里的党员干部全员上阵，在风雨里当起了临时家长。下面我们就跟着浙江台记者白志清、玉环台记者吕琼雅一起去看看。
3: 两个孩子的父母都是从贵州来玉环打工的，平日里租住在村里的老房，接到台风转移通知后，夫妻俩抱着襁褓里的孩子匆匆赶来，心里本还有些忐忑，可一进婴儿房，看到齐备的用品和守候的工作人员，悬着的心便放下了一半。孩子父亲杨兴荣：
4: 感觉这里挺好的，挺安全的啊，吃的这些全部都是很好的。我们宝宝6个月了嘛，有时候医生也是来复查，这样子看啊，这挺好的，对孩子这些都挺关心的。
3: 照料最费神的是2个月大的女婴，因刚出院不久，夜里容易惊醒哭闹。村里安排了驻点村医全天候守护，早晚各测一次体温，仔细翻看婴儿皮肤褶皱处有无红疹，还在床边挂上温湿度计，反复叮嘱家长空调风口别对着，裹被别太紧。孩子母亲杨光芬：
5: 他们都是挺暖心的，就像是临时家长一样的。昨天小孩子有不舒服，也有医生过来看了，然后对我们大家都挺好的。
3: 为给婴儿更安静卫生的环境，村里特意腾出2间办公室改成临时婴儿房，每个房间里摆放了独立的婴儿床，铺着洗净晒过的棉被和隔尿垫，桌上备有温奶器、米糊、尿不湿等物品。转移来的乡亲们说，有这群临时家长守着，风雨再大心里也踏实。大麦雨街道福山村党总支书记洪克栋：
6: 外来人员全部已经转移完毕，我们村干部自己掏腰包买了一些菜，自己过来，村干部自己还有经过的几个人一起炒菜给他们来准备伙食，然后还有给他们业余的生活搞了一个看电影啊，小孩子活动场域。然后村有个小朋友比较小吧，刚刚出院，村医也全程来跟踪服务，这样子，对，然后给老人啊、小孩啊一个适当的一个，让他们找到一个温馨的感觉。
1: 外面风雨交加，屋里呢却暖意融融。两间办公室改成了婴儿房，几床洗净晒过的棉被，一群守在孩子身边的村干部和村医，这些看似平常的安排呢，在台风天里却是一个家庭最踏实的依靠。从帮着冲奶粉、测体温，到深夜安抚哭闹的婴儿，这群临时家长用行动告诉远道而来的外来务工家庭：别怕，风大雨大，我们一起扛。台风总会过去，但这间避灾小屋里流淌的善意和温情，相信人们会记上很久。 更多台风的最新消息呢，我们还会持续关注。那么有关其他可能带来的次生灾害和更多的提示，我们来听听应急管理部带来的安全提醒。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7: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8: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抢到演唱会门票之后遇到过退票难的情况吗？那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有一些去听演唱会、观看演出赛事的观众估计已经受到天气影响了。而不管是活动延期还是因为航班取消没有办法到场，都可能会涉及退票的问题。退票难也是很多线下演出票务投诉的主要问题之一。七月底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规定，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应当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新规出台之后呢，一刀切不退票的问题能否得到更有效的解决？遇到主办方和售票平台相互推诿又该怎么办呢？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郑树、黄东旭的深度调查。
9: 演唱会等文体活动的门票销售越来越多地从现场售票窗口转移到互联网平台，而在购票、退票等环节的纠纷有增无减。今年上半年，黑猫投诉平台共收到娱乐票务投诉超过2.3万件，其中演唱会、音乐节、话剧等线下演出项目占77.18%，主要问题类型包括出现临时无法观演、重复购票等情形时退票困难等等。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去年下半年曾经开展文体票务消费专项调查，反映出的问题包括售前信息披露不充分，比如座位信息模糊、视线遮挡未提示、门票公售数量不对外公开、高溢价和代抢现象频发、代抢收集消费者身份证号码等敏感信息存在安全隐患，而正规售票渠道的退票机制和服务保障也存在不规范。广东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介绍，
10: 退票机制不完善，规则不统一，手续费比例悬殊，部分线上代理渠道甚至直接不支持退票，服务保障薄弱，热门演出抢票时平台频繁卡顿，客服入口难找，智能客服答复也不准确。
9: 针对这些痛点，七月底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规定，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的演出票、门票等应当明码标价，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不得对演出内容和票务销售情况进行虚假宣传。目前一些演唱会等活动的门票已经有梯次退票安排，越早退票可退款的比例越高。浙江的消费者王女士和丈夫计划一起观看本月的一场演唱会，第一次开票两个人只抢到一张票，按梯次退票标准全额退票。第二次开票时，夫妻俩从不同售票平台各抢到两张票，但规则限定二开不能退票。
11: 他还想着给我个惊喜啥的，结果是个惊吓，我也不知道是 bug 还是怎么的，就是有好多人发帖说两边都出了票，有一些其他的演唱会在付款之前或者在抢票之前，他们会给你弹窗，就说明一下是二开，除了一些不可抗因素， 都是不可以退票的。这边他可能就用小字写了，或者是没写，我其实是没有看到，我就觉得他。

0: 条款其实非常不合理的。那我觉得比如说你可以留个2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这种可以免费退的，其实退完票你还是可以回流继续卖，对他们来说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影响。
1: 对于梯次退票是否应该适用于各批次的开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姜保国告诉中国之声，梯次退票是平衡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和经营者风险控制的机制，不应该只适用于一次开票，但可以根据时间先后设置不同的标准。
2: 应该适用于所有批次的售票，而不仅仅是第一批开票。对于购买2开甚至3开门票的消费者来讲，一经售出 gap 退换，不仅完全剥夺了其选择权，而且还有违同票同权的公平原则。但是由于这些门票它出售时间更后，对于经营者而言呢，经营的风险更大，为其设置更短的退票期限，更高的退票成本，应该理解为立法条文中所规定的合理的标准和规则范围。
1: 至于在强实名管理下，同一个身份证能重复抢到票但不能退票是否合理，姜保国表示，
2: 对于强实名之下消费者买重票的问题啊，发生的原因机制非常复杂，但是呢，我想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目前演唱会的营销模式上，那么在立法之外更需要通过推动改善行业整个的生态来解决这个问题。
3: 广东的新规还要求啊，在销售门票的时候呢，经营者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消费者退票方式、退票的截止时间、梯次退票的收费标准和规则以及不能退票的情形等信息。这里的经营者应当如何定义呢？怎样避免活动主办方和售票平台相互推诿的情况发生？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1: 卢女士的孩子和朋友相约观看七月中旬在上海举行的一场演唱会，但台风巴威影响铁路航空交通，两个人都无法在开演前到达上海。卢女士申请退票，先是被要求提供各种证明。
0: 他的意思就是你要证明你现在没有在上海，到我这儿来你确实是没有票的这样的截图，我们都发过去了，但证明最后他还是跟我说我不能退票。
1: 之后他又在演出举办地上海、网上售票平台注册地四川和主办方所在地广东之间被踢了一圈皮球，花半个月时间才解决。
0: 跟我说虽然这个演出是在上海，但是因为你是跟平台交易，你只能去找这个票平台所在地，但是四川那边说平台它只是主办方委托他卖票的，票能不能退的问题主办方说了算。那我后来查了主办方是广州的，我又打到广州去了，广州那边给我回复是说根据什么营业性演出相关规定，最后的审核把关是在上海的。哦，那个平台的人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让我觉得很可笑的话，就是说我们演唱会召开啊，你不能来是你的问题。我这个真的是不可抗力，不是说我不想去啊。
1: 文体活动的主办方和售票平台谁才是应当负责的经营者？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姜保国介绍，相关票务问题涉及多方参与，不是单一主体，主办方和票务销售平台都属于广义上票务服务的经营者，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根据具体营销模式不同而有所区别，主要包括两种。
2: 第一种是票务平台在购票页面明确向消费者披露了演唱会活动的主办方，那么这个时候根据民法典等相关规定啊，购票合同直接约束消费者与主办方，消费者在符合条件时可以向主办方主张退票。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实践中最常见的，就是票务平台没有向消费者披露演唱会活动的主办方，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发生纠纷的话，票务平台应当向消费者披露主办方的身份，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有权选择票务平台或者主办方来主张退票。因此呢，无论是票务平台还是主办方，对消费者的投诉均应当积极回应处理，而不是相互推诿。
1: 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将从今年10月1日起施行，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表示，新条例将有效规制一刀切不退票、高额退票手续费等退改规则不合理、虚构门票抢购紧张等虚假宣传，以及不显著提示退票扣费截止时间等售前信息不全的问题。
4: 演出赛事主办方呢，要切实落实条例的要求，完整的公示公售门票的数量、各档票价对应的座位区域、演出时长、主要阵容、观看角度等核心信息，可探索抽签购票、候补退票等机制，同时

0: 要制定合理的梯次退票制度，明确收费标准，保障消费者的正当退票权利。各类票务平台呢，也要升级服务器以应对高并发购票，实时公布排队和余票的情况，建立风控模型，智能识别异常购票行为，严格落实实名制和限购规定，并且要确保客服渠道清晰便捷，线上线下都能高效地处理消费纠纷。
1: 看演唱会是高兴事儿哈，可退票时的糟心谁碰上谁知道。广东这次从一刀切不退到梯次退票有规矩的变化，让消费者维权有了更硬的底气。主办方和售票平台也得明白，票卖出去呢不是服务的终点，消费者因故不能到场，该退就退，该转就转，才是真正把用户放在心上。当然法规落地只是第一步，执行到位才能够真正见效。期待新规让退票不再是一场拉锯战，让每一次奔赴现场都能够少一些后顾之忧。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于医院来说，如果没有设备，医生技术再好，患者也得不到有效诊疗。那现实当中呢，一些医院无力购买价格昂贵的大型医疗设备，就通过融资租赁的方式，由融资机构先买下设备，那医院呢再以租赁的方式分期付款，边用边还钱。云南一家医院就是采用这种方式来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却没有按期支付租金，也没有按照这个调解书的这个要求按期还钱，被列为了被执行人。但如果把这些设备进行查封、司法拍卖，当地的群众看病又该怎么办呢？你看，一边是债权人的合法利益，一边呢是老百姓的就医刚需，这起案件该如何破局？北京金融法院近日对此案进行了披露，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办案法官的采访。
3: 此案被申请执行人云南某医院，是当地唯一一所三级综合医院，医疗服务辐射120多万人。多年前，这家医院要提高医疗水平，却买不起价格昂贵的大型医疗设备，找到申请执行人北京某公司，签了合同，约定由北京某公司出资购买医疗设备，有偿将设备出租给云南某医院使用。北京金融法院执行局法官江锦莲告诉记者，当时北京某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支付1亿6000多万元购买了医疗设备，
4: 包括超声骨密度仪、麻醉机、移动式手术 X 射线机、血液透析机、电子胃镜、微电脑反身治疗仪、心电图机等医疗设备，覆盖内科、外科、麻醉科、骨科、消化科、肾内科等多个临床科室，分别用于骨骼健康筛查、手术麻醉、术中影像检查、尿毒症透析治疗、消化道疾病内镜检查、康复理疗、心电监测等诊疗工作。
3: 这些医疗设备投入使用后，提升了医院的诊疗水平，但云南某医院并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租金。北京某公司提起诉讼，经法官主持调解，这家医院愿意支付租金及违约金，但调解书生效后却没有按照调解书自觉履行义务。北京某公司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医院支付多年租金和违约金1亿1000多万元，冻结医保结算资金，对被执行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江锦莲说，
4: 受理这个案件后，我考虑到医院承担着云南边境100余万群众基本医疗、急诊急救、公益救治等法定职能，是区域民生医疗保障核心阵地。如果对涉案的医疗设备启动司法拍卖，不仅债权清偿效果有限，还将对当地公共医疗事业造成重大冲击。考虑到这些情况，我们决定去现场调查，然后再采取措施。
3: 综合研判案情后，法官助理蒋良帅远赴云南某医院实地调查核实案情。
5: 我和书记员王慧丽到现场之后，与申请执行人、租赁公司、被执行人云南某医院这边进行谈话。医院的负责人给我们说，医院并非恶意负债、规避执行，只是由于运营瑕疵，扣除日常的运营成本之后，可以用于偿还的资金有限，无法一次性足额还清债务。
3: 申请执行人向法院提供被执行人在当地医疗保障局有医保结算账户的财产线。

0: 解除对该医院采取的强制执行措施，法院随之解除。北京金融法院收到云南某医院寄来的感谢信，信上说感谢法院在保障债权高效兑现的同时，充分考虑到社区公共医疗事业平稳发展，为当地百姓平稳享受优质医疗服务做出的贡献。北京金融法院执行局副局长袁佳表示，
1: 涉公立医院大额金融债务执行案件历来是司法执行领域的难点痛点，传统机械执行方式极易引发风险外溢，产生多重负面治理效应。在这个案件办理过程中，承办法官立足金融司法职能，精准适配公益事业单位执行特点，探索形成实地核查、分类施策、留足民生、柔性和解、双向赋能等执行工作方法，实现了多重治理目标的有机统一，为后续这一类案件的办理提供了很好的办案思路。
2: 在本案当中，法官没有简单的查封拍卖，而是冻结部分医保资金，促成双方的和解。这样呢，既保住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也守住了群众看病的民生底线。这起案件的破局思路给同类案件提供一个样本，司法执行啊，不是冰冷机械的零和博弈，而是可以兼顾法理人情，平衡债权和民生的艺术。法律有力度，也可以有温度。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多家美国智库和媒体近日披露，在与伊朗持续5个月的冲突后，美国导弹库存亮起了红灯。其中爱国者防空导弹库存已消耗超60%，萨德防空导弹已消耗超40%，部分评估更指萨德导弹的实际消耗高达80%。不仅是关键的拦截弹库存告急，进攻性导弹同样吃紧。其中战斧巡航导弹消耗近半，陆军战术弹道导弹更被形容为几乎见底。有美国智库警告，当前的导弹库存已经无法支撑美军在中东持续作战。从军费预算、技术水平和全球投送能力来看，美国一直被认为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那么为什么这次会出现导弹库存危机呢？这意味着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8: 导弹库存向来是核心机密。对于近期美国媒体持续报道美军弹药不足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严重不满，他称这些叛国言论的

0: 爆料者正在被追查，将寻求判处他们长期监禁。事实上，除了媒体披露，这次美国导弹库存的消耗情况，也是美国智库根据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日前在国会听证会上的证词推算出的。英国军情分析师迈克尔·克拉克表示，
1: 赫格塞斯当时申请追加670亿美元，他称战事已经耗资375亿美元，需要立即再填补67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正是以此推算出一系列数据，这些数据也得到了许多人的证实。总体来看，这些推算数据基本正确。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白宫接受采访时首次承认，目前美军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据美国媒体披露，7月31号戴维营内阁会议上，特朗普向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泄不满，而赫格塞斯又将责任甩给了他的副手。迈克尔·克拉克说，
1: 在戴维营的会议上，美军中央司令部向特朗普总统提交了打击伊朗的方案选项。赫格塞斯当时极力主张大干一场，但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随后站出来说，总统先生，如果我们选择大干一场，我们的国防库存将被消耗殆尽，以至于我们无法保证在未来两三年内，甚至在西半球爆发冲突时，美军还拥有足够的弹药储备。特朗普似乎被这番话震撼到了，并且感到非常愤怒，而赫格塞斯转头又指责他的五角大楼副手史蒂夫·范伯格。范伯格之前是特朗普竞选团队的亿万富翁金主，在国防领域完全没有任何经验。还有赫格塞斯，这两位似乎根本不理解五角大楼的武器采购流程，最终全靠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这位职业军人出面提醒。
0: 表面上看，一场地区冲突掏空了弹药库，但深层症结远不止打不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与出口管制研究中心主任郭晓兵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
2: 第一个呢，这反映出美国对于战争形态的演变出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误判。在冷战之后，美国主要是依赖高科技武器对对手实施降维打击，他习惯打的是零接触、零伤亡的速战速决的战争，但是没有做好准备进行持续时间比较长的这种地区冲突，更没有想到这种不对称的攻击会对他造成这么大的弹药的损耗。再有一个，在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它的军工的产能其实存在一个明显的短板，因为他觉得冷战结束了，他就没有必要生产那么多的武器弹药，就将很多的军工企业都合并成少数的几个寡头了，所以他的应急的生产能力是不够的，在最近的冲突中这一点表现得特别的突出。再有一个呢，美国他手伸得太长，摊子铺得太大，既要管欧洲，又要管亚洲，还要管中东，他还有大量的军工订单需要交付，就显得武器不够用了。
0: 尽管白宫否认因弹药不足暂缓对伊朗实施打击，但分析普遍认为库存硬约束已切实影响军事选项。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孔兹同时警告，美国的全球威慑能力，尤其是在应对潜在冲突时，面临严峻挑战。
3: 真正的挑战是它削弱了美国保卫我们在西太平洋的盟友、保卫我们在欧洲和中东的盟友以及保卫我们国土的战备能力。这不是一个新问题，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在采购这些昂贵的精确制导弹药方面遇到了挑战。在去年的拨款法案中，我们批准了几项关键军火的多年采购，并将数十亿美元投入其中。
0: 在中东海湾国家，危机感尤为强烈，这些国家严重依赖美制爱国者等系统。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甚至直接致电特朗普，劝其谨慎动武。郭晓兵观察，美国当前面临的窘境严重削弱了盟国对其安全保护能力的信心。
2: 盟国现在他们其实是在自求多福，一个方面呢是在想方设法地扩大自己本土的武器的产能，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开始寻求抱团取暖。 比如说最近沙特跟土耳其、巴基斯坦签订了防务协议，加强情报防务之间的协作，这就反映了他们对美国的安全保护

0: 和信心下降，依赖也有所减弱。
1: 面对窘境，美国国防部近日被曝要求军工企业大幅加快武器生产和交付能力。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史蒂夫·范伯格在给美军工企业负责人的信中称，长达数年的研发周期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必须立即大幅加快项目进度，并扩大生产能力。据了解，范伯格要求军工企业必须在21天内提交扩产计划。美国军工供应链能否走出困局？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观察。
2: 为应对导弹短缺问题，五角大楼正多管齐下，其中最核心的举措就是砸重金提升产能并完善供应链。8月3号，国防部与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敲定两项框架协议，总价值约30亿美元，计划将爱国者3的产量提升至3倍，将萨德的产量提升至4倍。同时，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也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爱国者和萨德导弹。尽管五角大楼宣称长达数年的研发周期不可接受，但现实远比指令骨感。英国军情分析师迈克尔·克拉克算了一笔账。
3: 爱国者武器系统由雷神公司制造，但拦截弹本身则是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目前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日均产量仅约2枚，年产量大约在700枚左右。尽管他们计划将产能翻3倍，提升至每年2300至2400枚，但要实现这一产能3倍化需要等到2033年，而且每枚导弹的单价高达350万至400万美元。面对每一枚袭来的弹道导弹，往往需要发射2枚甚至3枚爱国者导弹，因此导弹的消耗速度极其惊人。
2: 美国陆军退役上校罗伯特·汉密尔顿透露，美国已经开始挪用欧洲盟友的订单，用来补充自身被消耗掉的武器库存。同时，特朗普8月7号宣布，将向多个关键矿产和电池项目投资30亿美元。稀土、钨、锗、抗等正是精确制导武器不可或缺的原料。此外，美国媒体还披露，美国国防部正积极与科技初创公司合作，试图用创新模式弯道超车。项目包括低成本集装箱化导弹、高超音速武器黑胡子，以及为爱国者系统开发单价低于100万美元的新型拦截弹等。但是这些新兴力量能否在战时压力下克服供应链和量产难关，仍是未知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与出口管制研究中心主任郭晓兵认为，
0: 这些措施呢，如果是放到长远来看，如果是3到5年的话，可能会逐渐的起到一定的作用，会增强它自身的武器弹药的这种储备和应急能力。但是这些措施不太可能一蹴而就，因为它的产业的空心化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你要扩建生产线，你要招募新的员工，培训新的员工，而且有一些关键材料的供应，比如说是稀土啊，这些关键材料供应，它要建立起自己一个独立的产供链的话，这都不是一时半会儿能生效的。
2: 5个月的冲突消耗的不只是导弹，更是一套神话。速生论的泡沫被捅破，军工产能的短板暴露无遗，全球摊子的大梦也被浇了一盆冷水。导弹库存危机说到底是战略野心与工业底气之间的严重错配，而这场错配的代价正由美国的全球信誉买单。
1: 美伊博弈的战略风向正在发生微妙的转变。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呢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此外，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3个关键职位。伊朗的国家安全决策机构在同一天完成了一轮系统性的换血。种种迹象表明，美伊双方接下来的较量将不再局限于单纯的军事对抗，而是一场综合性博弈。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热度一路走高，全网的播放量突破2亿，也捧红了剧中的虚拟人主角方桃子。凭借完整的人设和持续更新的日常内容，方桃子很快呢从剧中角色变身为流量 IP， 开始接拍商业广告。可就在近日，他发布的一则美瞳代言广告引发了全网争议。那目前的这条视频已经在他的社交账号上下架了。这场争议的核心十分直白，一个没有实体的 AI 虚拟人在广告里说美瞳产品戴了一天都很舒服，这类真实的使用感受到底合不合理？网友们的观点分成了好几派，有的人坚决反对，认为美瞳属于第三类医疗器械，佩戴感受直接影响消费决策，虚拟人呢根本不可能亲身体验，这种表述就是实打实的虚假宣传，本质是在误导消费者。也有人觉得没有必要上纲上线，认为虚拟偶像代言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观众也清楚出镜的是虚拟形象，最终由广告主为内容负责即可，不必要求虚拟人满足真人适用的标准。那还有不少网友点出了更深层的隐患，现行的广告法里代言人范畴并不包含 AI， 虚拟人代言相当于处在监管的真空地带，责任悬空，薪酬无界，税收模糊，那这些制度漏洞不补上，后续呢有可能滋生更多的行业乱象。那么虚拟人代言的法律边界到底在哪儿？广告真实性的底线应该如何向虚拟场景延伸？又该怎么接住这波 AI 商业化的浪潮呢？我们今天请到数字经济学者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
4: 虚拟代言人呢，他就算做的再真实，他没有办法去真实体验，所以说这个虚拟代言人代言的美瞳广告就下架了。那你觉得这样的一个虚拟代言算得上是虚假广告吗？
5: 我觉得不能说因为他是由虚拟人出镜啊，虚拟人代言广告就直接判定他为虚假广告，但是如果广告把这个虚拟角色没有经历过的这种体验啊，说成他体验过，比如我们这次案例里面说他戴了一天这种很舒服啊，他亲测可以放心眨眼等等的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虚拟人啊，他没法亲自戴这个美瞳，他也没法去这种眨眼的这种体验，而消费者呢又容易把它理解成一种真实的使用感受，那就可能会构成误导，存在这种虚假宣传的风险。所以说它这个核心呢不在于说这张脸是不是 AI 生成的，而在于广告有没有把这种虚构的体验当成真实的可验证的推荐。尤其是像美瞳这种，它不是一个普通的饰品啊，它这种装饰性这种彩色啊，包括这种平光隐形这种眼镜的，它应该是按这种医疗器械来管理。如果说它之前接触这种眼睛它这种舒适度啊，这种稳定性这些的话，它必须要有这种真实有效的测试要有这种合规的材料和这种客观证据的支持，不能仅靠一个没有眼睛也不可能佩戴的这种虚拟角色来现身说法。而且我们的广告法呢本身也明确虚构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这种效果属于虚假广告的典型情形。当然呢，是否最终认定为违法，我们还需要我们相关的部门去最终做出判断。
4: 这个案例其实挺有意思的，它像是什么呢？像是 AIGC 产业在嵌入到现实产业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些不匹配，就比如说相关的网红达人的这种广告宣传推广的路径已经非常成熟了，而相关产业的从业者呢就把这样的一个方桃子这个虚拟人当成是一个真人网红去处理了，所以就会出现了他的口播，他的这种台词，他对于这个产品的这种看法都和真人网红没有什么区别啊。但是呢，如果你去深究，那他就是有问题的啊。包括您刚才也提到了，现在广告法的这个代言人范畴并不包括 AI 虚拟人，所以会存在一个什么呢？就是主体资格模糊导致这个责任悬空。那你觉得这个法律层面该怎么补上这块空白呢？
5: 我倒是觉得我们现在不用急着把这个 AI 虚拟人变成一个独立的法律主体 因为它本质上呢还是一个数字化的商业载体，它背后一定有这个运营公司，有版权方，有制作团队，有广告组。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真正需要补的是这种穿透式的责任，因为无论你这个前台促进的是真人是数字人啊，是真人。

0: 假的还是一个 AI 角色，只要是在做商业推荐，就应当明确它的这种责任穿透到实际控制、实际运营和实际获益这个主体，不能让这个 AI 角色站在台前，责任最终却找不到人。所以我觉得倒是可以建立一套 AI 商业代言的规则啊，比方说，你可以在协助地方标明这是由 AI 生成的，或者说是一个虚拟形象。第二呢，应该明确它的这个运营主体和广告主。第三呢，这种体验型、功效型的表述呢，必须要有真实的证据。第四呢，类似于涉及到像美瞳，包括一些医疗器械、药品啊，甚至一些未成年人产品这样一些高风险领域，我觉得应该搞一个更严格的这样的审核标准啊，甚至呢可以适当考虑限制虚拟人做这种体验式的推荐。
1: 您提到了，就是要夯实一个叫穿透式责任的这样的一个监管哈，但是哈，万一有人就是故意要去模糊这种责任，就是我就是把这个虚拟人代言，想方设法去绕开他的这个代言责任约束，虚拟人目前还没有说，那会不会就会有这方面的一些疑虑，或者说个税征管方面呢，会不会也会存在一个真空的地带啊？您觉得该怎么样未来形成一个有效的穿透式的责任监管？
0: 您刚才提到这些担心呢，它是存在的啊，包括我们说这种虚拟人，他可能会绕开责任，这样的担心呢也是有道理的。但是呢，也不能把它说成完全无法接管，因为他这个责任其实并没有消失，只是说我们不能让这个责任停留在这个虚拟形象的身上。对于广告的真实性啊，我们的广告主、运营方、制作方，包括发布平台啊，我们各方都有各负其责，尤其是我们的平台也要履行这种审核啊，包括标识啊，包括投诉处置的这样的一些义务。现在我们的 AI 生成、合成内容这样的标识规则呢，也已经实施了。AI 内容呢，要可识别、可追溯，这正好呢，可以成为我们监管链条这个基础。至于我们所谓这种限薪令和这种个税真空，我觉得要区分来看。我们现在的虚拟人报价高，本质上呢，通常是 IP 授权、内容制作、技术服务和这种流量运营的打包定价，它还不能简单的套用我们真人演员片酬的这样的一些管理逻辑啊，而且它的税也不是凭空消失，它这个费用最终一定会进入到一个具体的运营公司啊、版权方或者相关的个人账号啊，可以按这个真实交易、真实主体和这种真实资金流啊征管就行。所以我们目前的关键呢，不是要给 AI 艺人另建一套复杂制度，而是要做到三件事。第一，身份可追溯；第二，内容可核验；第三，收益可穿透。
1: 道理是越辩越明啊！您可能也关注到了，就是我们童年女神这个王祖贤把自己的这个数字形象 AI 形象授权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全盛时期的她会去演一些这个古风的短片，赏心悦目哈。因为刘老师您也有这个数字分身，您可能比较早去接触到这方面的一些思考。这个虚拟人代言啊，它是 AI 商业化非常重要的一个变现的方向。那您觉得这个监管和行业该怎么平衡？我们既守住一个合规的底线，又不去束缚技术创新或者是商业创新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0: 对，因为您对我很了解，我用数字分身呢，也用了有4、5年了啊。我用这个数字分身以后呢，让我可以更直观地感受到，我们的虚拟人真的是可以提高我们的表达效率，可以降低我们的内容的生产成本。未来呢，当然也会成为很重要的商业形态。但我觉得这个虚拟人呢，包括我们的或者叫数字分身也好，但它应该是一种表达的新工具，不能成为责任的一个避风港啊。我觉得呢，可以守住这个三条底线。第一呢，是要身份透明，让用户一眼就知道这是 AI 虚拟人，这是数字分身啊，这到底是不是有真人实时参与的内容，让用户一眼就可以搞清楚。第二呢，事实要真实这种产品的参数、功能、价格啊，我们的适用范围必须真实。尤其是当你这种有类似于这样的表达，什么我用过啊，很舒服，效果很好这类这种体验式表达的时候，必须要有真实依据啊，不能由 AI 凭空生成啊。第三呢，我觉得是要责任落地。AI 呢，可以没有法律人格，但背后的公司和负责人必须要有责任人格。出了问题，消费者要找得到人，追得到责，拿得到赔偿啊。所以我们的接管呢，不必因为是 AI 出现就一刀切啊。我们的低风险领域呢，可以适当的去鼓励创新啊，比方说我们用虚拟角色去讲故事，啊，做这种品牌内容，可以介绍一些客观信息，我觉得这些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高风险领域呢，应该严格一些啊。技术呢，可以生成一个很像、特别像人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但不应该，或者说也不能去生成消费者对真实信息的这样一种信任啊，这个边界我们要守住啊，一旦把这个边界守住了，AI 虚拟人的这种商业化才能走得更远、更稳啊。而我们现行的这种深度合成和 AI 生成内容的规则呢，已经要求相关内容要可标识、可追溯啊，并且强调我们服务提供者的审核和处置责任啊，这也为我们这种刚才我提到的这种穿透式监管提供了现实基础啊。你刚才提到，我也一直在用我的数字人数字分身，所以我当然希望我们的这个领域越来越健康啊，而且在一个健康领域里面，我们的数字人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1: 其实这个案例呢，我们也能够关注得到，就是方桃子的这个不管是运营方还是版权方啊，对于这个形象还是非常爱惜其羽毛的，就是一旦出现了大家觉得不对的地方，马上下架啊，反应非常的迅速。实际上，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大家对于这方面的这个技术探索也好，商业的模式的这个摸索也好呢，多一些包容，百花齐放，更加的这个发展，然后让我们能够更加享受到在这个 AI 生成环境之下更多的一些这种可能性啊。那实际上，对于我们每个消费者而言呢，其实也是一件幸事啊。
2: 虚拟人代言，形象可以虚拟，但是责任呢不能虚化。技术迭代刷新了商业形态，却突破不得广告真实性的底线，也绕不开背后运营主体的法定责任。唯有监管及时补位，守住真实边界， AI 数字经济才能够走得更稳更远。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珍，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呢是全国肢残人活动日，近年来助残科技加速迭代，意念操控外骨骼行走，智能轮椅自主避障导航，这些科幻场景如今实现到哪一步了？技术普及还有哪些成本和技术门槛？国产助残科研取得了哪些核心突破？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欢迎小朋友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主持人正经姐姐。秋天的傍晚，漫步湖边，秋夜月光下湖面的美丽景色，在诗人的笔下是什么样的呢？今晚的国学小天地栏目里，我们一起来欣赏和诵读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一首风景诗《望洞庭》。

望洞庭这首诗是唐代诗人刘禹锡被贬官到朗州，今湖南省常德市，在上任途中经过洞庭湖所作。我们跟随诗人的描写，一起领略秋夜下洞庭湖的美丽景色，想一想这首诗抒发了诗人怎样的感情。下面正经姐姐先来诵读一遍这首诗。《望洞庭》，唐·刘禹锡。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诗歌的作者刘禹锡，字孟德，河南洛阳人，唐代著名诗人、文学家、哲学家，曾任监察御史，参加王叔文集团的进步政治改革失败，贬为朗州司马。晚年在洛阳与白居易为诗友，并称刘白。刘禹锡的诗清新通俗，自然沉稳，风格自然，格律精确，受到当时人们的推崇，被誉为诗豪，著有《刘宾客文集》。下面我们来解读一下诗中的词句。诗歌的题目《望洞庭》，洞庭今湖南省北部的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诗歌的前两句，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相和是融为一体的意思，潭面就是指洞庭湖面。镜未磨，古代镜子是用铜做的，磨了才能光亮。这里比喻月下的湖面虽然平静，但有点朦胧，像没有磨平的铜镜。诗歌的三四句，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这里的山指君山，又称香山、洞庭山，在洞庭湖中。白银盘比喻洞庭湖，青螺这里用来比喻君山，青螺就是青色的田螺。这首诗歌的意思是，洞庭湖面的湖水和秋月相互映照，融为一体，多么和谐。湖面上没有风，平静的好像没有打磨的铜镜的镜面。远望洞庭湖水中的君山，好似白银盘里托着一枚青螺。下面请小朋友和正经姐姐一起来诵读一遍这首诗。《望洞庭》，唐·刘禹锡。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望洞庭这首诗，诗中描写的是秋夜月下洞庭湖的美丽景色。诗歌的前两句写月光皎洁的秋夜，波光月色映衬，湖面无风，像没有打磨的铜镜，朦胧而柔和。洞庭湖面积数百里，诗人把它描写成小小的水潭，表现了诗人胸怀宽广。第三句点题，
遥望洞庭山水色。第四句加以形象的描绘，把洞庭湖喻为小银盘，把君山比喻为小青螺。同样是以小喻大，这样的比喻又和月光笼罩下的湖光山色很相称，显得玲珑而精致。可见诗人虽遭贬谪，却并不失意感伤，而是寄情于自然美，表现出豁达的胸襟。诗人从大的范围往小的范围描写，首句着手在湖光秋色，写出了洞庭湖在夜色映照下的淡雅秀丽。后两句又将视野缩小，着手于君山这一点，用丰富的想象和精巧的比喻，写出了君山和湖水相互映衬的美丽。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和了解洞庭湖吗？洞庭湖是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位于湖南省北部。相传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的日子，就是洞庭湖形成的日子。洞庭山位于洞庭湖水中间，与岳阳楼遥遥相望，是著名的风景区。相传上古舜帝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追随舜帝来到洞庭，却得到了舜帝去世的消息，悲痛之下，他们抱山痛哭，化成两个斑竹葬在洞庭山。因为两人为君妃，所以洞庭山又叫做君山。另外，除了刘禹锡的这首《望洞庭》，还有很多诗人为君山洞庭秀美的景色所倾倒，写下了著名的诗篇。唐代诗人雍陶写过一首《题君山》：烟波不动影沉沉，碧色全无翠色深，疑是水仙梳洗处，一罗青黛镜中心。最后，我请小朋友们再一起来诵读刘禹锡的这首《望洞庭》。《望洞庭》，唐·刘禹锡。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

魔。

0: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杜月姐姐。你知道快乐像气球一样吗？当你分享一个玩具、一块饼干，就是把快乐的气球吹得更大，让两个人一起开心地飞起来。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接下来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今晚继续听小喇叭的经典故事。这些故事啊，曾经是你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小时候最喜欢听的故事，这些故事陪伴过他们的童年时光，也深深地印在了他们的记忆里。那时候的故事是很多老艺术家和播音前辈们演播的，如今我们专门再次演播了这些经典故事。今晚请你听渔夫和金鱼的故事。
2: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3: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4: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5: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6: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7: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8: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9: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1: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前，有个老头和他的老太婆住在蔚蓝的大海边，他们同住在一所破旧的小泥棚里，整整的过了30又3年。老头每天出去撒网打

0: 鱼，而老太婆就在家里纺纱洗衣服。有一次，老头向大海撒下网去，拖上来的是整整一网水藻。他再撒了一次网，拖上来的是一网海草。紧接着，他不甘心，又撒下了第三网。这一次，他网到了一条鱼。不不不，这可不是一条平常的鱼，是一条漂亮的、闪着金光的金鱼。而这条金鱼苦苦地哀求，它竟然会说人话。它对老爷爷说道：
1: 老爹爹，你把我放回大海吧，我要给你贵重的报酬，为了赎回我自己，你想要什么都可以。
0: 老头大吃一惊，心里还有些害怕。他打鱼打了30又3年，从来没听说鱼竟然能讲人话。他放了那条鱼，还对他讲了几句亲切的话。
2: 金鱼，我不要你的报酬，到蔚蓝的大海里去吧，在那儿自由自在地漫游。
0: 老头回到了老太婆那儿去，向她讲起了这件天大的怪事儿。
2: 我今天捉到了一条鱼，是条金鱼，不是一条平常的鱼。这条鱼讲着我们的话，请求我把它放回蔚蓝的大海。他要拿贵重的代价来赎回他的身子，为了赎回他自己，我要什么都可以。我不要他的报酬，就这样把他放回了蔚蓝的大海。
3: 你这个蠢货，你这个傻瓜，你不敢拿这条鱼的报酬，就是向他要一只木盆也好，我们那只木盆已经破得不成话。
0: 于是老头就走向蔚蓝的大海，他看见大海在轻微地起着波浪，唉，没办法，他开始呼唤金鱼，而那金鱼真的慢慢地向老爷爷游了过来。金鱼问道：
1: 什么呀，老爹爹？
0: 老头向他行了个礼，回答道：
2: 鱼姑娘，你做做好事吧。我的老太婆把我大骂，不让我这个老头安静。他想要一只新木盆，我们那只已经破得不成话。
1: 用不着难过，去吧，你们马上就会有只新木盆。
0: 老头回到了老太婆那儿，看见老太婆果然有了一只新木盆。他本来以为自己的老婆会很高兴，谁知道这次老太婆骂得更厉害：
3: 你这个蠢货，你真是个傻瓜，只要了一只木盆，你真蠢，木盆能有多少用啊？蠢货，滚回去，到金鱼那儿去，向他行个礼，跟他要座木房子。
0: 于是老头重新走回蔚蓝的大海，蔚蓝的海水发起浑来，他又开始叫唤金鱼，而金鱼再一次向他缓缓地游了过来。金鱼还是那样有礼貌，对老爷子问道：
1: 你要什么呀，老爹爹？
0: 老头向他行了个礼，回答道：
2: 鱼姑娘，你做做好事吧，老太婆骂得我更厉害，不让我这个老头安静。 爱吵闹的婆娘想要做木房子。
1: 用不着难过，去吧，你们准会有座木房子。
0: 老头走向自己的小泥棚，小泥棚果然已经无影无踪了。在他的面前是一座有明亮阁楼的木头大房子，装着砖砌的白烟囱，还有橡树木板钉成的大门。老太婆就坐在窗下，看她的表情丝毫没有高兴的样子。这老太婆竟然指着自己的丈夫破口大骂了起来：
3: 你这个蠢货，真是个地道的傻瓜，只要了座房子，你真傻，滚回去向金鱼行个礼，说我不高兴再做平凡的农妇，我要做个世袭的贵妇人。
0: 老头再次走向蔚蓝的大海，蔚蓝的海水不安静地躁动着，他重新开始叫唤金鱼，而金鱼又一次缓缓地向他游了过来。
1: 你要什么呀，老爹爹？
2: 鱼姑娘，你做做好事吧。老太婆的脾气发得比以前更加大，不让我这个老头安静，他已经不高兴再做农妇，他要做个世袭的贵妇人。
1: 用不着难过，去吧。
0: 老头回到老太婆那儿去，他看到了什么？哇，原来是一座高楼大厦。他的老太婆就站在台阶上，身上穿着名贵的黑貂皮背心，头上戴着锦绣的帽子，珍珠项链挂满了他的脖梗，手上戴满了金戒指，脚上还穿着一双红色的小牛皮皮靴。站在他前面的都是勤劳的奴仆，老太婆用鞭子不断地抽打着他们，揪着他们前额上的头发，不断地骂着。老头走过来，对他的老太婆说道：
2: 你好啊，可敬的贵妇人，大概你的小心儿现在总该满足了吧。
0: 老太婆骂了他一顿，就把他派到马房里去干活。过了一周又一周，老太婆的脾气发得更厉害了，她再次派老头到金鱼那儿去：
3: 快滚回去向金鱼行个礼，说我不想再做世袭的贵妇人，我要当个自由自在的女皇。
0: 老头吓了一跳，他乞求道：
2: 你怎么了，婆娘？难道发了疯？走路说话你都不会，你要惹得全国上下哈哈大笑。
0: 老太婆气得怒火冲天，打了老头一个耳光：啪！
3: 秃老，你敢和我这个世袭的贵妇人顶嘴，滚到海边去。老实对你说，你不去也得压着你去。
0: 老头跑向大海，蔚蓝的海水变得阴暗起来，他重新开始叫唤金鱼，而金鱼这次游得特别慢特别慢，来到了老头的身边。
1: 你要什么呀，老爹爹？
2: 鱼姑娘，你做做好事吧，我的老太婆又在大吵大嚷，她已经不高兴再做贵妇人，她要做个自由自在的女皇。
1: 用不着难过，去吧，老太婆就会变成女皇。
0: 老头回到老太婆那儿去。哎，怎么回事？在他的

0: 面前是皇家的宫殿，他看见他的老太婆坐在宝殿里边，他竟然当了女皇。坐在桌旁，桌上全都是珍馐美味，侍奉他的都是大臣和贵族，给他斟满外国送来的美酒，他吃的是印着花纹的糕饼。一群威武的卫兵站在他的周围，肩上都扛着斧头。老头一看，吓了一大跳，连忙对着老太婆双膝下跪，诚惶诚恐地说道：
1: 你好啊，威严的女皇，你的小心眼儿现在总该满足了吧。
0: 老太婆看都没看他一眼，就吩咐左右把他从眼前赶开。大臣和贵族们都奔了过来，抓住老头的脖子，直接给他推了出去。到了大门口，卫兵们又赶了过来，差点用斧头把老爷子砍死。所有的人都在嘲笑他。过了一周又一周，老太婆的脾气发得更厉害。她派了朝臣去找她的丈夫，他们找到老头，带着老头来到老太婆的面前。
2: 滚回去，向金鱼行个礼，说我不高兴再当自由自在的女皇，我要当海上的女霸王，这样我可以生活在大海洋上，让金鱼来侍奉我，还要他供我使唤。
0: 老头不敢抗命，也不敢说什么话来阻挡，于是他就走向蔚蓝色的大海。他看见海面上起了黑色的大风浪，激怒的波涛翻动了起来，大海在奔腾，在狂吼。他只敢低声地叫唤金鱼。等了半天，那条美丽的金鱼出现在海面，向他慢慢地游了过来。
3: 你要什么呀，老爹爹？
1: 鱼姑娘，你做做好事吧。我怎样才能对付我那该死的婆娘？她已经不高兴再当女皇，她要做海上的女霸王，这样她就可以生活在大海洋上。你亲自去侍奉她，还要供她使唤。
0: 这一次，金鱼什么话都没有讲，只用尾巴在水里一划，就游进了深深的大海。老头长久地站在海边等候回音，但是他没有等到。许久之后，他只能再次回到老太婆那儿去。谁知，皇宫不见了，大臣、贵族、卫兵都不见了。定睛一看，在他面前的仍旧是那所小泥棚，而他的老太婆正坐在破烂的门槛上，摆在他面前的还是那只破旧的

小朋友，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我们就听到这儿了。到这里，今晚的小喇叭也要和小朋友们说再见了。正经姐姐在北京问候小朋友们晚安，明天晚上8点钟小喇叭节目里我们不听不散。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

0: 下，我玩游戏呢。
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0: 妈，帮我拿瓶饮料。
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 儿子，儿子，儿子。
3: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4: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7: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9: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0: 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1: 俗话说，不服高人有罪，人家要比你高，你就得服人家。你觉得天底下就属你聪明，是谁都不服，这样的人一点出息也没有啊。就拿贺龙来说，他就服高人，这是一种谦虚的表现。他和周逸群两个人既是好朋友，又是同志，又是革命战友。在贺龙的心目当中，周逸群就是自己的良师益友，大事小事两个人商量，不管决定什么事情，贺龙都要请示周逸群。周逸群也看得出来，对贺龙也是感情深厚，两个人是无话不谈。贺龙有时候就问我说，我带兵也10来年了，大仗小仗数百起，为什么你们共产党人做起战来那么勇敢，这是为什么呢？周逸群给他解释说，我们共产党人他作战的目标明确，知道为谁打仗，一切从劳苦大众出发，所以才作战勇敢。又给贺龙讲了一些革命的道理，贺龙是越听越爱听。后来他说呀，嘿嘿，我呀看透了，我们这个国民党啊就是个大杂烩，什么鲶鱼头、嘎鱼尾、鸡头、鱼刺、蘑菇腿，啥都有啊。哎，我老周啊，我也想加入你们这个党，你们要不要我呀？当然要了，那就算我一个得了。贺师长，加入我们共产党可是有条件，需要党组织的培养和考验，条件够了才能吸收。哦，这么回事，那老周，那你就好好培养培养我吧。好啊，如果我能把你培养加入了共产党，不光我高兴，我们的党也是非常高兴的。正在这时候，江边有个捕鱼的老汉

一边摇着船一边就唱，太阳出来一点红哦，桑枝出来一条龙哟，两把菜刀砍盐焗哟，如今占了沙市城哟。周逸群一笑，何市长听见没有，老百姓赞成你是一条龙呢。贺龙摇摇头，不不不，我算啥子龙啊，你们共产党才是真龙啊。说罢两个人是哈哈大笑。书归正文，贺敦武牺牲了，古云清为战斗负了重伤，贺龙啊随令贺锦斋为第一旅的旅长，刘奎为第二旅的旅长，把俘虏的北军扩编成第三旅，由向桂章任旅长。周逸群呢还安慰了牺牲的家属等人。由于贺耀祖投靠了北伐军，卢金山呢脚底下抹油也溜了，鄂西战事暂停。哎，正在这么个时候，贺龙突然得了病。您说这个事儿多巧，战争年月爬冰卧雪没有病，现在战事不打了，贺龙的病上来。那位说啥病？眼病。经过大夫检查，大夫警告贺龙，你呀是疲劳成疾呀，你这眼睛是累的，你得抓紧时间治疗，不然就得落下残疾。你想，眼是人的心灵的窗户，眼睛在五官当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如果眼睛出了问题，那怎么得了？贺龙真有点害怕了，他要抓紧时间赶奔汉口找名医去治疗。你说走了，全师这么多人，这么艰巨的任务，随时随地都可能有情况发生，交给谁好呢？他就把全师交给了周逸群，让他代理师长是全权负责。贺龙带了路费带了人走了，可这一下就激怒了一个人，谁呀？参谋长陈图南。陈图南最近那牢骚满腹，天天生闷气，不过他这个人的肚量挺宽大，轻易不表露出来。他对贺龙这意见大透了，对贺龙的为人处事他都存在着看法，但是说了几次贺龙就是听不进去，他弄了个烧鸡大窝脖，干脆也不说。另外呢，咱们前文书说过，他投靠贺龙是迫不得已，发自内心来说他挺称赞贺龙，知道贺龙很了不起，他想跟着贺龙飞黄腾达，升官发财，过好日子。可是后来他才发现，贺龙根本就不是那种人，他就知道打仗，就知道玩命，就知道给穷苦大众办事儿。对于那些权贵不屑一顾，根本就也不往上巴结，也不懂得教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因此他这个参谋长啥也得不着啊。这陈图南呢是满肚子牢骚，就拿这次来说，他以为这贺龙一走，全师的事情应当交给他，因为他跟贺龙多年了，他是参谋长，应该代理师长。真没想到贺龙把大权交给了周逸群，没理他这个茬，这下他可真急。你看贺龙在眼前他不敢，也一脸的抹不开，贺龙走了，这回他撕破了脸皮呀，跟周逸群是又吵又犟，他也不顾及一切了，有时候拍桌子摔茶碗，百般挑剔是百般找茬。周逸群心里说话，这个人的品质怎么这么恶劣，哎，有心跟他争吵，觉得对不起师长贺龙，又想到小不忍则乱大谋啊，大敌当前还是忍字。

威高啊，因此周义军是百般忍让。可是陈图南则不然，是得寸进尺，频频发动进攻。哎呦，正在这个时候，贺龙从汉口回来了，周义军是非常高兴，就问他：“师长，你怎么回来的这么快？”“没事儿，我找眼科的名医给我检查过，名医说我疲劳过度，给我开了不少的药，让我好生休息，闭目养神，自然就能够痊愈。我放不下咱师里的事儿，我这才急急忙忙赶回来。怎么，在此期间没发生什么事儿吗？”周义群只字未提，怕说出那事儿来，贺师长心里发堵，因此说瞎话。挺好挺好，什么事儿都没，那我就放心了。没过两天，有旁人向贺龙反映，说参谋长陈图南呢，跟这政治部主任发生了多次争吵，又摔茶碗，又拍桌子，简直太不像话了。让主任实在下不来台，他没跟您说没有啊？贺龙心说：“陈图南呢？陈图南，我就发现你最近一个时期鬼头蛤蟆眼儿，你没安着好心，你想干什么？你想搞分裂不成？你想拆我的台？要真那样，对不起，我就把你参谋长给你拿下。”但是贺龙又一想，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啊，当初请陈图南的时候赶上三顾茅庐了，人家本来不想出山，是我三番五次请人家出山并委以重任。再说多年过来了，陈图南跟着我也没少遭罪呀、啊。哎呀，人无完人呢、啊、都是有毛病，他发点牢骚也在所难免。哎，算了吧。因此贺龙也没提这个事儿，只是抽时间找到周义群百般的解释。周义群一笑，为了革命大业，个人恩怨算得了什么？也可能我做的不对，参谋长挑我的毛病也许有一定的道理，这事儿今后不要再谈了。你听，这就充分证明了大人有大量。周义群那是什么人？胸怀宽广，不斤斤计较，反而惹得贺龙更加敬重他。不久，也就是12月6日，北伐军宜昌会战打响，贺龙部奉命攻打鄂西之敌，他呀又亲自到前线督战，下令刘奎的第二旅由张家场进攻，贺龙呢是亲自指挥呀、啊。12月7日午后20时，战争正式打响了。宜昌一战，贺龙和王天培两部是大获全胜，仅贺龙的师就缴获步枪3000多支，俘虏敌人数千名，击毙敌团长3名。营长5名，士兵2000多名，这下贺龙啊是步步登高，名扬四海。总指挥唐生智是通电嘉奖，表彰了贺龙。12月23日，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唐生智同苏联军事顾问巴罗夫一行数十人到达宜昌视察，慰问部队官兵，并宣读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命令，宣布贺龙师为直属总部独立15师，贺龙仍为师长。此时中共湘西区省委夏曦、郭亮也主持召开了庆祝大会，祝贺贺龙在宜昌会师胜利。宜昌打了个大胜仗，贺龙名扬四海，这本来是个好事儿，但是也引来灾难性的后果，遭人妒忌。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出头的船

的先烂，是弹打出头鸟。他那些友军都生了气了，像什么何健呐、王天培呀、等等等众人，看着贺龙就不顺眼，心说脸都叫你露了，光都叫你沾了，财都叫你发了，好事都是你的了，我们他妈是吃素的。要不说这个人呢，他就是这样，本来都是一家人，都同属革命军，暗地之中给贺龙下了绊子。因为贺龙的队伍在迅速的扩编，人马越多人越多，人越多是良莠不齐，有的人呢就犯军纪，什么抢啊夺呀，这个事儿时有发生，这事儿也在所难免呢。贺龙正在大刀阔斧整顿军纪的这个时候，这帮人联名告到武昌革命政府，给贺龙啊安了19条罪名，说贺龙这，说贺龙那，说贺龙搞独立，说贺龙有野心，等等等等等，还列举了不少证据。他们恳请革命政府取消贺龙的番号，甚至有人要求解散贺龙的人马，把贺龙逮捕问罪。这个小人暗中下绊子刮阴风，这门可厉害了。但是呢，革命政府里边有共产党人，有周逸群的上下周旋，终于贺龙是转危为安。要不有人背后说，贺龙啊，打出事以来到现在都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他是著了名的福将。这话呀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说句迷信话，遇上贵人了，不叫贺龙是非得倒霉不可呀。咱们再说一件事，1926年前后，在湘江、资江、沅水、澧水四条大江两岸出了件轰轰烈烈的大事。什么大事？就是农民运动。关于这个运动，毛泽东专门写了篇文章，叫做《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那份报告中，他对这场运动的情况做了极生动极热烈的描述。湖南的农民运动果然厉害，在北伐前夜，中国共产党在湖南衡阳的湘西常德已经建立了2个地方委员会，全省有组织的农民多达40多万人，受影响的达100万之多，这股浩荡的力量驱走了吴佩孚委任的湖南省长赵恒惕。这下子那些大大小小的土豪劣绅全毛了，一等的逃到上海去了，二等的跑到长沙去了，三等的进了小城市，四等的钻进了县城，受了几千年压迫的农民们真正是扬眉吐了气。沙市的郊区啊，有个大丰村，大丰村有个大恶霸，姓吴，叫吴斌呢。由于他排行老三，人们都管他叫吴三爷。就这吴三爷呀，广有良田，外边开着13处大买卖，他家是一水的清塘瓦舍的房子，占了足有半趟街，门口悬挂着许多匾额，那匾额有吴佩孚送给他的，有赵恒惕送的，那简直多了，都是军政两界中的头面人物。这个吴斌还同袁祖明换过贴，管袁祖明叫大哥。这个小子不光光有家财，还有枪有炮，他纠集了300多人的队伍保家护院。吴斌呢，品质极端恶劣，是无恶不作，欺男霸女，光小老婆就娶了7个，他还私设公堂水牢，租种他家土地的农民被他逼的是倾家荡产的不计其数。无论哪一任的县太爷走马上任的头一件事就得去拜访他，连常德、长沙

0: 人来了之后都要到他那里去拜会，真可以说的双脚一跺，连沙市都乱颤，方圆临近的百姓恨他恨的是咬牙切齿，可没人敢惹他，没人敢碰他。这农民运动起来之后，吴斌呢真有点老爷庙失火，慌了神儿喽。这天呢他正躺着抽大烟，有个叫张寒天的管家进来，他这腰就说，三爷快想个法子吧，共产党把泥腿子们都扶了起来，这些泥腿子闹得都翻了天了，连赵省长都被吓跑了，宁乡的彭伯该也被杀了。吴斌把大烟将一放，坐起来就问寒天呐、哎呀，这几天我总觉着心绪不宁，右眼皮乱跳，俗话说左眼跳财右眼跳灾，难道说今年有什么灾祸不成？哎呀，我的三爷呀，这眼前闹农会，这不就是灾祸吗？我听说他们成立了什么农协会，这农协会冲谁来的？就是冲您吴三爷来的。吴斌眯缝着眼睛合计了那么一会儿，你传我的话，把周围的舵把子都给我找来。张寒天答应着退了出去。吴斌找舵把子干什么？他要用哥老会的组织对付农协会。吴斌是哥老会当中的龙头老大，当天下午舵把子们全来了，吴斌呢就把这些人招到三圣宫开了个大会，会上砍鸡头饮血酒，发誓要和农民协会决一死战。这农协里头有个叫马老根的青年农民，他是农协会的主任，17岁那年他爹呀死在吴斌的水牢里，马老根的娘被吴斌奸污后没脸见人，投河自杀了。马老根同吴斌有不共戴天之仇啊。这一天农协会开了大会，到会里有几千人，方圆临近的庄稼汉都来了。大会上受苦受难的农民们纷纷控诉吴斌的罪行，大伙儿数说着吴斌的罪恶，越说越气愤，越说越恼怒，说到最后这会场就像火山爆发一样，喊声四起，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吴斌，打倒吴斌，群众嚷嚷着要去抓吴斌把他处死，马老根拦住了没让他们去。为啥呀？虽然农民协会成立了，农民军组建起来了，但是手中缺少武器，硬碰硬肯定得吃大亏。他可没想到当天的夜里这吴斌呢来了个先下手为强，他集合了500多土匪武装是偷袭大丰村。由于农民自卫队刚刚组建，仓促应战，寡不敌众，被反动武装枪杀了几十名队员，还烧了房屋30多间。可这事儿发生以后啊，贺龙正在沙市练兵，准备继续北伐，有大丰村的村民跑来向他求救，诉说了土豪枪杀老百姓的罪恶。贺龙听到之后立时是双目圆睁，贺龙是庄稼人出身，对庄稼人的苦楚非常清楚，他对农民协会有非常好的印象，再说过去打仗农协也帮过他的大忙。他得知这一情况之后，当下命令贺锦斋的一个团去帮着农民协会打土豪。命令刚下来，这时候陈图南呢开门进来了，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当他了解了情况以后立即阻拦，师长不可不可呀。贺龙一瞪眼，为什么？哎呀师长啊， 你头脑太热了，需要冷静。他转回身，一把薅住了贺锦斋。锦斋呀、啊，你也别忙着下达命令，你坐下听我说。最近贺龙看着陈图南就别扭，一看他拦着，贺龙把眼珠子一瞪：“参谋长，有话你尽管讲来。”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贺龙啊，正在沙市练兵，准备继续北伐。这时候，有大丰村的村民跑来向他求救，诉说了土豪枪杀老百姓的罪恶。贺龙听了之后是勃然大怒，当下他命令贺锦斋率领一个团去帮着农民协会打土豪。哎，正这时候，陈图南推门进来了。当他了解完情况之后，立刻阻拦的：“不可，不可呀！”贺龙就问他：“为什么？”陈图南拉把椅子坐在贺龙身边，显出非常关切的样子。文长啊，有三个原因，咱不能出兵啊。一，无兵。那是舵把子，你当初也开过香堂啊，你们俩是一家人。还没等他说完，贺龙说话：“求，我早就不算那哥老会的人了。你说说第二吧。”啊，哎，第二，吴斌呢是袁祖明拜把子的弟兄，我们呢是袁祖明的部下，打狗是不是得看看主人。贺龙冷笑一声：“莫说他是袁祖明的弟兄，就是天王老子，他祸害老百姓也不行。我不知道就罢了，如今知道了就要管。你说第三，他问好，第三，文长啊，你呀恐怕不了解当前湖南的情况。眼下这湖南农民运动已经糟得不像个样子，你知道那333制和442制吗？”贺龙就一愣：“我还真就没听说过。”陈图南忙解释：“这就是共产党的一个章程，先说333制，就是打下粮食来，地主三成，佃农三成，党部三成，剩下那一成归农会，这就叫333制。再说442制，就是打下的粮食，地主四成，佃农四成，党部二成。他们还主张什么共产共妻裸体运动，如今国民党里的要人、各界名流都骂着农民呢。”糟的很呐，是痞子运动。如果我们出了兵，而且打的还是元，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你的手足，这文长啊，你可考虑考虑前程，这前程至关重要啊！啊。贺龙静静地听着，他从嘴里取出烟斗，问陈图南：“你说完了没有？”“
4: 完了，完了。”
0: 我说：“参谋长啊，你别说了，杀害农民的事儿我一定要管。”他转向贺锦斋：“你马上带着一个团，立马把吴斌那个小子给我抓住，碎尸万段。”陈图南呢知道贺龙的脾气，他要认准的事儿，九头牛也拉不回来，只好抖了抖手，摇了摇头，长叹了两声：“哎，哎， 转身他走了。单说贺锦斋

跟贺龙是一心一意，贺龙指的哪儿他打的哪儿。他带着一个团的兵力马上出发，就包围了大丰村，把那些土匪团团给围住了。土匪民团怎么招架得住北伐军的冲杀呀？一阵枪炮便垮了，北伐军队在地闷子里头把吴兵给抓出来。在贺锦斋带领部队向民团进攻的时候，附近的农民也拿着武器参加了战斗，只把个吴兵的家里打了个落花流水呀。贺锦斋见老百姓是扬眉吐气，十分高兴。他听了老百姓控诉吴兵的罪恶，按照贺龙的指示，把吴兵是当众枪毙。老百姓又用粪叉子把吴兵的尸首挑起来，扎了个稀巴烂。收拾完了吴兵，贺锦斋把情况向贺龙禀报。贺龙说：“找人把吴兵的罪恶写成布告，四乡粘贴，告诉那些恶霸，谁要敢跟农民协会过不去，吴兵就是前车之鉴。”是。贺锦斋立即找人写了布告，发给农民协会四乡粘贴。这下子可把附近的地主老财给镇住了，可是老百姓呢，无不拍手称快。就这件事儿，很快就传到了驻守在宜昌的袁祖明的耳朵里了。袁祖明现在任北伐军的左翼司令，正是贺龙的上级。听到了自己拜把子的哥们儿吴斌被贺龙派兵杀了，顿时小眼珠子就瞪圆了。袁祖明也不是个等闲之辈啊，那心眼儿也多得像马蜂窝，这眼随心转，心说话：“这仇我是非报不可呀！”咱单说这个袁祖明，护国之役的时候，他呀才是个团长，因为立了战功，便得到了孙先生的赏识。袁祖明野心很大，后来暗中派人在上海刺杀了前军首领王文华，掌握了前军大权，贵州省归他管了。他明里是拥护孙中山，暗地里又私通吴佩孚。这次北伐原非本意啊，他是想把队伍啊拉出来扩大势力和地盘，因为贺龙不是他的嫡系，又见贺龙非人下之人，他早就想把他除掉，把贺龙一部分兵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眼下可有了机会，他见贺龙杀了自己换铁的兄弟，想到贺龙如此目中无人，心中十分恼怒。打狗还得看主人呢，你简直是无法无天的。当下他把桌子一拍：“来人，请彭军长。”彭军长名叫彭汉章，是他的嫡系部队。功夫不大，彭汉章走了进来，行过了军礼，报告。袁祖明说：“汉章啊，你坐下，你听我说。那个贺龙打狗他娘也得看看主人，打来打去打到老子头上，那吴斌是我换铁的兄弟，他竟敢派人把他给杀了，是吗？司令，这贺龙可不是久居人下之人，我早就看出来，这小子是无法无天，任意无为呀，把谁都不放在心上，我看要趁他羽翼未丰，及早把他给除掉。”袁祖明在地上转了那么两圈，娘的，想法把他的兵权给他下了。彭汉章小眼珠也转了转：“哎，总司令，贺龙的部队里有个政治部主任，是个红脑壳共产党，据我所知他是同仁的人，贺龙对他的话是言听计从，对那个参谋长陈图南呢反倒冷淡了许多。

彭汉章一看袁祖明认真地听着，他继续说，这个陈图南也是个奸诈之人，我看咱们应该这么办。袁祖明不住地点头，好主意，好计谋。于是袁祖明就按着他的话去办了。话分两头，再说陈图南这些日子是窝火憋气，但是这个人很有度量，一般情况下你看不出来，他见人是先笑后说话，他恨不得按下动刀子，你从他脸上也看不出来。但是陈图南这个心里憋了个大疙瘩，这天早晨他洗脸漱口之毕，正坐到屋里的品茶，脑子里胡思乱想的时候，突然卫兵进来了，报告参谋长，外头有一个农民求见，说是您的乡亲。我的乡亲，叫他进来。功夫不大，卫兵把这个人带进屋了。陈图南一瞅来人，青衣小帽，30岁上下，不认识。你要见我？是，我要见参谋长。见我什么事儿啊？这人小眼珠转悠转悠，往左看看，往右看看。陈图南明白了，有外人在场不便言语，因此他一挥手，把其他的人打发出去了。那个人这才从怀里头取出两封信。陈图南接过来一看，这两封信呢，一封是写给自己的，另一封是转交给贺龙的。陈图南拿着袁祖明的两封信没看呢，他心里就盘算开了，哎呀，自己随贺龙出来奔的是啥呀？奔他是条龙，将来能坐江山，自己也跟着他享受荣华富贵，结果跟他打来打去，不但没有什么前程，而且跟红脑壳贴近了，还杀了袁祖明的结拜兄弟，袁祖明能答应吗？袁祖明今天写信给我要干啥呢？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得好好搂搂。说着话他把信展开，是仔细观瞧啊，这袁祖明在信上说的是甜言蜜语，什么久闻大名啊，什么相见恨晚呐、最后提出来，我袁祖明愿跟阁下结拜，磕头拜把子，咱俩一块干，保证你吃不了亏，我保证叫你升官晋级。哎呦，陈图南不看则可，看完之后心里的热热乎。哎呀，不过他又一想，怎么这话能兑现得了？我可得谨慎行事，千万不要上当。我把贺龙给卖了，到头来袁祖明再说话不算数，可就苦了我了。咋办呢？他又一想，狡兔三窟，我现在就来个吃着盆站着碗，以观后效，先别动声色，先别碰贺龙。他打定了主意之后，又偷偷的把贺龙那封信给拆开，一看呢，这两封信大同小异，充满了拉拢贺龙的意思，所不同的是袁祖明要请贺龙吃饭，让贺龙去一趟共商北伐大计。这陈图南有多奸，他一看就明白，肯定没安好心呢。袁祖明想把贺龙给骗起来，来个鸿门宴，把贺龙给解决掉了，要占领他这个师。哎呀，看来袁祖明够狠的啊！这事儿

叫贺龙去，要借着他的手把贺龙给干掉了，对我没有亏吃，也背不住老袁一高兴让我接管这个师。于是他拿着两封信来见贺龙，见着贺龙之后他就说，师长你看咱们的总司令来了信了，哎，您看看这是给您的信，交到我手上，你知道我不认识字，你给我读读吧。哎，等读完了之后，贺龙理着小胡子晃晃脑袋，哎呦，袁祖明请我赴宴要跟我拜把子，你说他这是想干啥呀？嗯，陈图南就说，师长不管怎么说，司令亲自派人下了请帖，这面子给的够大的，我看你还是去为好。贺龙冷笑一声，哼，老陈呐、啊，只怕到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啥好心吧。陈图南一听赶紧就解释，我说师长啊，您多虑了，不管怎么说你我都是他的部下，您说人家派人来下请柬请你赴宴，你要拒绝了是不是不太合适？正说着的时候，旅长贺锦斋进了屋，他拿起信来看完了之后是紧锁双眉呀、啊，师长这宴去不得，你刚杀了他的结拜兄弟，他对你下毒手怎么办？肯定酒没好酒，宴无好宴，去不得去不得。贺龙想了想，这个我啥都不怕，我倒要看看他袁祖明是什么变的，我就去了，他能把我如之奈何？贺锦斋赶忙说，如果你决心要去，那我就派一个特务连给你保镖吧。贺龙指了指贺锦斋，你呀你呀太天真，他要想杀害我，一个连顶个屁用，都别说了，这个宴我一定要赴，我看他袁祖明他想要干什么。紧跟着贺龙的把兄弟进了一大帮，全都不让他去，但是贺龙的脾气他改不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我意已决，非去不可。他一拍板，别人什么话也不敢说了。就在第二天，贺龙化妆改扮之后，带着双枪，领着六个人，骑着快马，他就出发了。您说这个人胆子有多大？都说贺龙浑身上下都是胆，这话一点也不夸张。换个旁人敢吗？这是进龙潭虎穴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就敢这么干。可是贺龙这个路程啊，刚走了一半，正往前走着呢，后边追上了一匹快马，如飞似箭，师长留步，师长留步。贺龙把马带住了，回头一看是传令兵，自己的部下。贺龙就问他出了啥事儿了。哎，报告师长，您不必去赴宴去了，今天一大早我们得知了消息啊，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了。什么消息？跟我有什么关系？他太有关系了，请您吃饭的那个袁祖明彭汉章啊，被刺身亡了，叫刺客给杀了。啊，有这等事儿？贺龙呆愣了半天没喘上气儿，心说这都是说书编的故事还是真的？怎么袁祖明彭汉章全死了？哪个刺客这么大的胆子啊？现在他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贺龙一想，请客的人都死了，那还去个啥劲儿？带着另外六个人驳回战马，又回到

0: 十步是转危为安。要不怎么说贺龙是福将，每到了关键时刻都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说到这咱得介绍介绍谁把他刺杀的。何应钦，年轻的朋友恐怕对这个名比较陌生，上了一些年纪的人都知道何应钦。何应钦做过蒋介石手下的国防部长，大权在握。当然了，我说现在的何应钦还没有那么大的势力啊，但是呢有原因。何应钦本是王文华的妹夫，王文华当初掌握贵州省的大权，当年呢王文华被袁祖明刺死于上海一品香饭店前，袁祖明因此夺了前军的军权。何应钦一直是怀恨在心，早就不惜重金收买刺客，要刺死袁祖明、彭汉章，给大舅哥报仇。哎呀，等来等去，等去等来，机会果然来了。就在袁祖明、彭汉章要请贺龙吃饭下毒手的这时候，刺客先下了手。刺客不了解请贺龙吃饭的事，梆梆梆一顿乱枪，打死了袁祖明和彭汉章，何应钦也为大舅子报了仇。正好这功夫，贺龙走在半路上，有人向他这一报信儿。贺龙听说袁鹏被刺，也不能去宜昌的，因此驳回战马，又回到沙市军营。就在这时候，前军当中传出了谣言呢，把这屎盆子扣到贺龙身上，说贺龙不惜重金培养刺客，杀了袁鹏二将。您想，这袁祖明、彭汉章在贵州多年，前军当中多是他们的部下，这一听说袁鹏被害，而且是贺龙派人杀的，这帮人可不干，群起而攻之，杀了贺龙，剿了他的剑。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同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6: 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过去有句话叫哪个庙里都有驱死鬼，这话一点都不假。就拿前文书来说，袁祖明、彭汉章被刺客给刺死，其实主谋是何应钦，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这个事儿扣在贺龙身上。外间就传言说贺龙不服彭祖明、彭汉章的管束， 派人把他们二位给刺杀死了。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就激怒了前军。前就是贵州。你想想，元祖明彭汉章经营贵州多年，门多故吏，党羽甚多，磕头的把兄弟也多，他们都是玩枪杆子的，都是各军队带兵的首领。得着这信儿之后，是恨死了贺龙啊，纷纷通电，然后要共讨贺龙。咱可得说明白了，虽然这个前军呢没有头领了，但毕竟是人多势众的，如果双方要开了火呢，后果不堪设想。贺龙就等于一座孤岛，真是四面楚歌呀，这形势是万分紧张。正好是箭在弦上刀出鞘的时刻，在这么一个节骨眼儿，有人出了面了。谁呀？共产党人吴玉章。这个名您听着不陌生吧？吴玉章当时啊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他接到了周逸群的报告，知道事态严重，便报告了唐生智。唐生智是总司令，把这事的原委一说，武汉国民政府马上派吴玉章前往宜昌调查真相。于是这吴玉章就带着一个代表团，确切的说也是调查团，到了鄂西。他经过多方面了解以后，是真相大白，他对贺龙是十分钦佩，并且与贺龙在峡州饭店会了面，两个人谈的是非常投心，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于是吴玉章是力排众议，将谣言恶语尽扫，同时提出调贺龙的部队赶往武汉，保卫武汉国民政府，以免贺龙的部队在鄂西被众多的右派势力鲸吞。贺龙为此是甚为感激。到了1927年的春天，冰雪消融之际，方案获准，贺龙率领全师官兵乘火轮船顺江而下，以鄂城担负起保卫武汉三镇的重任。贺龙全师人马开到鄂城以后，师部设在汉口法租界，各旅各团住在刘家庙、詹家矶、杨罗、鄂城一线。全师官兵现在总兵力达到20000人，共12个团之多。同年2月13，贺龙电呈北伐军总部，表明自己的态度，说我对武汉国民政府绝对服从，随时听候调遣。2月18，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因贺龙师在鄂西作战战功卓著，特升任为独立第15师，任命贺龙为师长，该师直接接受总司令部的指挥。此时贺龙接受了周逸群的建议，在绥营的军官学校基础上，又开办了国民革命军独立第15师政治讲习所。要不怎么说贺龙是个福将，在关键的时候总能逢凶化吉，是遇难成祥啊。贺龙率领的独立15师在周逸群和50名共产党员的帮助和影响下，跟过去大不一样了，官兵们的觉悟都提高了，懂得了许多为穷人打天下的革命道理，许多农民工友们都加入了这支队伍。这支队伍名义上是一个师，贺龙是师长，实际上是一个军的编制，而且这队伍是越来越扩大，是颇受欢迎。按理说这是好事儿，兵员问题解决了，可是贺龙的最高领导武汉国民政府的头子唐生智有点担心了，睡不着觉了。 唐生智心里

一想啊，这个贺龙真是一条龙啊，早晚他的势力越扩展越大，不服管束可怎么得了啊？因此他担了心了，他想了一个绝招，我不反对你扩军，但有一样，我不给你开饷，这个军人不开饷怎么活呀？哎，我用这招，用经济方面我控制你。您还真别说，这招可够损的。这一不关饷，贺龙也发了毛了，政治部主任周逸群也发了毛了。可是不管怎么请示，不管怎么着急，上面就是瞪眼找借口不开饷，弄得这两万来人是人心惶惶，大伙是怨言四起，都埋怨师长，埋怨政治部主任不给开饷，这兵没法当了，是人心惶惶。在这个节骨眼上，暗中有人高兴，这才好呢。那位说这事怎么还有人高兴啊？自然是有啊，谁呀？就是参谋长陈图南。咱们前面说不止一次说过，陈图南最近的牢骚满腹，埋怨贺龙，什么事儿看着都不顺眼。原因呢，他没捞到好处。他认为贺龙这个人是死性，真是个土包子，没见过大世面，对上级不会溜须拍马，跟着他净遭罪净冒险的，又不能升官又不能发财，所以他有牢骚，但是又不愿离去。他这个人呢，喜怒不形于色，城府很深。他心说，我要离开这个地儿，我也得找个保险地儿，得比这儿好的。别我离开了，出了龙潭入了虎穴，还不如这十来年我不白干了。但是尽管他人没走，心早就飞了。他一看现在这个形势，贺龙这全师的人都有怨气呀，大家背后都骂大街。哎，他心里他挺高兴。哎，正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收到家里一封信。他家是哪儿的呢？是永顺县陈家寨的。你别看陈图南跟着贺龙干革命了，家没跟着，带着家属诸多不便，他老爹老妈三亲六故还住在永顺县陈家寨。不知道为什么，他一接着这封信，还没等看内容呢，他有一种预感，不是好事。他颤抖着双手把信瓤掏出来，结果一看是放声大哭。闹了半天，是亲戚给他来的一封信，在信中跟他说，现在咱们永顺县呢闹共产党，闹赤匪，这些人呢见着有钱的人就分土地，就打土豪，把你们家也列在名单之中。你父亲被农会的人给弄走了，遭到了杀害，你们家的财产全被赤匪给平分了。哎呦我的妈！陈图南不看自可，看完之后当时就背过气去了。好半天苏醒过来，他这咬牙切齿，非常恨共产党，心说共产党共产党，我跟你们是不共戴天之仇，杀父之仇，夺妻之恨，您把我家给我毁了，我岂能善罢甘休。他冷静冷静，又想起贺龙来了，这个贺龙专门跟共产党打交道，还让共产党人周逸群做了政治部主任，他怎么看着周逸群怎么别扭，怎么看着怎么不顺眼，原来就不顺眼，现在加了个更字，是怒火中烧，满腹的牢骚，他恨不能拔出手枪立刻把周逸群给毙了，把所有的共产党人给崩了，移出胸中的恶气。但这事儿他不能说呀。他在接信的当天也没吃饭，怒气满腹，他化了妆，穿着一身便衣。

他过去来过几次，因此迈步的进了二龙轩茶楼。哎，讲究三层楼，靠着江边，窗户推开，看着江景，看着往来的渡船，品着茶，别有一番的风味。他上了楼之后呢，进了雅间，掌柜的伙计认得他，呦呦，您来了，给七里湖上等的龙井茶。他又随便点了几样点心，抽着烟，品着茶，吃着点心，他心里在盘算这件事儿。哎呀，我怎么跟贺龙把事儿挑明呢？我怎么能说服他？怎么能够反共呢？我这贺龙这脑子怎么就不开窍呢？这个土包子，我这仇我得怎么个报法？哎，怎么想怎么没主意，难倒了这个赛诸葛亮。可几块点心一入肚，水也喝得不得灵了。突然之间，有个人一挑帘进了他的雅间了。哎，贪图男大为不悦，心说这房是我包的，你怎么不打招呼也不敲门就贸然闯入？你这人太没礼貌了。他仔细一打量，发现进屋这个人上中等的身材，头戴礼帽，身穿长衫，非常斯文，四方大脸上戴了一副大墨光的眼镜，显得有点神秘，看着有点眼熟，想不起是谁来。这主进屋之后冲着他一抱拳，老兄一向可好，还认识故人否？这陈图南一愣，这主把墨光眼镜摘下来，一指自己的鼻子，然后把礼帽也摘了。你上眼瞧，仔细看看我是谁。我哎呀想起来了，闹了半天是自己的好朋友，老同学的，在英国皇家军事学校同学，在日本学校同学，此人姓李，叫李仲恭啊。哎，怎么在这遇上他了？他一看来人正是李仲恭，不由得大吃了一惊，额头上也冒了汗了。那个说什么原因？闹了半天，现在这个李仲恭啊，在蒋介石手下办事儿。听说李仲恭是蒋介石眼前的大红人，做了蒋介石的秘书长。他怎么到了武汉了？因为现在这个形势大有变化，武汉的国民政府是声讨蒋介石，大骂蒋介石，跟蒋介石是水火不相容啊。唐生智恨透了蒋介石，蒋介石也恨透了唐生智。在这种形势下，李仲恭露面可太危险了。按现在新词儿说呀，在陈图南的眼里头，这李仲恭就好像派来的特务差不多少。这要叫别人看见，对自己可没有好处啊。因此他才冒汗，他嘴啊也有点颤抖了。不，仲恭啊，你怎么在这儿？李仲恭一点都没紧张，拉把椅子坐到贺龙的身边，拍拍陈图南的肩头。我说老兄，我来就是冲着你来的，汉口难道说是刀山油锅不成？能阻挡得住我吗？不，我不是那个意思，太危险了，这武汉反蒋情绪之高。哎，别说，我全知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就冲着陈兄你，我也得来，冒这趟险也值个。哦，哎呀，这地儿茶馆，这待不得，酒饭茶肆，人多嘴杂呀，容易发生事情。李仲恭说了，这样吧，既然在此不便，到我临时的住处吧，我那块方便，我有事儿找你。

肚子话要谈。好吧，陈图南付了茶钱，两个人一前一后下了茶楼，拐弯抹角又坐了一会儿车，到了李仲公在汉口的临时住处法租界一处二层的小洋楼。两个人等进了屋里之后把门关上了，李仲公把帽子眼镜围脖全摘掉，显得非常洒脱自然。他告诉陈图南，老兄放心，这是咱们哥们的一亩三分地儿，你就大声喊叫也没有人敢过问啊，周围全是我的人。哎呀，好好，那我就放心了，我也有一肚子话跟知己讲啊。你这是从哪儿来？李仲公说了，从广州来，奉蒋总司令所差来到武汉办件特殊的事情。哎呀，这陈图南就问，我说现在怎么内部不和呀？同是北伐军，闹出两个中心来。广州有位蒋总司令，汉口这块又有一个唐总司令，广州有个国民政府，武汉这也有个国民政府，到底听谁的？谁说了算的？这是怎么搞的？哈哈哈哈，李仲公一笑啊，老兄啊，我来就是向你解释解释这些事儿，归根结底还不是怨共产党吗？你看现在共产党是无孔不入，他们打的旗号是孙先生提出来的联鄂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他们呢就扩展自己的实力，成立什么农会，建立什么工会，也抓枪杆子扩大自己的武装啊！而且国民政府里的共产党人也不在少数，看来还是蒋总司令最高不过呀。蒋总司令非常明智，一眼就看出来了，不清除了共产党，国民政府没个好，就得是四分五裂。这次我奉蒋总司令所差秘密来到武汉，就是要团结联系各方反共势力，结成同盟，拥护蒋总司令，咱们组成联盟啊，共同对付唐生智，共同对付共产党啊，这使命可够大的。同时老兄啊，在蒋总司令心目之中，你是个英雄，贺龙是条好汉。特为总司令告诉我，到了汉口要顶着面，希望你们给帮忙，咱们结成同盟，同受蒋总司令的节制啊！陈图南的眼睛瞪了多圆呢。蒋总司令知得有我个陈图南，知得太知得了，还让我给你送来纪念品呢。蒋总司令给我送纪念品，那当然是了，我全都带来了。哎呀，哎呦，陈图南一听受宠若惊，甭提这心里多激动了。这回可找着门路了。李仲公一看，头一步达到目的了，吩咐一声摆酒。酒宴摆下，两人是边吃边谈，三杯酒一入肚，打开了话匣子，无所顾忌，有什么说什么。这陈图南呢，把一肚子怨气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咕嘟咕嘟咕嘟全都倒出来。李仲公眯缝着眼睛仔细的倾听，不住的点头。当陈图南说到父亲遭到毒手，被共产党给杀害了，被农会把他们家给分了，李仲公啊还掉下几点同情的眼泪。哎呀，劫难呐，劫难！这事儿事先我还真不知道，我向老先生。

0: 先生表示沉痛的哀悼。这陈图南又拍桌子又摔板凳，我跟共产党解不开这仇疙瘩，这仇我是非报不可。好，陈兄，你要想报仇，机会来了，就在眼前，只要你跟了蒋总司令，你这仇就可报。你不跟蒋总司令，想要报仇势比登天啊，咱还得联手对付共产党不是。哎，我现在在贺龙那儿，我是窝火憋气呀，我干不下去了。要有一线之路，我早就飞走了，无奈狡兔三窟，我找不着好地儿。今天咱哥俩见着了，李兄啊，我算见到了光明，你拉兄弟一把，责无旁贷。没说的，你就跟着我们干，跟着蒋总司令干，没你的亏吃，保你升官发财，飞黄腾达，还能报仇雪恨。我谢谢蒋总司令，我谢谢李兄，我太高兴了。哎，不过陈兄啊，还有一件事儿你还要办，尽管你怨恨贺龙，尽管你满腹牢骚，你还得做贺龙的工作呀。假如这事儿你给办成了，你可算立下了大功一件。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
2: 哎，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 嘿嘿，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的电费
7: 加六百，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消耗的家用电费消耗的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照亮着我们的希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0: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下
5: 之
4: 道，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1: 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龙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2: 这陈图南呢，正在走投无路、心乱如麻的时候，遇上好朋友李仲公。两个人真是臭味相投，一见如故，就打开了话匣子。说着说着，这陈图南呢，大发牢骚，什么开不出军饷来了，怎么窝火憋气，怎么恨共产党，贺龙怎么是个土包子，竟叫人家拿枪使，等等等，他都说出来了。李仲公静静地听着，兄弟，难为你了。哎呀，这些年要钱没钱，要福也没想着，真叫人同情啊。想抽一口解解乏吗？你这有鸦片？哎，我已经上了瘾了，随身都带着，来两口振奋振奋精神。行。哎呀，一晃多少年我都没动了。贺龙

有军令当官的绝对不准吃鸦片啊，我这随便准备。烟盘子端上来，烟灯点着了，大烟枪一擎，李仲公亲自给陈独南打了俩炮。哎呀，是吞云吐雾啊！这鸦片是一种麻醉品，你要说它治病了也治，什么原因？它能麻醉你的神经，说我牙疼抽一口牙立马不疼了，说我浑身疼抽一口马上浑身不疼了，说我没精神发困抽一口马上来精神了，这玩意儿的确是治。为啥呢？它能麻醉你的中枢神经。顿时陈图南来了精神，好像年轻了几岁，更是大放厥词。他有一肚子话要问这李仲公，我李兄啊，自打27年1月初北伐军攻陷南昌，我听说蒋总司令要在南昌建都，这有这事儿？有。怎么跑到南昌去建都？哎呀，总司令看得远站得高，自有他的用心呐。不过呢，蒋总司令这个想法遭到了国民党内左右两派的纷争。到了2月24号，武汉三镇国民党举行了代表大会，公然跟蒋总司令分裂了。由董必武任大会的主席，同时在会上喊出打倒张振江、欢迎汪精卫扶植的口号。到了这个时候，蒋总司令对国民党的左派是恨透了，尤其最恨的是共产党啊。我说陈兄啊，你要看清啊，这中心只有一个，总司令当家人也只有一个，那就是蒋公蒋介石，其他的人乌七八糟都不能叫他们主政，人多了出猴头啊，那当家人只有一个呀，那谁说了都算，那不就乱了套了吗？现在北伐军之所以七零八落，人心不齐，原因就在于此。共产党趁火打劫，浑水摸鱼，在里边里挑外撅，故此北伐军也乱了套了。咱们书归正传吧，你要能把贺龙给拉过来，贺龙带着他全师人马归顺了蒋总司令指挥，咱就是一家人，你就立下了首功一件，你当什么师参谋长？你早就升了官了，我敢打保票。陈图南听到这是紧皱双眉呀、啊，哎，难呐、啊，怎么个难法？贺龙这个人很倔强，很任性，一条道跑到黑。我跟他相处快10年了，我还不了解他吗？现在他被红脑壳给迷住了，被那个周逸群整个给降服了。周逸群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叫他怎么地他就怎么地。现在如果顺说他调转枪口打共产党，这玩意恐怕难了，他听不进去。万一把贺龙拉不过来，您说怎么办？不，我还听到一个消息，听说你们这个师现在军饷欠缺，有这事儿？有，太有了。我们现在2万来人开不出军饷来，因为政府上面找种种借口不给我们官饷，弄得是人心惶惶，大伙儿都是满腹牢骚。好机会，好机会！贺龙犯难没？难透了！听说贺龙几顿都没吃饭了。那红脑壳周逸群难没？难！现在不着家，到处奔走，为军饷的事儿发透了，愁了。这就是最好的机会。这个问题我能解决。不是贺龙遇上为难的事儿了，咱出手给他解决了。

不出军饷来，我们给冠军饷，换句话说也是蒋总司令给冠饷，你说这有多好？你别把贺龙说的那么神秘，贺龙他也是人，他也有七情六欲，他也爱财，到时候白花花的大洋往他手里他一塞，不怕他不听话，也不怕他固执。这倒是个解决的好办法，那我就试试看，不是试试，一定要办到。你这么聪明的人，外号小诸葛，这点办法难道你还没有吗？你只要是把贺龙给拉住，我说老兄，你这功劳是盖世无双。好吧，那我回去我就试试看。不过呢，了半天没往下说，看那意思还没有多大的把握。这李仲公啊，紧给他打气儿。天黑了，不能不回去了。临行的时候，李仲公从皮包里一伸手，拿出一张支票来。老兄啊，听你的叙述，我深表同情啊。你手头恐怕挺紧张的，这点小意思你拿着做零花钱。陈图南一看上的是大洋一万块，众位在当时元的头一万块那可是钱呐，到了万元是一笔巨资。陈图南的手有点颤抖，我说李兄，这是给我的，给你的，这算什么呢？你别太激动。哎呀，陈图南是千恩万谢呀。把支票揣起来，紧跟着李仲公又从皮包里头取出一本书来，书名叫《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是一本书新出来的。这扉页上签着字呢，是蒋介石亲笔所写，图南兄惠存。哎呦，陈图南接过来眼泪汪汪，冲着广州方向恨不能趴下磕仨头啊。哎，看来蒋总司令真知道我，我太感谢了，我太感谢了，我一定好好的拜读。李仲公点点头，这是蒋总司令跟你的见面礼，带着吧，带着吧啊，谢谢谢谢谢谢谢。好，我现在就回去，明天我就跟贺龙提，至于怎么个说法你就随机应变，我在公馆就是在这儿，我听你的好劲儿，最好我能跟贺龙见一面，好吗？我一定尽力去办，尽力去办。陈图南表了态，而后他也关心李仲公啊。我说李兄啊，你住在这儿安全吗？哈哈哈哈，太安全了。方才我说过，这周围附近都是咱自己的人。实不相瞒，在没见你之前，我跟许多带兵的官长都通过气儿了。现在有许多的司令暗中都答应了我的要求，愿意与蒋合作，我怕个什么呢？别看我身在虎口，却稳如泰山一般，没人敢动我。那就好，那就好。陈图南说完了，离开这所别墅，转身回到军营他的住处，激动的一晚上没睡好觉。那个书他倒是没看，他仔细看着这张支票，心说白花花的大洋一万块可解决了大问题了。哎呀，他突然又想到，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呢。既然我答应了李仲公，我就得办。这贺龙真叫人脑袋疼，咋跟他说呀？从哪开头啊？哎呀，难死了！他这一为难呢，彻夜失了眠了。到第二天天亮了，才朦朦胧胧睡了一觉。等他再起来的时候已经十点多钟了，他赶紧起来梳洗已毕，换好了

一身军装，带了俩人来到司令部见贺龙。哎，等进屋他一看，贺龙干嘛呢？贺龙正聚精会神，自己拿着针线缝补他的衬衣。贺龙身上就这衬衣啊，穿了好几年了，补丁摞着补丁，有坏的地方自己拿线还缝呢。哎，这正是借口。陈托南一进屋是不笑假笑，不欢喜假欢喜。师长啊，托南来了，快快坐坐坐坐坐坐。哎呀，我说师长啊，就凭着你这么高的官衔儿，你还用自己缝衬衣呀、啊？这也太艰苦一些了。师长啊，你瞅你缝的这玩意儿，大针就小针就，你叫谁干不了？换几件新汗衫还有什么了不得？贺龙一笑，我这人你还不了解，能节俭就节俭点吧，反正是一样的穿，现在连军饷都开不出去，哪有钱买汗衫啊？啊，是是，师长说的也对，这人，眼睛一转，他有词儿了。师长啊，最近外界发生的事情，你有没有耳闻？贺龙一听这个，把手里的针线活放下了，仔细打量着陈图南，有什么事儿说来我听听。哎哎，好。哎呀，外边发生这事儿太多太多了，要说复杂嘛也复杂，要说简单嘛也简单。哎，我听说蒋总司令要建都南昌，可能人家是从军事角度来考虑，可武汉这面就有人大做文章攻击蒋总司令，听说咱这有个苏俄的顾问叫鲍罗廷，哎，他是个总后台，就是他说了算，他首先跳出来就反对蒋总司令。陈图南说到这儿，故意的停了停，察言观色，看贺龙有什么反应。他一看贺龙啊，脸上很平静，注意听他说话，所以他放开胆子接着往下说：“师长啊，眼下风云变幻之时，我们要多长几个心眼儿啊。”贺龙点了点头，图南，咱哥俩共事这么多年了，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用不着吞吞吐吐的，我看你小心翼翼的样子我心里不好受。是是是。陈图南见贺龙真心实意地听他说话，放着胆子接着说：“师长啊，刚才我见到一位老同学，我们的私交很好很好，他是蒋总司令的秘书长，叫李仲功，这人您听说过吗？”贺龙一听大吃一惊：“你认识李仲功？”“是啊。”贺龙站起身来走了两圈，拉着他的手就问：“李仲功可是个大人物，我听说他是蒋介石的秘书长。”“对对对，一点都不错。”“他不在广州，来武汉干什么？”陈图南的小眼睛转了几圈，再次打量贺龙的表情，猜测贺龙的心理变化。听贺龙这一问，他还没有直接回答，转了个圈说：“师长，我听说鲍罗廷许愿唐生智，要扶唐生智代替蒋总司令，这个事儿大概您知道吧？”贺龙点了点头。“图南呐、啊，我问你，对唐生智、蒋介石是什么看法？你评价评价，我也开开耳光。”“哈哈哈，既然师长愿意听，我就谈谈我个人的看法啊，不一定对，仅供师长参考。要说起来，唐生智这个人嘛，摇旗呐喊可以，统帅三军没有那个魄力。哎，他于二六。

0: 两军有夙愿，与四军也有门户之见，此人心胸狭窄，不是有大作为的人。贺龙点了点头，你说的很对，说到我心里去了。陈图南一听贺龙赞成他的话，高兴了，这话匣子一下就打开。哎，蒋总司令可是老国民党员呐。
1: 听书，一种新的阅读方式，用耳朵看书，用心灵感悟。心结听书吧。
0: 孙大总统蒙难的时候，他立下大功，他的队伍都是青年军官，都是黄埔的骨干，能打仗。尤为可贵的是，这蒋总司令这人能屈能伸，能刚能柔，我看够一个领袖人物。说到这儿，陈图南又说：“哎，我说师长，我有一句话说出来，怕你听着不顺耳，说吧，没关系，咱哥俩谁跟谁，那我就要说了，说吧。师长啊，如今武汉反蒋空气很浓啊，你呀应该冷观风云，择情适之。图南，我也知道，那你说咱们应该怎么办好呢？”陈图南一听更高兴，我这么跟你说吧，李仲公到了汉口，他跟我提出来要见见你。贺龙睁大眼睛，好像吃惊似的，怎么李仲公跟你说了要见我？对对对，千真万确，而且他一再强调，看来有大事想跟你说。真的真的，这还假得了吗？我敢说笑话。贺龙听完之后没有表态，拿着烟斗装了一斗烟，点着了，吸了几口，在屋里头转了几圈，陈图南的眼睛没离开贺龙，就跟着他转。大约过了能有两分钟，贺龙这才说话：“好吧，图南呢？既然李仲公要见我，那我就见见他，听听人家怎么说。”哎，这就对了。哎呦，陈图南的心这高兴啊，悬着一块石头扑咚落地了，心说话，只要我给你们牵上线，我就算立了大功一件了。那李仲公是这样下边保证啊。哎呀，我认为这贺龙啊不定怎么倔强的，闹了半天这人挺好啊，他答应了。但是陈图南可不傻呀，心说贺龙虽然是个粗人，但是粗中有细，这里边有什么套头没有，我可小心上当，这不过是个刚开头，我需谨慎从事。离开了贺龙，他回到自己的住处，又仔细盘算了半天，把贺龙的表情所说的话他又重复了一遍，觉着这里头没什么插头，他马上坐上车子来找李仲公。见着李仲公的面，他把实情讲述一遍，他说：“贺龙答应要见你，真的？”李仲公不住地点头，拍拍陈图南的肩头：“陈兄，你算立了大功一件呢，我说话肯定兑现。不过李兄啊，你不要高兴得太早，我觉得这个事儿咱们双方都得谨慎呢。贺龙是答应要见你，是否你想先见见贺龙？”“应该，我得先看看贺龙去，听听他的口风，然后咱们见机行事。”“对呀，对对对对对对。”就这样，陈图南陪着李仲公坐上车子来到师司令部。陈图南陪着李仲公，门卫敢拦着吗？一看是参谋长来了，赶紧到里头通报。陈图南陪着李仲公刚进了后院，贺龙笑着从里边接

0: 亲历，走进会客厅，分宾主落座，有人献茶，贺龙一挥手，其他的闲杂人等全退出去，客厅里就剩下他们三个人。三个人落座之后，没等李仲公说话，贺龙先说了：“哎，图南呢，已经和我讲了，李秘书长此次来汉口，想要见我贺龙。我猜想啊，是否李秘书长要我贺龙跟随蒋总司令做番事业？我想当面听听秘书长的指教。”哎呀，李仲公一听啊，贺龙这个人单刀直入，没有那些零碎，开门见山，有啥说啥的，心里感觉到非常痛快。这个话题不能回避了，他就接着贺龙的问题接着说：“哎呀，久闻师长大名，今日一见，果然不凡呐！哎，我是穷小子出身，赶马帮的，有什么了不得的？不然。”英雄莫论出身低呀、啊，我这儿有件礼品奉送给师长，请师长过目。拉，拉锁拉开，从里边取出一件礼物，双手就呈现给贺龙。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5: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4: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5: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4: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3: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前文，陈图南领着李仲公来见贺龙，一见面谈笑风生，进展得相当顺利。李仲公是察言观色呀，心里还琢磨着，都说贺龙是个刺头，我心思啊，不定怎么难歪呗呢。这么一看呢，跟想象的是截然不同。你说这个人多开朗，说话多直接，看来有门儿。要想打动对方的心，他把皮包拉开了，从里边一伸手，取出一轴画来，当着陈图南和贺龙的面，把这张画是徐徐地展开，轻手轻脚。说明这轴画是相当尊贵。原来啊，是一幅水墨丹青，那个画面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一条飞龙翻腾于云海之间，是扶摇直上，用墨如泼，是刚劲有力，布局严谨，疏密相间，意境恢宏，是气势磅礴。这画画的太棒。陈图南在旁边看着，挑起大拇指，是眉飞色舞，连声的夸奖：“好画，好画，真是一幅好画。”李仲公笑着说：“这画是蒋总司令请了当世名笔为师长所作呀。”贺龙说：“哎呀，真难为总司令一片苦心呢。我贺龙是个直人，秘书长。”蒋总司令对我如此看重，有什么话那你就直说吧。陈图南呢，冲着李仲公一丢眼色，用眼睛说话告诉他机会来了，赶紧快说。 李仲公啊，也不着急，也不着忙。

拉开皮包，取出一张支票，慢慢的放在贺龙面前。贺市长，这是10万大洋，10万是蒋总司令的一点心意。贺龙看了一眼支票，就说：“如今国民革命军北伐，经费如此缺乏，蒋总司令这样慷慨于我，让我贺龙是受之有愧。”陈独南在旁边打边鼓：“哎，我说贺市长，蒋总司令敬重于你，才送如此的厚礼，你就不必客气。”贺龙也点了点头，那我就愧领了。说着把支票接过来放到茶几上，他又对李仲恭说：“秘书长，我的部队目前正缺粮饷，蒋总司令这10万元真是雪中送炭呐！哎呦，可解决了我的难题了。”来人，勤务兵进来了，报告市长，有什么事吩咐？马上准备砖、白酒，我请秘书长，我们好好喝他一顿。李仲恭一听，不，慢慢慢，贺市长，酒我们喝的日子长着，市长虽然如此义气，可我不能久留，我在这儿待久了对市长不利呀。陈独南也说：“市长，李秘书长还有许多重要的公务要办，我看这次酒宴就免了吧。”贺龙拉着李仲恭的手，还是挺亲热的说：“秘书长在汉，有什么事儿叫我贺龙办的，只管明说，我恭候圣命。”李仲恭沉吟了一下：“嘿嘿，既然贺市长不做外人，那我就直说了吧。自从北伐以来，蒋公亲统三军，连战连捷，没想到在这节节胜利之时，有人竟贪天之功为己有，分裂中央，破坏团结，攻击蒋总司令。”贺龙就问：“那是谁呀？”“谁？”“就是共产党。”可这李仲恭说到共产党三个字的时候，几乎是五官挪移呀、一个字一个字是从牙缝里再挤出来的，可见他对共产党多么深恶痛绝了。当他说完这话，再看看贺龙，贺龙没动声色，他接着又说：“蒋总司令是个深明大义之人，不去计较那些鬼魅的言语，可这共产党嘛，却得寸进尺，不以革命利益为重，破坏先总理三大政策，而国民政府中有那么一些人偏听偏信共产党的挑拨，兄弟此次来汉是奉了蒋公之命，团结各方各界的人士，驱除共党内患，共同御敌，完成统一中华之大业。兄弟来之前，蒋总司令再三叮嘱，要我亲自拜会贺市长，要我向贺市长陈明，熊科武司令及讨贼军遇难之事，实在是一场误会哟。其中也是受了共产党分子的挑拨。”贺龙一抬手：“哎，算了，过去的事儿不要再说，说这些没有用，这些事情我想自有公断。”本来李仲恭啊滔滔不绝还想说，一看贺龙不爱听这话茬，所以立刻就转换了话题：“好，不说，这样吧，明天兄弟在刘湘办公处举行宴会，宴请川黔在汉的各位将领，共同商讨反共之事宜，届时请贺市长大驾光临哦。”李仲恭说完这话的时候，那两只小眼睛滴了溜乱转，盯着贺龙身上一举一动。怎么着，他心里没底儿，他怕贺龙翻脸。可是贺龙呢，听完

这话之后哈哈一笑，哈哈哈，好，既然蒋总司令这么看得起我，莫说宴会，他一拍胸脯，就是下火海上刀山，我贺龙是眉头不皱。李仲公真没想到贺龙答应的这么爽快，非常高兴。贺师长，我一定在蒋总司令面前保举师长终生。这功夫，陈独南命人倒了三杯酒，有人拿着托盘拖过来，他一指这酒，咱们每人一杯，让我们祝师长步步青云，干干干！三人是一饮而尽。当下李仲公告别了贺龙，陈独南拉着他来到自己的住处。进屋之后，李仲公摘下帽子，掏出手绢，擦了擦头上冒出的汗，哎呀，长出了一口气，坐到沙发上。哎呀，我原来啊以为贺龙是很难对付的人，真没想到啊也是见钱眼开的主。陈独南也笑了，一斗大洋白花花，世上谁人不爱他呀？古人云，有钱能使鬼推磨，就连那出家人都常说，出家人不爱财，越多越好。他贺龙也是肉眼凡胎之辈，能不爱钱吗？李仲公点了点头，说的是，说的是。就这样，李仲公啊，在陈独南这稍事休息了片刻，俩人交换了点意见。李仲公告辞，说我得回去，明天要准备盛大的宴会，贺龙还得参加，我事先得做个准备。不送不送，陈独南也没送，李仲公走了。书说简短，就在第二天的晚上7点多钟，一辆黑色小汽车是风驰电掣，开到李仲公临时的公馆，车子咔一下刹住了，司机把车门打开，两个卫兵跳下来，最后钻出了一人，正是全副戎装的贺龙，大盖帽、军装、领章、肩章、穗头、军功绶带、指挥刀、大马靴，全身的武装。那贺龙长得本来就挺好，再加上这身装束，显着格外的精神，是格外的威武。贺龙这一到公馆，有人把名片往上一递，卫兵敬礼，贺师长，我们李秘书长正等着恭候大驾，别人都来的差不多了，里边请，里边请。有人快步如飞到里的给李仲公送信儿，李仲公就在院里台阶下，穿着一身新色的便装等着贺龙。一见贺龙，他一溜小跑到了近前，贺师长，真是言而有信呐、啊！我怕你不来。贺龙说：“怎么能呢？”李仲公一看非常高兴，拉着贺龙的手往里边走。贺龙跟两旁列队迎接他的人是个个招手致意。书说简短。李仲公把贺龙让进客厅，让他坐在头一把的客位上。贺龙坐下，闪目观瞧，一瞅这屋里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都有。有的穿的是长袍马褂，中式的服装；有的是西服革履，打着领结，系着领带；有的穿的是军服，军功章是金光闪闪。这么说吧，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什么样的人都有了。贺龙瞅的有的人眼熟，但是记不住他叫什么名字，有的人非常陌生，根本就没见过面。喝了两口茶之后，李仲公站起来，轻轻嗓音，在座的诸公静一静、大家谁也不说话了，静静地看着李仲公。李仲公先说，各位，今天首先我们以掌声热烈欢迎贺师长的到来。

真是掌声雷动啊！贺龙站起来行着军礼表示答谢，而后又坐下了。李仲公接着说，各位同志，仲公此次来汉，系奉蒋总司令指示，动员各界力量破除共产党分裂国民党的企图。近来随着北伐节节胜利，共产党野心渐露啊，无处不在破坏两党合作。煽动政府中左倾分子破坏北伐，意欲夺取蒋总司令北伐军权。我们的蒋总司令是一忍再忍，一让再让，已经到了忍无可忍、让无可让的地步了。目前呢，共产党与国民党已是水火不能相容，就好像冰和炭的关系一样。而国民政府中一些要人还不明真相，跟着共产党瞎嚷嚷。国民党的三中全会即将开始，共产党为达到破坏北伐、分裂国民党之目的，正四处活动。因此，早日揭露其阴谋，结成反共反汪联合战线，是刻不容缓呐。各位今日前来，愿与蒋公同舟共济，实乃国家之幸也。中公可代表蒋总司令向在座的诸公是深表谢意，谢谢了，谢谢了。又是一阵的掌声。接着李仲公端起了酒杯，所有参加宴会的人同时都端起了酒杯，随后互相相碰，一饮而尽。饮毕，那些三教九流之人就嚷嚷开了，有骂共产党搞农会的，有骂共产党搞赤卫队的，还有骂唐生智的，汪汪汪一片是吵吵嚷嚷啊，说什么的都有。李仲公笑眯眯的对贺龙说，哎，贺师长，您讲一讲吧。贺龙站起来，好，我正想说几句。李仲公一摆手，各位大家静一静，静一静，现在请我们的贺师长讲话。贺龙放下酒杯，把大盖帽正了正，把军装拽了拽，双目朝座位上一扫，跟大伙说，我贺龙今天参加这个会，说起来也是蒋总司令费了心血的，为这他破了重金，给了我10万大洋。贺龙这话一出口，所有赴宴的人都张大了嘴巴瞅着贺龙，不知道贺龙说这话啥意思。贺龙接着往下说，各位，我贺龙自随蔡将军讨袁护国开始，已经有10个年头了。自从先总李宗山先生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革命才有了今天的胜利啊。可是谁也没想到，那蒋介石为了个人的野心，暗中使人活动反对共产党、分裂国民党、挑拨是非。今日我贺龙奉国民政府之命，将从事破坏革命活动的李仲公逮捕法办。贺龙说话的时候，那李仲公这眼珠子左转右转，是不停地转的。当贺龙说到逮捕二字的时候，他这腿肚子转筋就发开抖，话都说不成句了。这冤枉冤枉，这是误会呀、啊！贺龙厉声喝道，来人。话音没落，哗的一队军兵从外边闯进宴会厅。那些参加宴会的人一看不好，有的要走，贺龙唰把手枪拽出来，哪个小子敢走，我当时我逼着他，他给我站住，谁也不敢动地方。

0: 贺龙命令士兵用绳子一个一个的拴，尤其把李仲公拴了个结结实实，是五花大绑。这李仲公到现在才缓过劲儿。贺龙，你小子等着，老子一定要报这个仇。嘿，没想到我这个跟头栽的太爆了，你等着我的。贺龙一甩头，别听他的，马上把他们押送国民政府，交给上峰处置。李仲公被押走之后，贺龙又吩咐将所有参加宴会的人都押送到国民政府去进行审查。那位说了，贺龙怎么带兵马参加宴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啊，贺龙与李仲公会面之后，他送走了李仲公回到屋内，这时候贺锦斋在里屋等着他。贺锦斋见贺龙进来了，站起身来就问，我说文长啊，刚才来那人是谁呀？贺龙说了，你见到了啊，刚才我来找你办事，听说你正会客人，我就躲到这屋来了，所以我也没见面。嗯，你知道来的人是谁？娘的，蒋介石的秘书长李仲公。贺锦斋听完了之后是非常吃惊，他来这里干啥？贺龙就说，送钱来了，一出手就是10万大洋啊。贺锦斋没有言语，他把眉头一皱，合计了合计说，文长啊，这钱可是不太好花呀。贺龙用鼻子哼了一声，娘。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啊，蒋介石他瞎了狗眼，想用10万大洋就收买拉拢我贺龙，没门。贺锦斋接着说，蒋介石是个偷鸡钻营的人呢，可不能上他的圈套。在这北伐军正激战的时候，他拉帮结伙，就单凭这一点就不是个好东西。贺龙点点头，你想要没有共产党的力量，北伐军能有今天？共产党帮了他的忙，他反要卸磨杀驴。贺锦斋点的都对，是这么回事。可惜周逸群走了，他在这里，我们可以听听他的主意。贺龙一拍桌子，就是他不在也没有关系，我马上去找汤生智，向他报告此事，把那李仲公抓起来。贺锦斋想了想也点头同意了。就这么着，贺龙见到了汤生智。汤生智是武汉三镇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啊。贺龙汇报之后，汤生智也是勃然大怒啊，他就听了贺龙的建议，同意逮捕李仲公。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贺龙坐小汽车来了，外边带着一营人呢，早就把这个别墅给包围了。为什么说贺龙一说来人呢，就有一队士兵进了公馆呢？事先是有准备的。咱们闲言少叙啊，单说贺龙回到师部，贺锦斋正等着听信呢，一看贺龙回来的这么快，他就问事情进展的怎么样。全栽起来了，这么快？哎，那有什么，鹰拿燕雀不费吹灰之力，也用不着废话，也用不着绕脖子，一句话，逮捕完了呗。人呢？人送到国民政府啊，送到唐生智那儿去了。坏坏，哎呀，贺锦斋就说，我就忘了跟你说一句话了，你不应该交给唐生智处理。你听我说啊，你交到他那儿用不了多长时间，他肯定把李仲公给释放了。李仲公回去见着蒋介石，把这个事儿一说，不得恨死你啊！那蒋介石肯定得找你报复，李仲公也得报复你啊！哎呀，贺龙说呀，不管怎么说，唐生智是最高领导，我哪有权处理李仲公？是不是呢？这事儿既然这样，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哎呀，贺锦斋说，就差这。

0: 一句话。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军饷很缺，士兵的怨气很大。不管怎么地，他既然给了10万块钱，咱们就用作解燃眉之急呀。贺龙说也对，马上派人把这10万大洋取出来。再找支票没了，嗯，贺龙纳闷，翻箱的倒柜没有。哎呀，贺景斋就问，你们在一起交钱的时候有几个人？我们仨人，我就搁到茶几上了。那个是谁？陈图南呢？那背不住，陈图南拿去了，你把他找来一问便知。快请参谋长。这就找陈图南，结果找遍了军营，找遍了各处，陈图南是踪迹皆无。贺龙一听是呆呆的发愣。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
2: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贺龙啊，逮捕了李仲恭。这下震动了武汉三镇，汉口、汉阳、武昌，没有人不知道的，因为这个事儿太大太大了。要说起李仲恭，算不了什么，但您不要忘了，他是蒋介石眼前的红人，是蒋介石手下的秘书长。现在蒋介石是蒋总司令，手握兵权。逮捕了李仲恭，就说明武汉政府跟蒋介石是彻底决裂了。换句话说，也就是贺龙把蒋介石给得罪苦了。那蒋介石那种人阴狠毒辣，能不报复吗？贺龙啊，是顶着个雷干的这件事儿。咱们书接上文，贺龙一想，摆在眼前最大的难题就是军饷的问题。2万来人，亏欠了好几个月的军饷，谁能没有牢骚啊？得解决这个问题。他想起李仲恭给留的10万大洋的支票，应当把这个事儿先办了，给官兵们关一部分军饷，稳住军心。结果忙乱之中出错误，这钱呢，贺龙没收着，让陈图南拿走了。再找陈图南是踪迹。

也无。嗯，贺龙心里就一翻个儿，难道说陈图南见财起意，拿着10万元的支票溜之乎了？不见得吧，他不会坏到这种地步吧。可旁边贺锦斋说话了，市长，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说吧，咱谁跟谁？我是不是参谋长拿着钱跑了？胡说，他不至于那样。那你说那人怎么找不着了？他能上哪儿去？上天了是入地了，怎么在这个节骨眼儿找不着他了？哎呀，也背不住发生点什么意外，继续给我找。这就找这陈图南，话分两头。再说陈图南是跑了吗？一开始啊，他是有这个打算。陈图南做梦也没想到，贺龙使了个稳军计，把他给骗了，把李仲公也给骗了，把所有的人全给骗了。突然发动进攻，逮捕了好几十人，尤其是李仲公啊。当陈图南得知这信儿之后，真是五雷轰顶，俩眼发黑，跌坐在沙发里。紧跟着他是咬牙切齿，大骂贺龙，记住我眼睛瞎了，我跟他10来年得了这么个结果，贺龙啊贺龙啊，你简直是反动透顶，不知道香臭的东西，我跟着你还有什么用？再照这样下去，早晚有一天我也得不了好下场。陈图南一琢磨，我手里现在有10万大洋的支票，我赶紧在银行取出来，我呀另投门路走人了。他是这么想的。他为啥失踪啊？其实他没离开汉口，他呀躲在一个地方叫大陆旅社。他跟开旅社这经理啊关系不错，就躲到这儿来了，他打算观观风向。后来他冷静冷静，仔细一琢磨，我平白无故的失踪了，贺龙能善罢甘休吗？肯定得派人找我呀。我小名也叫参谋长啊，我这么无缘无故的没影了，我是属于逃兵，按军纪逃兵是要执行枪决的。我就给贺龙留下了口实啊，他怎么收拾我怎么有理呀、啊、我顶着个挨枪毙的罪名，这玩意儿划不来，这是头一件事。第二件事，我离开贺龙我算个景儿，有几个知道我陈图南的，我跟着贺龙混，小名是参谋长。我要离开了贺龙，到了外边啥也不是啊，我投靠谁去？谁能给我个参谋长？至于说再做大点的官儿，更不可能啊。我即便手里有10万大洋，那顶啥用啊？能买来多大个官儿啊？充其量漂流海外，我呀苟且偷生，就这么一辈子偷偷摸摸的过生活。但是他又不甘心，怎么办？他一面恨贺龙是咬牙切齿，一面为自己的前程着想，一宿他也没睡觉啊，翻来覆去的一琢磨，不行，现在我跟贺龙之间还没有撕破脸皮，还没到那个节骨眼上，我呀还得回去，但这10万大洋咋办？我就吐出来，不行，这是我留的过河钱。要说陈图南的鬼点子真多，他手下也有帮哥们儿，都是效忠他的，其中有一个叫魏三儿的，哎，是他的铁哥们儿。他把这魏三儿给叫来，告诉魏三儿，眼前的形势不容咱们逃脱呀，咱还得回去。参谋长还跟贺龙干，没到决裂。

0: 时候，你不必多问，我只有安排这10万块钱的支票交给你，你想方设法赶紧把它提出来，要这么办这么办，入到我的账户里头，明白吗？哎，我明白，我马上去办。但是贺龙要追问起来，哎，那是我的事儿，跟你没关系，你去办你的事儿去。魏三儿遵照他的吩咐，把这事儿给办妥了。回来跟他一说，陈图南多少放了点心，而后他抄起电话来给贺龙打了个电话。贺龙找他找不着，正着急呢，一听他来电话了，贺龙是又惊又喜呀、啊。喂，是图南吗？师长，是我，你在哪儿呢？哎呀，我病在大陆旅社了。啥病？中毒性感冒啊，另外还有点痢疾，不知道哪来的这么一股毒火啊，现在我是寸步难行啊，忽忽悠悠睡了2个晚上，经过服药之后现在见好了，我这才给你打的电话。图南，你快回来，我有急事找你。师长，您是不是为那10万元支票的事儿？啊啊，对对对，我是不是在你手里呢？在我手里呢。我也想着这事儿，我打算把钱提出来给弟兄们观想。遗憾的是，您把李仲公给逮捕了，这小子留了后手了。他人被逮捕了，钱就失效了，钱呢取不出来了。您说这可怎么办？这，哎，算了，你回来你的吧，取不出来就取不出来，我还不要他这个混账钱呢，咱们另想办法。好好好，我马上就回去。就这样，陈图南撒了个弥天大谎，他认为贺龙粗心，也没往深处究问，所以他就回来了。表面上跟贺龙还是一家人，实质上是水火不相容，各有各的打算。翻回头来再说李仲公，被贺龙抓住之后，还包括那几十个人，都交到武汉国民政府去处置。这个时候刚好要开国民党三中全会，这个李仲公事件立即成了攻击蒋介石的炮弹。这蒋介石在三中全会上吃了个大哑巴亏，遭到党员一致的谴责，都指责蒋介石搞分裂，不光明正大，暗中下绊子，分裂国民党。这一顿炮轰啊，蒋介石是哑口无言呢。2个月后，这李仲公可没死，由一个姓邓的叫邓演达，通过关系给保释出狱。正像贺锦斋所说，一点事儿没有。他呀，在国民政府里头压着，也就是软禁，一天是肥吃肥喝，也不捆着，也不戴铐子。2个多月之后被保释出来。他马上去见蒋介石诉苦啊，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了一遍，说我吃这亏这个报啊，栽这跟头这个报啊，是当当当的。蒋介石把牙都咬碎了，娘西屁，贺龙，我绝对饶不了你。他安慰李仲公，君子人得有大量，现在没到机会，有了机会肯定咱得出气。李仲公是点头同意啊。那被抓那些人呢，经过呼了八度的审讯，通过关系也诸葛都给释放了，因此李仲公事件就这样呼了八度的结束了。在1926年的秋天，北伐军呢打到了江浙一带的时候，上海市80万产业工人在共产党员罗一农、赵世炎、江寿华等同志领导下， 于1926年7月24日举行了武装起义，这可是共产党领导的。由于国民党上海分会主席和国民党政府上海特派员牛永禄、杨凤阴伟表面上跟共产党合作，暗地之中拆共产党的台，这就叫阳奉阴违。因此共产党这次的武装起义没有成功，相反的，不少优秀共产党员被军阀孙传芳杀害。就在这个时候，中共领袖周恩来从广东来到上海，他兼任着江浙区军委书记，参加了武装斗争指挥部的领导工作。这时候中央军委办公处啊，设在法租界拉菲德路拉菲房，这个地方有个3层的小洋楼，周恩来就住在这个楼上，楼下住的是孙经川夫妇和他们的老母亲。这个孙经川呢，原来是个铁路工人，担任上海工人纠察队铁路工人大队的总指挥。周恩来吃住都在他们家。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周恩来与孙老太太以亲戚相称。周恩来来到上海后不久，又组织了第二次武装起义。由于在龙华的北伐军将领白崇禧奉蒋介石的命令是按兵不动，起义不能收到里应外合之效而告失败。起义失败之后，周恩来召集了党的负责同志开会，会上大家隶属了国民党特派员的反动行为。周恩来愤愤地说，要推翻军阀的统治，发动城市武装起义，必须依靠和发动广大工人和革命群众，共产党必须要掌握起义的领导权。到了1927年3月21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上海工人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5000多名武装起来的工人与直鲁联军进行2夜1天的血战，最终是获得了胜利，起义军是占领了上海。蒋介石立即命令白崇禧部队上上海开进，就在起义军占领上海不到数小时，白崇禧的队伍便兵不血刃，越武扬威地开进了上海。随后蒋介石也像流星似的从南昌经九江过安庆，一路上是屠杀共产党员，再加上革命群众，他乘坐着英国军舰赶到了上海，在上海的高昌庙码头登陆，由帝国主义护送他到了法租界，住在齐齐路交涉署。正当蒋介石策划上海清共之际，哎，可巧汪精卫从海外回到了上海。那位说汪精卫上哪儿去了呢？原来啊，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逮捕了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又派兵包围了俄国顾问的住处，这在现代史上称之为320之变。蒋介石说汪精卫和共产党串通一气，要杀害他。3月22日，汪精卫是突然秘密出走啊！当时无论国民党人还是共产党人，都认为汪精卫的出走对于国民革命军来说是个损失。汪精卫一走就是1年多呀，他看到北伐期间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便从法国经莫斯科海山崴，于4月1日又回到上海。汪精卫走了，这一回来如石积水啊，引起千层浪啊，立时就搅动了各方面的势力。蒋介石虽然心中不快，他恨汪精卫，恨的原因两个人走的路不相同， 两个人是勾心斗角，互相不服气。蒋介石看不上汪精卫，汪精卫掐着眼皮也看不上蒋介石，两个人是明和暗斗。蒋介石虽然心里是不痛快，一听汪精卫回来了，还得顾及脸面，顾全大局，也亲自到码头上去相迎，见着汪精卫拉着手是假好假后。同时呢，汪精卫下榻在孔祥熙的宾馆。哎，这汪精卫一下了飞机，一下了船，到了上海，马上召开记者招待会。他在会上啊说什么呢？说我呀一心致力于革命，因为受不了种种打击，躲避到海外。为什么又回来呢？因为各界的父老不放弃我，都要求我回来主持大计，情面难却，迫不得已呀。因此我又回来了。这汪精卫是真能白活，其实原来他是个逃兵，怕蒋介石收拾他，回来粉饰了一遍。这个蒋介石比他还会演戏，马上也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发表了一篇报道。蒋介石也说汪精卫是当世的奇才，在孙先生危难之际，汪精卫没少出力呀。咱举一个例子说，国父孙中山先生临危的时候，拉着汪精卫的手写了两行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当需努力。意思就是说，孙先生留下了遗嘱，把党政大权都交给了汪精卫，因为汪精卫是个奇才，这次他回到上海，蒋某人是伸双手欢迎，将来一定让汪公主持大计。汪蒋虽然是发电吹捧，然而各自内心都盘算得非常清楚。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汪蒋的确有一个阶段处得不错，两个人亲如手足，合力把胡汉民、许崇智等排出去。之后呢，蒋、汪两个人又勾心斗角。这个蒋介石不是个省油灯，他一手策划了320事件，汪竟不能在广州立足，只好抛开一手总揽的党政军大权逃往海外。今天北伐胜利在望，而蒋氏因为独揽大权而招致党内的攻击，武汉中央请汪扶植回国，千载良机，汪精卫自不敢迟疑啊。汪知道蒋氏尽管甜言蜜语，可是对自己是百弊而无一利啊，绝对容不下自己。而蒋氏也把汪视为第一号的政敌，虽然如此，彼此呢都不愿意第一个撕破脸儿。汪精卫一到上海，国民党中央、党政军各负责人云集汪所，就是汪精卫住的地方，这些人都骂共产党的破坏作用，诚恳地希望汪精卫重新担任领导的职责。而汪精卫也是慷慨激昂地表示，他跟大伙的看法不一样，他是站在工农方面的，谁要残害工友，谁就是他的敌人。哎呀，他这一通言论，在座的人无不吃惊啊。到了4月2日，蒋介石携蔡元培、吴应芬、李时增、薄文蔚、吴志辉这些人呢，到汪精卫的住处前去密谈。密谈开始，蒋氏和吴志辉等大讲清党，说已经迫不及待了，对共产党不能讲仁慈，就得大刀阔斧，否则后患无穷。当时汪精卫听了是沉默不语，没有即刻表态。4月3日，汪蒋继续密谈，依然是没有什么结果啊。会议最后， 对分共问题只得依照汪精卫的主张，再对中共暂时容忍，以和平之途径解决，并通过了汪精卫提出的于4月15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建议。到了4月5日，汪精卫与陈独秀发表了汪清联合宣言。联合宣言的发表引起了蒋介石等国民党右派的愤怒。到了4月6日凌晨，汪精卫一看在上海没法待，悄然的离沪赴汉。这陈独秀呢，也在汪精卫走后的第二天也离开上海，赶奔汉口去主持中国共产党即将于汉口召开的五大会议。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
2: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3: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4: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6: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6: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7: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7: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6: 哥伦比亚发生 7.5 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
7: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6: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生活之中的工序刷新。
9: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10: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9: 这个夏天，乡村岩穴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

0: 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1: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2: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0: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3: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0: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R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4: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0: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5: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到30%的一个上升。
0: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6: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7: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昨天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
9: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10: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9: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

0: 与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对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部署再落实。根据预报，台风白海豚后续会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已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4: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昨天，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5: 它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4: 今天，浙江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6: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西北部昨天出现暴雨到大暴雨，福州资溪县城区多处路段产生积水，交警部门增设警示标志，清淤排涝，并对事故易发点不间断巡逻。资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孔祥绿：
7: 我们提前排查了所有重点风险路段，降雨期间全警上路，重点布防，遇有突发险情快速处置，及时引导绕行。
6: 资溪县全域多山，为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零险群众。资溪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8: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4: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5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9: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0: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强点极端，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11: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确保鱼亭无积水，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
10: 目前河南省气象部门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三级应急响应状态，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1: 我们要求各级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全日抢险物资和救援队伍，做好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同时呢，我们各行业部门也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
2: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风雨呼啸中，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将当地老年驻餐中心临时改造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党员志愿者们冲锋在前，冒雨配送，把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送到附近安置群众手中。总台记者李佳嫣然报道。
4: 下午3点，台州路桥区新桥镇的老年驻餐中心厨房里一派热火朝天景象，洗菜声、锅铲碰撞声此起彼伏，烟火气夹杂着饭菜香。党员志愿者和后厨师傅们分工协作，切配食材，掌勺烹饪。党员志愿者陈娜动作格外麻利。
5: 我们现在是给那个安置点配送的这个做准备工作，主要是杏鲍菇炒肉，还有茭白、青椒肉丝，这些反正菜品还是蛮丰富的，就是营养也搭配得很好。
4: 陈娜说自己在新桥镇从事餐饮行业，台风一来门店暂停营业，可她一刻也没闲着，看到志愿者招募的消息第一时间报了名。
5: 看到群里发布的消息说这边抗台嘛，反正需要人手，刚好自己也是做餐饮的，过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身为党员嘛，我们就是应该哪里需要去往哪里去。
4: 8月8号以来，台风白海豚步步紧逼，台州迅速启动全域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新桥镇的这间老年驻餐中央厨房，平日里是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的双零供养服务综合体。路桥区新桥镇组织委员陈先增介绍，防台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第一时间启动评级转换，把它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并组织党员志愿者参与服务，定向保障周边的避灾安置点。
6: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10几名，其中7名是党员志愿者。台风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2个镇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2荤1素的一个用餐保障。
4: 下午4点半，热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车辆在风雨中稳稳驶向避灾安置点。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7: 这个菜特别好吃，为什么是这个新菜？
8: 好，好吃。
4: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5: 一天干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关系，但是看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矛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10: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

0: 谷、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残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1: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两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2: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植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星：
3: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2: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兴介绍，
4: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2: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5: 除了他就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2: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4: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是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2: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6: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权单位，围绕10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倒计时1个月。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7: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1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1: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7: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遇难、87人受伤。根据通报，本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1: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
7: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号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
1: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7: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10号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000公顷，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1: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2个月破产企业超1000家的情况。数据显示，日本7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6.9%，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41.4%。
7: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1: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阅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天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7: 委内瑞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24号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此外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在地震灾区清理超48.3万吨瓦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朱新怡、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白海豚影响仍在持续。针对灾后恢复、应对防范等方面，浙江、安徽等地采取了哪些措施？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突然要对伊朗低调处理，一边熄火，一边换将，美伊所谓博弈未来走向如何？
0: APEC 会议进入百天倒计时，深圳各项筹备工作进展如何？
1: 全国39个市场都在用，上半年出口超3400亿元。义乌首创的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如何撬动小商品大出海？
0: 儿童晨跑团从女儿一人发展到上百人，村委会同步开设公益课堂。一跑一课的乡村暑期方案，怎样补齐留守儿童的假期看护短板？
1: 国际新闻眼，美国驻外大使多为竞选金主或政坛拥趸，大批外行执掌驻外使馆，真能让美国优先吗？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早5点位于安徽安庆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8级，每秒20米。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台风白海豚已经在浙江沿海登陆。登陆前，它的移动路径长度超过6000公里，生命史超过15天，是普通台风生命史的3倍以上。此刻提示：各地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台风抢险应急工作，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当回港避风，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

0: 搁浅和碰撞，停止室内外大型集会和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加固或者拆除易被风吹动的建筑物，人员切勿随意外出。当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者静止一段时间，切记强风将会突然吹袭，应当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风，危房人员及时转移。相关地区应当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哥伦比亚总统10号表示，当天发生的 7.5 级地震已造成111人遇难，87人受伤。这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委内瑞拉10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6301人遇难，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以色列和叙利亚达成谅解，国际原子能机构将从叙利亚一处秘密地点转移核材料。总台记者获悉，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同时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降至3亿桶以下，徘徊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95 美元，收于每桶 82.13 美元，涨幅为 5.05%。 10月份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17 美元，收于每桶 87.72 美元，涨幅为 4.99%。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 17.5 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以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体育方面，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 1000多伦多站双打四分之一决赛，头号种子张帅西尼亚科娃以6-4、6-3战胜亨特克劳茨克，顺利晋级四强。接下来他们将静候梅尔滕斯施耐德和米哈利科娃尼克尔斯之间的胜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情况。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登陆，并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它虽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但强降雨影响远未结束。预计未来几天，白海豚将对我国多地造成持续影响。
3: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3: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从今早8点到明早8点，长江口区风力可达9级，阵风10到11级，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河南、湖北中西部、河北西部和南部、北京、天津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 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安徽。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安徽安庆市境内。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安徽多地将会出现强降雨，预计从今早8点到明早8点，安徽北部局地有大暴雨，预计12号到13号安徽西北部局地将有大暴雨。
2: 位于安徽

0: 徽西部的大别山山区，对于从东边而来的水汽而言是迎风坡，地形抬升作用下更容易在山前地区触发强降雨。由于降水强度大，持续时间长，安徽大别山区的山前地区尤其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以及可能出现的山洪、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涝等次生灾害。
1: 受台风影响，安徽大别山区呢，从昨天开始已经出现了强风雨天气，极端天气给当地带来了河流水位上涨、山体塌方等影响。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大别山区采访的总台记者吴俊。吴俊，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的地区主要受到了哪些影响，抢险转移工作怎么样了？
2: 好的，目前呢，当地的降雨啊仍然是在持续当中的。我现在呢是在安庆市岳西县的黄尾镇，这里呢是与六安市的霍山县交界，岳西与霍山两县的交界区域呢也是此次最大降雨区域之一。那目前根据安徽省气象台的数据来看啊，这两天最强的降水就出现在了霍山县的白马尖，达到了354.9毫米，而岳西县的阔滩河水文站呢也是降雨较大区域，有333毫米。那以我所在的黄尾镇为例啊，这里有淮河的二级支流黄尾河，这条河呢平时的水深大约在1米左右，但是昨天涨到了3米多，流量也从平时的每秒不到100立方米快速上涨到了每秒650立方米。在现场呢，我也是看到了湍急的河水裹挟着泥沙杂物奔腾而下，水势汹涌。那当地也是在第一时间全面关停了辖区内的景区，叫停了所有在建工地，果断地开展了人员的转移避险，累计安全转移安置群众达到了1316人。那强降雨呢还导致这里多处的山体出现了塌方滑坡，但在现场我也发现啊，机械设备、抢险人员准备的都很充分，能够很快的开展路面落石、倒伏树木的清理，疏通受阻的道路。主持人，
1: 那么接下来当地针对这些次生灾害将采取哪些应对的措施呢？
2: 好的，今天的应对重点呢主要集中在地质灾害、山洪风险、水库调度三个方面。那首先还是要关注强降雨后山区的地质灾害。昨天晚上8点到今天晚上8点，我所在的霍山县南部、岳西县北部等地区呢，地质灾害的预警依然是橙色，发生地质灾害可能性大，防范的压力依然很大。另外，像岳西县、霍山县、舒城县的山洪灾害预警为最高等级的红色，当地也是及时转移安置群众。目前呢，整个安徽省已经设置了10328个集中安置点，确保转移群众的生活和安全。那另外今天呢，也要重点关注山区的水库安全。目前安�徽省水利厅一共是调度了18个大型水库进行泄洪，其中有不少水库实际上是从9号下午就开始进行预泄洪了，并且呢一直在持续泄洪当中。像昨天呢，我也去了位于霍山县的佛子岭水库，在保障水库安全的同时啊，泄洪的流量也不能对下流的河流呢产生这个太大的压力，所以结合水位、雨情等信息啊，需要科学合理的来调度泄洪的流量。像今天呢，这些大型水库依然保持在泄洪状态。主持人，
1: 好的，吴俊。
0: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浙江，随着台风白海豚继续向我国内陆地区移动，此次台风对浙江的影响呢，正逐渐的减少。浙江省防止昨天将防台风应急响应从2级调整为3级。
1: 不过，根据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浙江多地仍会有强降雨过程。此外，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0: 浙江宁波象山县大湾山村是柑橘品种红美人的核心产区。台风过境以后，这里的情况怎么样？马上连线正在浙江宁波象山县采访的总台记者廖旺。你好，廖旺。
3: 你好。
0: 那么现在浙江象山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恢复生产生活的工作进展如何？
3: 目前我看到现在象山它是雨和风都是暂歇了，但是我会看到天还是阴沉沉、雾蒙蒙的一个状态。我们在象山县定塘镇采访的时候会看到当地的内河水位有所上涨，汛县水位0.25米，那最高时水位是达到了2米多。我们看到围栏里面本来有一条1.2米宽的步道已经被淹没了，那当地呢是抢抓外海低潮位的时候打开排水闸门放水泄洪。那当地的大湾山村呢是柑橘品种红美人的核心产区，种植着800多亩的柑橘。由于台风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这里的红美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受损，部分被淹。我们走过一个大棚，发现在里面水已经淹过了小腿。

0: 度，甚至要到膝盖的位置。那当地的村民告诉我说，这已经是排水后的水位了，之前一度最高水位是达到了1米。那镇村干部及时对于果园的排水沟也是进行一个疏通，等内河水位下降之后，排水的速度会更快一些，那么帮助农户啊尽量的降低灾害影响，争取尽快恢复生产。那此外呢，我们采访的过程中也看到路上有许多树木出现了倒伏，树干被吹断的情况，环卫工人抓紧清理。那在石浦镇的南汇村有两根电杆发生了这个断裂，那当地的供电部门也是在及时的开展应急处置，进行断杆拔除的作业，同步筹备新杆架设，有序推进线路抢修，及时恢复供电。主持人。
1: 好的，廖旺，有关台风白海豚的更多情况，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城市内涝是指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超过城镇排水能力，导致城镇地面产生积水的现象，一般积水深度达到15至20厘米，将影响交通并产生其他灾害。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预警期间尽量减少外出，低洼区域居民提前转移贵重物品至高处，低层住户可在门口堆放沙袋，防止积水倒灌。如果家中进水，立即切断电源、燃气阀门，迅速向高层或楼顶转移，切勿滞留地下室。户外步行避开涵洞、隧道、下沉路段，远离路灯、配电箱等带电设施。发现路面漩涡，说明井盖缺失，立即绕行，不要盲目趟水。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放弃通行。如果车辆被困水中，立即弃车逃生，切勿等待。被困地下空间时，迅速向高处撤离，利用手机口哨呼救，等待专业救援。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0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
1: 巴加埃称，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
5: 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的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5: 一贯高调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现在要对伊朗问题低调处理，这是美国的权宜之计还是不得已而为之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分析，美国方面并没有完全排除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6: 首先，美国政府现在急于止损，随着新的一周的到来，美国政府要试图安抚市场，平抑油价，避免刺激股市。此前与伊朗进行博弈，美国也承认伊朗占据优势，自身处境不利，所以此时更要避免伤及自身。而另外，美国也考虑到当发出威慑信号表现强势的时候，反而是在助攻伊朗国内的强硬派，让强硬派在决策当中有更大的影响力和权重。那么美国也看到，当发出威胁信号的时候，伊朗可能进行反弹，反弹包括伊朗主动攻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也包括可能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攻势。不管选择哪一种方式，都会对美国造成风险和损失，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而另外，美国近期也在观察中东盟友的立场和走向，尤其对于海湾国家来说，避战求稳是他们的总体的诉求，不断地试图影响美方的决策，劝阻美国再次采取军事行动。而另外，美国国内也有声音认为后续开启军事行动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但是此时我们会看到，美国尚未完全放弃军事选项，现在的手依然扣在扳机之上。对于美国政府来说，近期的权宜之计，一方面是为了后续再起军事行动所谓师出有名，现在呢更多是先礼后兵。而另外呢，美国也认为在谈判进程当中要保持对伊朗的压力。

0: 所以此时在军事行动方面不断的进行调动，美国认为仍然有机会迫使伊朗方面做出妥协。
1: 此外，伊朗日前公布了一项高层人事调整。伊朗总统府方面当地时间9号晚宣布，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接任辞职的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这释放出了什么信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刘月的综合报道。
2: 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伊朗安全决策的最高机构，其成员包括总统、司法总监、议长和军事、情报、政府方面高官，以及最高领袖的代表。今年三月，时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在以军空袭中身亡，佐勒加德尔随后接任。目前，佐勒加德尔已被任命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政治顾问。接替佐勒加德尔的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历史上任期最长的前总司令穆赫辛·雷扎伊。雷扎伊也被穆杰塔巴任命为其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
3: 伊朗最
4: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
5: 资讯早餐，旭日相伴，新的一天从九台早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我是每天与您分享大事小情的主播博涵，在这里问候各位。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内容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中国地质调查局消息，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日前正式投用，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10万卡级部署新阶段。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8月7号，区委书记陈亮主持召开区委2026年第17次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部署相关工作。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运广、区委副书记、代区长车志新参加会议。会议强调，要立足九台实际，抓实经济发展、党建、粮食生产、民生、防汛安全、拥军优属等工作。会议观看燃气安全生产警示片，听取相关汇报，要求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做好各领域安全防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8月7号，区委副书记、代区长车志新主持召开区政府第5次常务会议，部署重点工作。在家的副区级领导参加会议，会前学习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调度经济运行、招商引资，听取安全生产、生态环保汇报，审议一批引进项目，要求各相关部门强化服务，推动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关注，祝您一天好心情。
6: 你好，外卖。
7: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8: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9: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8: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9: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8: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7: 妈，帮我拿瓶饮料。
8: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9: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8: 儿子，儿子，儿子，
10: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1: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2: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1: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4: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6: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6: 一起去读书吧。
14: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5: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6: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7: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6: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8: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7: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9: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20: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9: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2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2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9: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20: 不忘初心为本，
19: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2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1: 弯路是什么呀？
2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 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1: 那读书还能干嘛？
2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22: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0: 读书破万卷，
2: 人学之道，
0: 独有神。
2: 不学，
5: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3: 你喜欢读书吗？
24: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25: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2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6: 来，坐我后面。
2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6: 嗨，你们好。
2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8: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0: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0: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30: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乐界，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1: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0: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30: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1: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0: 啊。
32: 电费翻倍的交，
33: 每年的家电费
34: 六百就
35: 明明家里没有人，
33: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36: 这些
37: 一度电厂
36: 警官
37: 信
36: 号
37: 消
36: 的家用电费消耗
37: 的
36: 大量，
33: 要是全国有10%
35: 的
33: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3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39: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40: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41: 公子重耳如何躲避晋国国君的追捕？19年的流亡生涯，重耳都经历了什么？秦穆公如何帮助重耳坐上国君之位？敬请关注《春秋战国记》第4集《重耳归晋》。

0: 韩原之战，晋败秦胜。晋惠公虽然做了秦国俘虏，但是秦穆公非但没有杀他，反而将他送回国，秦晋两国关系再度缓和。晋国作为秦国的邻国，他的一举一动直接牵动着秦国。晋惠公心里明白，秦穆公内心是希望他的哥哥重耳做晋国国君的，所以晋惠公为了保住自己的国君之位，就展开了除掉自己哥哥重耳的行动。那么这个时候的重耳在哪里？他过着怎样的流亡生活？一直对他轻言有加的秦穆公又会怎么帮助重耳呢？华中师范大学刘兴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春秋战国记》第四集《重耳归晋》。
1: 韩原之战，晋惠公做了俘虏之后，由于种种原因，秦穆公决定不杀他了，把他放回去。他做俘虏之前做了几年国君？6年。回去以后说辞职没辞职，又做了几年？8年。啊，回去以后把儿子派到秦国去做人质，自己呢继续做国君，答应了秦国割地的，这个得兑现，再不兑现呢再打来没办法了，啊，再做第三件事儿。韩原之战我之所以失败，就是那个赶车的亲政，占卜的时候神的意志说他给我当驾车的也好，当保卫也好，大吉，但是晋惠公没用他，因为这个亲政对他不恭顺。但是当晋惠公快要做俘虏的时候着急了，急召亲政赶快来给我驾车。庆真丢下一句话：“你不听神的意见，啊，不用占卜，活该，走了。”这个账得算。所以呢，晋惠公是把全部的失败都迁怒于这个驾车的。回去以后，把庆真找来，庆真没走啊。有人劝他走，说：“你这样待在这儿，啊，回来，那要找你算账的。”清正说：“这个我就等着算账了，啊，前面我指责我们的国君，接受秦国的保护回来之后，食言说的话不算数，割地不割了，然后呢，是吧？许诺李克的那个封地不给了，这些都是不讲信义，我指责了，然后是晋国闹饥荒，秦国给粮食。”那么秦国闹饥荒，晋国去打他，这是不对的，我都指责了，这个我没错，我错在一步，就是当他陷于泥潭快要被抓住的时候，叫我回去再给他驾车，我走了，骂了他一句我走了，这个就不是做臣子的应该做的，臣不像个臣，我这人往哪儿跑，跑到哪儿也不是个东西，所以我等着他来惩罚，等着他来杀我。秦惠公回来之后，无论什么情况，无论谁人说情，先把这个庆政给杀了。现在好了，晋惠公再做什么事情为所欲为，没有第二个人敢对他说一个不字，因为说不字的人被他杀了。最重要的事情还不是这个，杀了庆政之后啊，他心里老纠结着，这个秦国秦穆公，他看我这人不讲信义啊，他就一心想着我哥公子重耳一定要把他找回来取代我的位置，当然秦穆公咱不能和他作对，这我可以去杀重耳啊，我把他杀掉之后你到哪儿去找，于是他派出大类高手，就是那个字人丕，宦官，他名字叫丕。原来晋惠公的父亲，也就是晋献公，曾经派他去杀重耳。现在呢，又受他的指派，再到敌国去把重耳给杀了。3个晚上之内，你完成任务。字人丕接受任务，第二天就赶到了。啊，重耳就知道。

0: 这下他可能支持不过去了，他的一生要走到头了。但这个最高兴的啊，不是别人，最高兴的是他儿子，就是公子瑜。公子瑜不在秦国做人质吗？秦穆公为了他的人质做得安心，于是就把自己女儿嫁给他。有一个家，可以安心的做人质。现在公子瑜对妻子说了：“我父亲不行了，我得赶快回去，因为我父亲在国内的儿子还有好几个了。到时候这太子做人质，其他公子就上位了，你跟我走。”妻子就说：“我父亲把我嫁给你，是为了你在这里安心的生活，安心的做人质，所以我不能违背父亲。你是我丈夫。”贵为公子，在这里做人质，你回去，你走你的，我也不声张，各奔前程。这样，公子瑜回到了国内，也就理所当然的接过他父亲的这个位，做了晋国的国君，他就是晋怀公。晋怀公和晋惠公比较起来，和他父亲比较起来呢，更不是个东西。他的坏，超过他父亲，但是本事呢，就不如晋惠公。他做了一件大事儿，这一件事儿啊，就是考虑还是那个公子重耳，咱怎么对付。祖父晋献公派高手去杀，没杀得了；父亲再派四人批去杀，也没杀得了，都失败了。我再派吗？不行，咱得出个高招。这一次啊，他下了一道命令：凡是有人跟着重耳去周游列国、去流亡的，赶快回来来报道。逾期不到，那我就杀你的头。那么首当其冲的，抓的一个人，就是一个老臣胡涂。胡涂谁呢？胡涂是晋惠公和公子重耳的外公，而公子瑜呢，他是晋惠公的儿子，所以胡涂是他的什么人？是他的太外祖公。他把这老头抓起来，说你的两个儿子，在外边跟着重耳跑。胡涂两个儿子，一个叫胡彦，一个叫胡毛，他们一直追随公子重耳。胡涂就说了。你要我怎么办？我的儿子跟着重耳好多年了，他们忠于他们的主人，我能够叫他们背叛吗？做父亲的不能叫他们背叛，你想怎么着怎么着。你看看这个公子瑜他干了什么？晋怀公，他竟然把这个胡涂给杀了，就是因为他没有把胡彦胡毛招回来。这个公子瑜啊，就是六亲不认。骨肉相残，这是他们一个家族的传统，所以他把这个传统呢就用到极致，把自己的太外祖父给杀了。秦穆公看着这小子的胡作非为，对他的逃跑，从秦国逃回去，本来就恼火，回去以后杀自己的太外祖父，所以秦穆公早就没把这小子啊看在眼睛里了，一心一意要找重耳回来替代这个公子瑜做国君。那么重耳在哪里呢？
1: 离姬之乱以来，重耳被迫开始长达19年的流亡生涯，而在这漫长的19年中，有12年是在敌国度过的。那么重耳在敌国又有着怎样的经历呢？
0: 在敌国这里过得不错。敌王有一次攻打一个少数民族，叫做强高乳，获得了两个美女，一个叫做苏伟，一个叫做纪伟，姐妹两个。敌族国君把这两个美女都送给重耳做妻妾，但是重耳呢说我娶一个吧，娶了纪伟，娶了小的，大的怎么办？大的苏伟呢，他就把她嫁给了他的跟班大臣赵崔。这样一来， 赵崔和他的

0: 关系紧密了，因为在追随宠儿的这一帮人里边，有两个人是最重要的，一个是胡燕，他脑子灵，计谋多，而且看法呢，他也很深刻，快人快语。但这个人，不用咱们再连什么亲戚，他是我亲舅舅，他就得帮我。但赵崔不同，啊，赵崔是外姓人，所以赵崔咱们的把关系搭得越近越好。这一次呢，和他结识了一种亲戚关系，这还不够。回国之后啊，还要把他变成自己的女婿，怎么变？把自己女儿再嫁给他，这是后话。崇儿的妻子，在这个敌国给他生了几个儿子，啊，赵崔呢，赵崔的娶的那个舒伟啊，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而那个儿子啊，还是非常的有本事，今后啊会成为这个晋国的顶梁柱。最后呢，《左传》里有两句话，说他们父子两个，赵崔，冬日之日也；赵盾，夏日之日也。这两个比喻很形象。冬天的太阳是让人亲近，给人温暖；夏天的太阳，啊，给人畏惧，如狂飙烈火。父子两个是不一样，但是都将会是晋国的顶梁柱。崇儿临走的时候，给他敌国的这个妻子说：“是吧？说你呀、啊，等我25年，我要不回来接你，你改嫁。”妻子笑着说：“对，我今年25岁，我再等你25年，这就暮焉。什么叫就暮焉？他进棺材了，就快死了，老了。我嫁谁呀、啊？我就一直等你吧。”这个强高如的女子啊，还有一些幽默感。然后他们就到了齐国，因为这个后边追杀呀，你得找一个大国保护啊。逃到齐国，齐国的齐桓公还在了，正是霸主了。齐桓公非常看重重耳，看重他的为人，看重他手下这帮人，因此齐桓公啊，把自己宗族的女儿嫁给了重耳。他自己没有了，没女儿了，把同宗的女儿嫁给重耳。这个姑娘我们就叫她齐姜。这齐姜啊，处处是站在丈夫的立场上说话的。因为齐桓公接受了重耳避难，不会轻易放你走。晋国国内有事儿，重耳是我手里的一张政治王牌，我可以保护他回晋国去夺权的，所以齐桓公原则上不会让这个重耳轻易的离开齐国。礼物送得很重，一个宗族美女嫁给他吧，还给他有马二十乘。左传里面说有马二十乘，有马就应该多少匹，有车是多少乘，他不这样说，是有马二十乘，也就是说是给了20辆车，一辆车配4匹马是80匹马，这是一笔不小的财富。齐国从西周以来就是诸侯各国里经济最繁荣的一个国家，所以这里生活很好，美女陪着，啊，车马驾着，小日子过着，因此从而产生了一种啊贪欲安逸的想法，不想走了。做国君啥意思？过的日子还不如我这安逸，不想走了。但是大臣们都认为不行，咱们可不是寻找这个日子来的，我们得有远大的目标。因此大家在一棵桑树下商议究竟怎么办，劝说他呢还是蒙着他，怎么走。正在商量这个事儿的时候，桑树啊有时候叶子长得很茂盛，树上呢就有一个采桑的女奴，把他们商量的事儿全都听到了，然后报告齐姜：“你丈夫那帮人准备逃走了。”齐姜一听说，马上把这个女奴杀了。为什么杀她？因为怕她出去说消息透露了，这有杀人灭口。然后这个齐姜对她丈夫重耳说了：“只有4方之志，其闻之者听到消息的人不杀之矣。”所谓4方之志是什么志呢？就是奔走，《诗经》里面的“禾草不黄，何日不寒， 何人不将奸淫四方，就是说一天到晚所有人都在为王室奔走，奔走就叫四方之志。齐襄说你有四方之志，听到这个消息的人我已经把他杀了。那齐这个重耳说没有的事儿，我有什么四方之志，不想走就在这儿陪你过日子的。齐襄说行也，怀与安，实败名。左传里面他的语言对话语言很经典，就这么几个字。但是在国语里写到这一节的时候啊，这个齐襄是引经据典，长篇大论，告诉她丈夫怎么样历尽艰难困苦把自己啊磨练成人，干一番事业。哎，那个时候我们就看不出她是一个妻子了，好像就是一个长辈在教训重耳。然后这位齐襄就和子范，重耳手下就子范最能做主了，和子范商议，咱们在一起吃个饭喝个酒，大家一起灌，向重耳敬酒，一个个敬酒把重耳给灌醉了，灌醉了抬上车，车上路了。
1: 重耳酒醒后看到自己被迫被护送回国，将会作何反应？秦穆公又将如何对待流亡归来的重耳？请继续收看《春秋战国记》第四集《重耳归晋》。毫不知情的重耳酒醒之后大惊失色，在齐国过惯了安逸生活的他怎么也没想到身边的人都在想方设法让他重回晋国。毫无准备的重耳由吃惊转为愤怒，他知道这一定是舅舅胡衍的主意，为此他和胡衍还上演了一出令人哭笑不得的追逐大戏。在重耳19年的流亡生涯中，他先后有过三个妻子，这三位女子性格各不相同，但都是有胆识有涵养的杰出女性。在重耳争夺君主之位这条路上，他们或多或少都给予了支持和帮助，若不是齐襄的劝说，重耳或许也就会安于享乐，永远失去了归国的决心。被迫踏上归国之路的重耳来到了他流亡之旅的最后一站秦国，在这里他也将迎来他的第三位妻子，他们之间将会发生怎样的故事？一向对重耳青睐有加的秦穆公又将如何招待他呢？
0: 这就不知道走了多远了，这个重耳才醒过来，醒过来周围这么一看了，这哪儿啊，马上明白了，在车上走着了，周围就是这一帮子人了。哎，再一看了，这里面谁有这么的胆子救我舅舅子范。于是啊一爬起来，从车上一起来，顺手拿起一柄戈，一个兵器，哎，舅舅敌站住啊。舅舅一看外甥醒来了，只要找我算账来，就跑啊。舅舅在前面跑，外甥在后边追，这一边跑啊一边追。左传里面写的太简单了，说醒以戈逐子范，酒醒了之后拿起戈就追他的舅舅子范。但是国语里面写的很细致啊，说这个重耳在后边一边追啊就一边骂，嘟嘟囔囔的，将来要是成功了那倒也罢了，将来要是不成功，舅舅我活生生的吃了你的肉也不解恨，恨死你了。他舅舅也没闲着，一边跑一边回答，外甥，将来要是不成功，我就不知道死到哪里，豺狼会把我吃掉，外甥你和豺狼去抢着吃我吗？要是将来成功了，外甥啊，晋国美味佳肴也多的是，都是你的，你来吃我。你舅舅姓个啥？虎，胡燕呢？狐狸的肉是又腥又骚，很难吃的呀，把自己的姓氏拿来开涮，一方面也在提醒重耳，我姓虎，还有谁啊？还有你妈，我是你舅舅了，别忘了。所以追了那么一阵子，然后收起兵器，继续上路。

0: 在齐国这么一段。郭子重耳流亡的最后一战是秦国。当初出国流亡43岁，加上19年的流亡历程，回国的时候是62岁。最后一战到了秦国，秦穆公首先就把自己女儿嫁给重耳。这个女儿以前出嫁过一次，嫁给了乙物的儿子，就是公子瑜，就是现在还在晋国做国君的晋怀公。所以现在呢，秦穆公让这女儿改嫁重耳，那就是说把这个侄媳妇嫁给了他的老伯。因为重耳是他的是夷吾的兄长，那当然这个重耳就感觉到这个不成体统啊。所以当这个怀银，我们称他为怀银，因为是晋怀公的妻子，怀银捧着脸盆让重耳洗手，重耳洗完了以后做了一个动作，挥之，继而挥之。哎，这个怀银发脾气了，秦晋皮也，何以卑我，秦国晋国是对等的，你怎么敢瞧不起我，小看我。重耳一听啊，这女人不简单，所以赶快去换衣服吧，换上请罪的囚服来赔礼道歉。
1: 秦穆公帮助重耳回国，重耳坐上晋国国君之后，他会怎么对待那些曾经要置他于死地的人？敬请关注《春秋战国记》第四集《重耳归晋》。有一位叫汉宫飞燕的网友提问，在重耳流亡生涯中遇到了3个不同性格的女人，这3个女人给重耳带来了哪些影响？
0: 我们现在谈到几个女性了，重耳和她周围的女人们，她在流亡的过程中娶了3个女子为妻，当然不是同时，有先有后。这3个女子对重耳的前程都是有积极影响的，正面影响的。第一个季韦，这个人呢是敌国在攻打强高卢这个少数民族的时候获得的战利品，所以季韦呢地位低，他没地位，但是有感情啊。重耳向他告别说，你等我25年，我不回来接你，你就改嫁。但是季韦说，我已经25岁了，再过25年嫁谁呀，我就等你一辈子。所以这个人没地位，有感情。第二位是齐姜，他可是齐国的贵胄，有卓越的见识，他奉劝重耳要看得远，要成大事就得吃大苦，这对重耳的事业很有帮助的。第三位是秦穆公的女儿，原来叫怀银，后来叫文银。这个人呢和重耳之间就与季韦不同了，他是呢有地位没感情。这一种婚姻就带来秦穆公对公子重耳对晋文公的大力支持，这也是对他的事业有利的。所以我们说沿途先后取得3个女性做妻子，都是有助于重耳的晋文公的事业。
1: 秦穆公举行国宴招待重耳，在这么重要的外交场合，他们会用什么特殊方式来交流呢？
0: 在这个宴会上，重耳要接受招待呀。那么他的舅舅首先就说了，还是让赵崔去吧，因为在这样重要的外交社交场合，必须能够赋诗言志。你要表达一个什么意向，表达一个意愿，一个志向，都不是直接的说出来，那很俗。你必须在诗300里信手拈来表达自己的想法。这个子范呢脑子虽然灵读书不多，所以现在要赵崔去，赵崔跟着去了。其实他们一共赋了5-6篇诗，但这中间最核心的两首，一个是重耳读了一首河水，一个是沔水。这首诗啊，它的意思是讲这个沔水怎么长
2: 他最后归于